0: 疼了？
1: 疼了？
0: 真疼了？
1: 真疼了？
0: 我再来一下。
1: 哎呦，疼疼！哎
0: 呦，这是什么穴位？我老丈人教过我，我怎么给忘了？我把村叫来问一问。
1: 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这怎么就疼了呢？哎呦，你这老二进门多长时间了？
0: 一个多月了。
1: 这一个月他天天给我揉脚，莫非管用了？
0: 指定管用了。我老丈人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让翠儿揉一次脚，给个总督都不换。你想想，能不管用吗？
1: 哎呦，真不错，这么好的媳妇儿，把奶奶我摊了20多年的脚都揉好了，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0: 怎么谢？
1: 你是老爷，她是你女人，只要不让她闲着，就是谢了。
0: 那个呢？
1: 那个也不错，也得谢呀。啊，哎，奶奶，我现在就觉得呀，跟那慈禧老佛爷一样，每天晚上老大伺候我睡觉，每天早晨老二给我摁脚，这么好的俩媳妇儿，不能让他们俩老闲着。
0: 老太婆，
1: 哎，
0: 你给孙子使计策？
1: 没有啊，
0: 我这回使的劲儿比刚才大多了。你怎么没疼？
1: 你按了？我没瞅见。我
0: 为了两个女人给孙子使计策，你这么大岁数也难为你了。
1: 不是，我知道美酒哥来了，那你也不能天天睡他那儿啊，这都多少日子了，老大老二一回都没捞着你，我这当奶奶的，我不得主持公道啊。
0: 谁跟你说我天天睡美酒哥那儿了？
1: 这还用谁说呀，我猜我就猜出来了。
0: 猜着的？
1: 你就猜着的。
0: 好，我承认我喜欢美酒哥，我只喜欢他一个人，那俩你也别替他们争了。既然美酒哥活着，别的女人我就不会碰。
1: 哎，说什么呢？拜堂成亲了，不碰能成吗？
2: 白云喝粥。小心烫。
3: 哎，翠儿呢？
2: 啊，叫过了，人家没来。老爷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去请。
3: 算了，

0: 这大早晨的，我又不乏，你这是干嘛？就是早上采药嘛，这一连好几天啊，老于都睡在外面，能不累吗？
1: 老爷，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老爷，您可好些时候没这么掐我了。好你个樱桃，
0: 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挺爱吃醋的。没有，我是担心老爷的身体。我们的婚事是老太爷做主，虽然婚礼寒酸，但也算明媒正娶。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老爷的正室，您的身体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儿，我当然要管。
2: 实话告诉你，你家老爷我长这么大，就睡过一个女人。

0: 就是你，傻丫头。
1: 哎，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这好几天了，我一直晚上做梦，梦到老爷你撇下樱桃和老太太，跟那个美酒哥私奔了。
1: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做梦了？我以为就我爱做梦了。

0: 说吃饭找不到你，原来你坐在这儿呢，怎么不说话？
1: 老爷，今天是要出去办事吗？
0: 对。
1: 能不能不去？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撞了门。
0: 什么意思？
1: 翠儿虽然瞎，可是心里好像一直什么都看得见，从来不会撞东撞西的。几岁的时候，我撞过一回门。那天我娘死了，我爹出事的那天早上，我也撞了门。还有，就是刚才。老爷，村儿现在没有别的亲人了，所以担心您。
0: 你放心，今天早晨我做了个梦，也不吉利，我会加倍小心的，谢谢你。
1: 老爷，我爹的武器已经过了，老爷今晚要是回来的话，可以睡在翠儿的房里了。

0: 这是一家洋行，欠我干爹的账，而且数额不小。
1: 嗨，大哥，谢儿子那汉口，只要您张嘴，那就没有要不回来的账。
0: 可是我不打算自个儿去。啊，
1: 大哥，您是觉得？
0: 我没觉得什么，我就是不打算自个儿去。
1: 啊，哎，那正好让那人试试。
0: 哪个？
1: 就是那个。
0: 哦，就是那个也爱说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那个。
1: 这儿的。
0: 那就用用。
1: 用用。大哥，您放心，我跟他一块儿去。要是要不回来，我再回来请您啊。
0: 小心点。
1: 哎，
2: 等等，我跟你一起出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说呢？
1: 啊，明白明白。
3: 老板，您出去啊？
0: 我去替我干爹收那笔账。
3: 哎，好。

0: 我们这个是夏四爷，他是沈三爷最铁的兄弟。听说哥俩40年前就结拜了，年轻的时候他帮沈三爷顶过杀人的重罪，坐了15年大牢。
1: 这个该杀吗？该杀。这老家伙四处放高利贷，全都是离婚率。满婚那一天前，他就抓了人家的闺女卖进窑子，还有，他一个月最少祸害5个黄牌大闺女。确实该杀。
2: 快点的。
0: 胳膊上纹了条龙的，就是沈三爷的大徒弟，绰号九条龙。
3: 我盯紧了，看好了，请放心着点，听到没有？
4: 他是专门帮沈三爷杀人的，沈三爷手上大部分的把刀都是他打出来的，不用问，这个也该死。

0: 这个是侯五爷，看着更该杀，早就该杀。你想，他是沈三爷的左膀右臂，沈三爷干的每一件坏事都跟他有关系。不过什么？侯五爷是个孝子，你看他快70岁的人了，可他母亲还健在，侯五爷对他娘那可真是没得说。
1: 孝子，就凭这一点可以不杀。

0: 拿枪干什么？金老板，咱们不是收人银票杀人吗？这不拿家伙事儿，怎么杀人呢？我是收人家银票，可我没说杀人呢，不杀人。
1: 老鬼要杀的是我的朋友。你说我能看吗？咱们在这儿就是等我的朋友了。我要告诉他，
0: 老鬼不地道。到了。
1: 就是这儿，下车吧，我跟你一块儿去。不用吧？你不用我？我都打听过了，霍孝林霍老板，什么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不就是收个钱吗？我报上的是霍老板的名号，他们还敢不给银票啊？这么点小事儿，用不着六爷您亲自出马啊，您就在车上静候佳音。 再说了，这您不在，我不正好威风威风吗？
0: 行，那你就去威风威风，我就在车上静候佳音。
1: 走着。

0: 这是大世界洋行吗，先生？我们这里是大世界洋行，
1: 这是你们欠我们大龙商行的货款，还钱吧。
0: 先生，请问您是？
2: 我是谁？你不认识啊？我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霍孝林。
3: 霍孝林，这哪儿来的瘪三呢？冒充我朋友，请。

0: 三爷。
1: 师傅，
0: 这个该杀吗？
2: 该杀。他一个月最少祸害五个花花大闺女。
3: 他是专门帮沈三爷杀人的，沈三爷手上大。

0: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我们新来的医生吗？
1: 我不是医生，我曾经是你的病人。
0: 霍孝林？
1: 是我。
0: 你干嘛这样子呀？
1: 这里是医院，我这样子方便一点。
2: 哎，杨大夫，这人怎么样了？
0: 我已经为他做过手术了，子弹打在肩头上了，没有生命危险。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叫约翰？
2: 大哥。啊，约翰乔。
1: 哦，约翰乔先生你好，我是霍孝林。
3: 霍老，哎呦，
1: 不起。啊，
3: 霍老板，您这份差事啊，我不要了，这玩命啊，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1: 你做了什么，他们就朝你开枪？
3: 我什么也没做呀，我就说我叫霍孝林，您这名号我刚一报出来，枪就响了。
1: 我明白了，兄弟，这一枪是你替我挨的，我霍孝林绝不会让你白挨这一枪。西蒙医生，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不用求，作为医生，挽救病人的生命是我的职责，而且我说了，他没有生命危险。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跟别人说他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他叫霍孝林。
0: 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懂。
2: 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银票，拿着。
0: 银票？你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作为医生的人格。
4: 小六，把银票收起来。
1: 你以为钱什么都能买啊？西蒙医生是个好医生，我知道的，请借一步说话。西蒙医生，他中枪是因为有人要杀我。如果您不希望您亲手救活的我被杀死的话，就请您传递一个假消息出去，这样我就暂时安全了。虽然您说了谎，但是能救人的命，我想。
0: 我明白了，善意的谎言，如果真的能救你的命，我可以这么做。
1: 西蒙医生，您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医生。
5: 霍太太，霍太太，
6: 太太，医院传来消息说先生他
7: 怎么了？
6: 中枪身亡了。
8: 管我，去打盆凉水，把他浇醒。快呀！
9: 太太，醒醒啊！醒醒啊，太太！
10: 死了？我大孙子这么容易就死了吗？我不信，我不信！
7: 今儿早上我撞了门，就是凶兆。老爷出门的时候，我提醒他了，他答应我会小心的。
10: 是。十五天了，沈三爷没对你下手，算奶奶说错了，行吗？不过我的大孙子，你可千万得小心谨慎，半点大意不得。
1: 奶奶，您放心，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文韬在前，武略在后，我脑子够使。我爹走了，我得替他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我绝不会轻易死。

0: 就在今儿早晨，他答应要给我养老送终的，他不会死，不会。
1: 奶奶，奶奶，老爷出事了！
0: 你给我闭嘴！你个不知事的东西，还不如个瞎子。你们俩都给我听好了，全当老爷好好的没事儿，立刻搬家。
2: 三爷，三爷，医院传来消息，霍小林死了。
3: 死了？
2: 对，死了。去洋行收货款，被人打得很响。

0: 我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恭喜三爷！恭喜三爷！
1: 等等，我听说霍孝林一个月之内又娶媳妇又纳妾，还从江边的破房子搬进了大公馆，有这么回事吗？
2: 有。想起来，恨得我这牙根都痒痒。
3: 小九，三爷，您放心，我这亲自去霍孝林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他宰了。给师傅您好好出出这口恶气。
4: 大哥，没人。
3: 什么？一个都没有？
4: 是找遍了，一个人都没有。
3: 我看清楚查字机了。对，找遍了。

0: 奶奶，大嫂，二嫂，
1: 大哥，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要是绑架，也没见着他们绑票啊。那杀人总得有尸体吧？我楼上楼下都找遍了，连滴血都没有。
2: 我奶奶鬼得很，指定是听到我的死讯就搬家了。这样，你到租界的大酒店去找一找，我奶奶指定带着樱桃和翠儿又住酒店去了。
3: 什么？没找着？一个贪老太太，一个乡下女人和一个瞎子，你居然都没找着？
4: 三十路，三十路，我再去找。
1: 没有啊，大哥，所有的大饭店我都查遍了，没有啊。
2: 没有？让我想想。啊，你去咱们以前住过的江边的房子找一找，兴许他们又搬回去了。
1: 啊，对对对对。
4: 真的没有，请三爷责罚。
5: 三爷，我看也不必找了。这个霍孝林来汉口没多些日子，鬼门关却去了好几回。我估计他家里的人听到他的死讯，知道仇家马上要上门，就都跑了，逃难去了。这汉口旱路水路四通八达，确实不好找了。
4: 是啊是啊，师傅，徒儿真的尽力了。
5: 不管怎么样，霍孝林他已经死了。三爷，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您的寿宴还没办呢，要我说今儿补上得了，怎么样？
6: 五爷说的对，补上。你说这些天让这个霍孝林给闹的，这大伙肚子里边都憋着一口恶气出不来。三爷，今儿个可得好好喝几杯，痛快痛快。

0: 喝几杯，
1: 喝几杯，
2: 喝几杯。
0: 好，那就听你们的劝，寿宴不上。
3: 大哥，没有啊，大嫂、二大嫂还有奶奶都没有啊，我恐怕他们……
1: 闭嘴！家里都好好找了，没发现尸体。
3: 没有，
1: 再去找，把每一寸角落都好好找一遍，也许那些流氓杀了人，怕警察来，把尸体给藏起来了。啊，算了，我亲自去找。
4: 我呢？我，胡老板。

0: 我家先生，您不认识我了，您去过我家的，我家先生是没酒哥啊。
1: 都什么时候，谁还有心思赴宴？滚！
0: 霍先生，我家先生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您看一下请柬。

0: 瞧瞧，我老太太不白给吧？我说你们老爷没事儿，你这个不知事的还吓晕过去了，丢人！
1: 老爷，
2: 老爷，
1: 老爷，您没事真好。
3: 你可真有主意，怎么跑到梅姑娘这儿来了？吓死我了！
2: 怎么啊，大哥？出了事儿，奶奶不该来我家吗？你还把我当妹妹吗？
3: 不是，老太婆，你就不怕给我义妹添麻烦啊？你还，哎，你不是收到我的死讯了吗？你还有心思大吃二喝？
0: 也就是你大媳妇儿樱桃信了鬼话，我跟老二全不信。再者说了，吃顿团圆饭算什么添麻烦呢？
4: 夜色阑珊。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

0: 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

0: 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 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他儿子出来了，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2: 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
3: 他认识孙月姐，我们必须在碎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快抓住他！
4: 这个女人试图逃跑，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可是她服从自杀了。
5: 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子里。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 每一个家庭都因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
6: 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九哥呀，待会儿你帮我好好的劝劝孝林。汉口啊，可真是个是非之地。
1: 能平安回来，真好。

0: 咱们一家子吃完这顿团圆饭，赶紧走。
1: 好，奶奶，待会儿我帮您劝他。咱们先吃饭。
0: 好，
1: 大哥，快坐吧。小六兄弟，你也上座。
2: 哎，
1: 大嫂、二嫂，请上座吧。
2: 哎，大哥，吃饭吧先。
3: 吃吧，我也饿了。
2: 哎呀，我早就饿了。这肘子肯定很香啊，这个。大哥，你也来点。

0: 奶奶说的对，沈三爷是老地头蛇，他手下的爪牙众多，在汉口的关系盘根错节，你动不了的，还是走吧。如果你没地方可去，可以跟我一起回上海。荣先生在上海的生意很多，我把你介绍给他，让他拿一些生意出来，你帮忙打理。
1: 你就不怕我一枪打死他吗？
0: 荣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又没对你做什么，你凭什么一枪打死他？难道你霍孝林现在跟赵金虎一样滥杀无辜吗？孝林，我求你了，走吧。听说你出了事，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心仿佛就要碎了。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死了，我会恐怕我也活不下去了。我求你了，就算是为了我，离开汉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好吗？

0: 拉钩。
1: 明天一早就走，我帮你安排好船。
2: 那你呢？
0: 我。
2: 奶奶说，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
1: 可是，有些话我必须要跟荣先生说清楚。
2: 好，如果真的离开汉口，我会回我的老家热河。
1: 荣先生最通情达理了，如果他能放我走，我就去热河找你。
2: 你真的愿意跟我？跟我们奶奶还有那两个女人成为一家人吗？
1: 我愿意啊。再说给你霍老爷当老三也没什么不好的，越晚进门越得宠，对吧？
2: 别嘲笑我，那两个都是无奈之举，你是知道的。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听我的，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就在我这儿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出去帮你准备船，还有去码头的汽车。

0: 我们两个，扯大了。沈三爷那边怎么样？没找到奶奶，没有怀疑吧？
1: 没有，那边已经开始张罗酒席了，说是今天晚上要给沈三爷补办寿宴。
0: 寿宴？

0: 樱桃，梅姑娘不是安排好房间了吗？怎么不伺候奶奶躺一会儿？
1: 我睡得着吗？

0: 了，你后腰别着那枪里头都摁上枪子儿了。孙子，你不是都答应了吗？明儿一早晨咱们全家离开汉口，怎么着啊？哦，连梅姑娘劝你，你都不听了？
1: 老爷，
2: 老爷，我求求你了，
1: 你就听奶奶的话，哪儿都别去了，就在这儿等。明儿一早咱们全家逃出汉口，以后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
3: 闭嘴，哭哭唧唧的咒我死啊，滚。
1: 老爷，
3: 你也闭嘴。
1: 老爷别这么大脾气，气大伤身。老爷，翠儿想说的是，今天您想做什么事情尽管去做，外面假装死讯的时候我就算了。今儿的黄历对老爷是大吉，而且我也没有不好的征兆。翠儿预祝老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说什么呢？你个瞎子，想让我孙子去送死啊？
1: 你个睁眼瞎，你就是个坏人的妖精，
2: 成天装神弄鬼的。自从你进了门，老爷就没有一天好。奶奶，你快做主把这个妖精给休了，撵得远远的，留着这个妖精在，老爷早晚被他祸害死。
1: 泼妇，
0: 你
1: 给我听着，为了能让我嫁给老爷，我爹的命都舍了。老爷答应我爹是让我做正事，就凭我爹替老爷挨了枪子儿，他娶我进门之前就应该先休了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老爷，甘心情愿的做妾，你还不依不饶？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
4: 你这个妖精，
1: 你个泼妇，
4: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泼妇，
4: 再说一遍，
3: 给我闭嘴！你们两个女人，再敢多一句嘴！我就打死我自己！
0: 别呀，大孙子，为了女人不值当啊！
3: 你们俩滚到楼上去！
0: 上去，走！
5: 小六，
6: 哎哎哎，
5: 在门外等我。
6: 啊。

0: 这是干啥呀？先把那玩意儿拿下来。奶奶，霍小林从小不学无术，除了爬墙上树，再也没有别的本事。得罪了赵金虎，为了保命，连滚带爬的逃出西洋，却害得我爹和霍家上下28口替我送了命。杀了赵金虎，我就发过誓，这辈子。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来到汉口的这些日子，从吃不饱饭到打下一片江山来不容易，让我就这么轻易的逃走，再做一次丧家之犬，我不甘心。我是个男人，霍家最后一个爷们，肩膀上屁事儿都扛不了，我对不起祖宗。是，今天我要办的这件事儿，有一定风险，十有八九。
1: 会把命搭上，可是这件事儿我不做，以后我就算是活着，我的心也死了，您懂吗？您愿意我后半辈子变成行尸走肉吗？当年老太爷年轻的时候，咽不下一口气。 非要杀了皇上的小舅子，全家上下拦都拦不住。我记着，老太爷当初跟他奶奶也说了这样的话。你，霍小林。 你可真是霍家的种，错不了，指定错不了了。大孙子，奶奶怎么劝你？

0: 你要是不去杀人，你的命都没用了。奶奶问你，你还能找着赵书成吗？找他干嘛？现在是民国，不是大清朝。 你要非去杀人，你得先找着赵书成，让他保你一命。你别忘了，你给北伐军立过功，就凭这一条，北伐军新政府就能保你一命。笑什么呀，大孙子！ 能活着，千万别找死。老太爷多大的英雄啊！杀了皇二小舅子，他都知道拿金条买他一命，然后带着全家南下，这才到了西洋，这才续了我的弦，这才有了你爹，这才有了霍家的香火。奶奶。
1: 您放心，能活着，我绝不找死。什么？那个冒充你的是你的兄弟？
2: 是。
1: 不知者不罪。再说了，你也没打中他的要害。那长得太像那挨枪子儿的货。哎呦，那个跋扈啊！
2: 不提了，我以为啊，他就是个混子，打着你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呢，能不给他一枪吗？更何况，还有人给了我银票，
1: 谁给了你银票，让你打我的黑枪？你猜？这个不用猜，
2: 在汉口最恨我的人是沈三爷。
1: 不对，那是谁？你干爹。我们现在是朋友了。我金大牙从来不跟朋友说假话。谢谢你。来人！
3: 管先生，您这是霍小林死了，你怎么还做噩梦呢？沈三儿，沈三爷比霍小林可怕多了，他随时会把我碎尸万段，扔到江里喂鱼。错，错呀！我管子宽就没有这个命了，我做的什么梦呢？啊！ 想跟沈三爷在汉口平分秋色，这就是做梦。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宽自宽呐，你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快快快，马上准备一份厚礼。沈三爷不办寿宴，我得去，哪怕是跪下谢罪，我也得去。
4: 妈，今天老三要补办寿宴，我去帮他治理。嘿，看见了这个，瞧这成色就好，估计您老喜欢，我就给请回来了。这可是正经八百的好东西，来历大了，听说产自热河，就那么一棵树能结这种核桃。 打100年前起啊，北京的王公大臣派人看着那棵树，每年结的最大的一对核桃，都是要献给老佛爷的。妈，您快看看，妈，您看看，您看看呗，妈，你，来人呐！

0: 你把我们妈怎么样了？霍小林，你把我母亲怎么样了？您放心，这个是在戏班子借的，您的母马好好的，我的兄弟请他去看戏了。
1: 沈三爷啊。
2: 专门给您准备了一出戏，那是专门送京城请来的戏班子，全都是名角。
3: 他也爱听戏呀，
0: 咱不来陪我听呢？
1: 沈三爷今天他要补办寿宴，他来不了了，所以才专门让我陪您看呢。
0: 你也是唱戏的吧？我看就是。你呀，就像戏班子里边的那个丑角儿，扮相挺好的，一上台，肯定给你个满堂彩。绑架我们嘛，想干什么？想给沈三爷拜寿，只有您。 侯五爷才能安排我出现在寿宴上，对吧？你究竟想干什么？侯五爷，您是高人，霍小林不想跟您绕弯子。我要干的事儿，对我没什么好处，因为我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可是对您，大有好处。您的才干比沈三儿差多少？
2: 您就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管家？如果您想从管家变成真正的爷，其实咱们可以合作。我跟沈三爷是一辈子的兄弟。霍小林，你没死，说明你有点手段。但我告诉你，在汉口想跟沈三爷为敌，你还差远了。
0: 是，您跟了沈三儿一辈子，可我听说他没拿你真的当兄弟，只拿你当下人罢了。江湖上的传闻我也听说过，半年前您做错了一点小事，沈三儿就让你在他的公馆跪了一宿，对吧？侯五爷，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真是为您鸣不平啊！
4: 摆盛堂李爷给沈三爷拜寿，上进公司林经理给沈三爷拜寿，乔家庄乔爷给沈三爷拜寿，
5: 乔爷，请里边请。
4: 杜爷给沈三爷拜寿，哥老会马爷给沈三爷拜寿。
5: 马爷，哎，你里边请。
6: 老大九条龙给沈三爷拜寿，九哥，哎，九哥，
7: 这什么意思？
6: 五爷的意思，今天呀来的人多，带火的家伙先让我帮大家保管一下。 酒喝美了，走的时候再取。
7: 还是五叔想的周到，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高兴，喝多了，这玩意儿容易走火。来。

0: 麻烦通报一声，金大牙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1: 您好像不是帮里的兄弟吧？还不是，正想趁拜寿的机会给他老人家磕头呢。
2: 给沈三爷拜寿。

0: 您先等着，让不让进去，那得听里边的。
1: 三爷，金大牙给您拜寿来了。
2: 金大牙，
1: 就是开万里坊赌场的。
0: 那小子骨头挺硬啊，可这些年来跟咱们也没什么来往。今天这事，
2: 他下午找过我。 说之前因为霍孝林跟北伐军借了粮仓，赌场开不下去了。现在终于弄明白了，要想在汉口混下去，得投在三爷的门下，所以他就求我说情，想在您做寿的时候表表孝心，日后您开山门的时候收他当徒弟。他还说。
1: 冯老鬼，啊，那件事你是找金大牙做的？是，那就请。一枪崩了霍小林的主，配端我沈公馆的饭碗，正好黄麻子死了，还真是腾出个空来。金大牙在汉口也算是个人物，万里坊的生意一直做得不错，想到我的门下，不是坏事。
3: 三爷有话，请。
4: 金爷，请。哎，金老板是吧？嗯。
3: 带火的家伙，请放在门外。等等，怎么还要搜身？
4: 要搜啊！金老板，您别介意，您是外人。 没办法。

0: 给三爷拜寿。
1: 给三爷拜寿。
2: 给师父拜寿。
3: 都起来吧。
1: 谢三爷。
3: 老鬼，你是客，坐着。
0: 谢三爷。
4: 金大牙，
5: 给沈三爷拜寿，
4: 祝沈三爷万寿无疆。
3: 金大牙是吧？你的意思，五爷跟我说了，这以后都是自己人，你也做吧。
5: 谢三爷。
3: 众位弟兄，都请入席吧。
6: 开席。

0: 兄弟，你替我挨了一枪，我霍孝林这辈子都对不住你。
1: 哎呦，您别这么说呀，霍老板，那谁都知道，您是大人物，替您挨这一枪子儿，值了。
0: 我听说你愿意给我当替身，是因为。

0: 欠了人家的钱，欠了多少？
1: 1000万。
0: 1000块？既然还不上，为什么朝人家借这么多钱？
1: 我没借。
0: 没借你怎么欠的钱？
1: 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生意的吗？
0: 不知道。
1: 我是吃软饭的，你知道吗？
0: 软饭啊？什么叫吃软饭？结巴什么？
1: 我不结巴，吃软饭就是靠女人吃饭。
0: 你做的可真不是什么好生意。
1: 是啊，这不走投无路的时候碰上六哥了吗？做了您的替身，替您挨了枪子儿。霍老板，我那1000块钱
0: 我替你还。
1: 真的？
0: 真的。
1: 霍老板，那您可真是大老板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吃软饭了，我跟你混了。
0: 还能动吗？
1: 能。
0: 今天缺人手，劳驾你再当一回我。哎，
1: 还当枪子儿啊？
0: 那得看你跑得够不够快。
2: 等等，你是？哦，
3: 对不住，我来晚了。
2: 收礼的在里边，不过你是谁呀？我们沈三爷的寿宴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
3: 我不是来送礼的，我这是孝敬您的。麻烦您呢，帮着吆喝一声，兄弟我一会儿进的时候也好有点面子吧。
2: 这。
3: 小意思，小意思，收拾收拾，麻烦您给吆喝一声，动静大点就唱。
2: 那行，报个名号，我帮您唱。
3: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您先唱着，这是前半句，多了怕里边记不住，全都是为了个面子不是？
2: 行，文韬武。

0: 霍孝林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1: 霍孝林前来给沈三爷拜。
2: 他奶奶的，什么人装神弄鬼冒充霍孝林，这不是诚心要搅了三爷的寿宴吗？兄弟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出去宰了他！
3: 霍孝林。

现在汉口不太平，兄弟们出门都带着家伙。今天的寿宴，请侯五爷加一条规矩，让他们把枪都留在门外。您放心，看在您对老母亲一片孝心的份上，我不会伤着您的。

0: 来来来来，大家继续啊！谁知道哪儿来的，别三捣乱，别搅了三爷的雅兴啊！啊，来来，
1: 是啊，就算他霍小林的鬼魂回来，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和徒弟们在，三爷，我们还怕他兴风作浪不成？
2: 老四啊，谁不知道你呀？鬼见了你都怕。来，喝酒，
3: 喝酒，
2: 喝酒，
3: 来来来。

0: 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您请。哦，啊！霍小林，你，谁也不许动！
1: 哎，大眼珠子，你瞎眼了？你还不快崩了霍小林！
2: 霍小林，你快动手！这扇门交给我了，来一个崩一个！呆
3: 珠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动手啊！
4: 去你娘的！谁敢动？
1: 哎，小兔崽子，你还反了！
4: 老子跟的是霍小林。
1: 哎呀，哎呀，
4: 霍小林。
0: 不想杀那么多人，但是夏子爷和九条龙，你
5: 明白？其他人都看他们俩的眼色，这两个人必须死。霍小林，
0: 沈三爷，我不想有今天，可是为了活命，我没办法。这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世上。 人只分两种，一种是吃人的，一种是被吃的。我不想被吃掉，所以只能。
4: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活一个算一个！行了，谁也别动，枪在人家手里，你们想白白送死吗？
6: 霍小林，还有一个该死的，你快动手啊！沈三爷的人我也略知一二，你说的对，夏老四和九条龙最该死，如果他们不死，就会乱成一锅粥。他们人多，一旦乱起来，谁胜谁负可就不好说了。
7: 其实我不想杀那么多人，
6: 反正也得杀人，不怕再多一个，你干爹。
0: 朋友，
7: 我要是你，那管老鬼早就死了。出卖干儿子，是不是比沈四儿还该死？
0: 霍小林，你还犹豫什么？
7: 我来，
0: 不要，
1: 他是我干爹，你。

0: 郭队长，行凶的是我霍孝林，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带我走吧。
1: 把他给我铐起来！是。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2: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

0: 啊，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比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3: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3: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3: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3: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 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

0: 挑不用选，
1: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孙思邈爷爷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

0: 两个汉朝，
1: 我觉得他可以做成很多中国的神话人物，
2: 我觉得能做成老虎。
3: 这是我做的碗，我碗出了一个杯子。
4: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

0: 山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爹，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6: 文物不言，
3: 吾等发声。
7: 吾等发声。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 薛征德广播电视设施管理担当。

0: 义。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郭队长，霍孝林，他胆大妄为，无视法度，无视政府，明目张胆的杀人呐！枪毙，立刻枪毙！像这种人不处，汉口永无安宁之日啊！
1: 关先生，我没记错的话，霍孝林应该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吧？
2: 是是是，是我一时糊涂，看错了人。霍孝林，他狼子野心，狼子野心了。诸位，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杀人的是他霍孝林，他跟我关子坤毫无关系。冤有头，债有主，有仇的大家一起上，掐死他！现在就掐死他，掐！ 诸位，我管子坤真的跟霍孝林没关系。今天我是诚心诚意的给沈三爷来祝寿的呀。霍孝林的账千万不能记到我管子坤的身上啊！今后在汉口大龙商行的生意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支持啊！

0: 请，谢谢。朋友嘛，客气啥？常安长，怎么样？
1: 不错。

0: 很地道，跟我在法租界喝的是一个味儿。
1: 这就对喽。我这里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咖啡，你要喝，我只有叫兄弟们到法租界给你去买。路太远了，拿回来的时候都凉了，我又让他们在外面用小锅煮了一煮，才给你端进来的。哎
0: ，老郭啊，你真是个有心的人。
1: 哎，和霍先生交朋友，我哪敢不用心呢？再说，是霍先生有心在前呢。
2: 什么？
1: 你要对沈三爷下手，还事先来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0: 我当然知道，您是郭队长。
1: 我是警察局的。你要杀人先告诉警察？
0: 是啊，不先跟您打声招呼，我怎么全身而退？啊，对了，刚才忘了说了，我要在沈公馆杀了沈三
1: 儿。你疯了吧，霍孝林？你才来汉口几天呢？你和沈三爷斗，他是如来佛，你顶多也就是个孙猴子，还想全身而退？做梦吧你！
0: 如果有您的帮助，有什么不可能的？上次在沈记茶楼，那也是沈三爷的买卖，您及时赶到，我不是全身而退了吗？说吧，那次管子坤给了您多少好处？
1: 哼，
0: 您不说我也知道。您想啊，我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大龙商行怎么跟朋友打交道，我会不清楚？过去五年加到一起，关子坤给您的也没有这么多，这是我孝敬您的。
1: 我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你要到沈公馆去杀人，我帮不了你的。
0: 我不会只靠你一个人，我这里不笨，你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一下就行了。怎么，管子坤的银票是银票，我的就不是？
1: 哎，谁会和钱有仇啊？没错，我老郭是爱钱，可是我也是讲江湖道义的。哎，如果你杀了人，那是会被枪毙的。我收了你的银票，让你活着离开沈公馆，回过头来我还是得枪毙你。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老郭以后怎么混呢？
0: 有了今天的交情，咱们就是朋友了。死在朋友手里，总比被沈三儿的手下乱刀砍死要舒服得多。我担心他们不会给我留全尸啊。
1: 霍小林，你这什么路数啊？任何人摊上这事儿，他都会跑的。
0: 跑？我不跑，谁让我从小就爱吹牛，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呢？跑了，我对不起祖宗，更对不起我自己。
1: 好，霍小林，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我坐这把椅子有些年头了，还从来没碰到过你这样的人。你小子看上去是个小白脸，没想到是条汉子。霍先生啊，请您喝了这杯咖啡，我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喽。上方有令，立即枪毙。这消息啊，明天就会见报，内容是黑帮火拼，警察队长收到线报，申请首犯，次日正法，以正视听。
0: 题目不错，可惜啊，没有我霍孝林的名字啊。
1: 哎，霍孝林，你真的假的？你演文明戏呢？你真的就一点都不怕死？
0: 反正

0: 还有一会儿，总得让我把这杯咖啡喝完吧。这么香的咖啡，我得慢慢喝。你慢慢喝，啊，
1: 不急。
0: 别忘了，你给北伐军立过功，就凭这一条，北伐军新政府就能保你一条命。
1: 你不敢杀我，不是我要杀你，是上方要杀你，给沈三爷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交代。上方有命令，我有什么敢和不敢的？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会亲自行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哎，走吧。
0: 我说你不敢杀我。 是因为我崩了沈三儿，是奉命行事。奉命？你奉谁的命啊？北伐军的大官儿。
1: 啊？
0: 我忘了告诉你，我一直在为北伐军和新政府做事。要不就凭我跟沈三爷作对。 岂不是以卵击石，故意找死吗？郭队长，备车吧，送我去见北伐军的大官。你协助我为政府除掉沈三儿，应该会受到嘉奖的。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你可以亲自押住我。到了那儿，你就全明白了。沈三儿，原名沈子清，本来也不是汉口人。 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好勇斗狠，就是个流氓，摊上了人命官司，才逃到汉口，跟另外一些亡命之徒勾结在一起，组成帮派，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有了一定势力之后，开始在汉口打码头，辛亥革命，中华大地喜得春色，封建腐朽的清朝被推翻。 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我们有了崭新的民国。可是，沈三儿和他这种恶势力，一直在反动军阀的庇护下，存活在社会黑暗的角落中。汉口码头，哦不，无论是哪里的码头，都应该属于人民。可是沈三儿利用他的徒子徒孙，长期霸占码头，蒙骗政府，盘剥商贾，欺压苦力。这些年。 他手上的人命何止十条八条？时至今日，伟大的北伐撵走了反动军阀，可是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新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也腾不出手来收拾沈三儿这种恶势力。作为汉口商界的一名普通人，我霍孝林杀了沈三儿，为民除害，为政府分忧，是。 我杀了人应该请罪，可是我杀的是沈三儿，您一定会明察秋毫，理解我想为政府立功的急切心情。只要您恕我无罪，日后我定当尽心竭力为政府做事，为国家做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姓郭的，到！你拿我当什么人？旧军阀吗？ 你以为我这里是吴佩孚的军阀政府？霍孝林这一番慷慨陈词，是他在为自己当众行凶找借口。他在胡说八道，难道你听不出来？笑话！政府会支持他随便杀人？不错，沈三确实盘剥百姓，手上血案累累，难道就轮到他跑到林家去杀人了？那还要政府干什么？
1: 带到我这儿来唱这出戏，他说什么你们都信，他杀了人还想找谁开头就找谁，他想去哪儿，你们就护送他去哪儿，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职的？
3: 长官，您总得讲点交情吧，我可是为你们抢回了军火。
2: 你是为政府做过贡献，但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这是在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来达到你打码头的目的。你说沈三可恶，该死。

0: 如果我纵容你，你就是下一个沈三。
1: 姓郭的，到！
0: 你赶紧把霍小林给我带走，他当众杀人罪不可赦，该枪毙枪毙，跟我这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是，把他压下来，压下来！
0: 长官，我可是赵书成的义兄啊！
1: 那又怎么样？就算你是赵书成，国民革命军的英雄，随便杀人。

0: 爹，儿子想您，儿子好想您。爹，
1: 你个畜生！爹从小让你读的圣贤书，你都白读了。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什么？爹走了，你应该好好孝敬你奶奶。爹做主让你娶了媳妇，你应该早一些为霍家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传宗。

0: 都把枪放下吧，我亲自来。
1: 掉眼泪了，你也怕死吧？啊！我刚才见着我爹了，我正想跟我爹好好说说话，你们瞎叫唤把我吵醒了。来吧，枪毙了我，我就能跟我爹团聚了。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老人家说呢。好，好，好，我老郭。 可是够朋友了，答应你啊，亲自枪毙你，我一定说到做到。哎呀，这八成啊又要沾一身血了。回去以后啊，老婆媳妇又得唠叨了。来，帮我叫一声。嗯，
2: 现对杀人犯霍孝林执行枪决，预备。
3: 老子在干活吗？
4: 局长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3: 等会儿啊！
4: 你去哪儿？混蛋，开枪啊！打死老子！老子要去见我爹，我等不及了，开枪啊！
0: 是，明白明白。

0: 你这么当警察的吗？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啊？让老子等了这么久，赶紧开枪毙了我！
1: 霍夏林，你到底是什么路数啊？
0: 怎么了？你当兵的靠山救不了你，有更大的靠山要救你。
1: 哎，我听说你就是一个乡下的小瘪三呐，怎么这关系都通到天上去了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霍小林，我拿了你的银票，你也喝了我的咖啡，我也带你见了你想见的人，帮你拖延了时间，这一来二去的。

0: 咱们也算是朋友吧。
1: 算。
2: 朋友，你命真大，你死不了了。
1: 死不了了？为什么？
0: 你问我呀，我哪知道为什么。
2: 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当警察这么多年还头一回赶上。天上有人帮你说话。
1: 天上？我爹呀。
2: 是不是你爹我就不知道。哎呀，如果真的有当这么大官的爹，确实没人敢枪毙你。来啊，把霍孝林放了。
3: 是。

0: 又送饭又送饭，老子还不饿呢，这都五天了就知道送饭，也不见人来审我。既然不枪毙我，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老子家里还有好几个女人等着我去传宗接代呢。
1: 梅姑娘，
2: 叫梅九哥先生。
1: 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给他们使钱了对吧？我明白了，什么旧军阀新政府，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搞得定，你赶紧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吧。
2: 霍孝林，霍大少爷，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顽劣的大少爷，但是你善良简单，从来不会欺骗人，但是现在你变了。
1: 梅姑娘，
2: 叫我梅九哥先生。
1: 好好好，九哥，是我不对，我骗了你，可是沈三实在是该死，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啊。
2: 你知道你奶奶有多担心你吗？你知道她多大岁数了吗？还有你那两个老婆，整天寻死觅活的，都快把人给逼疯了。还有我，我听说，再晚一点点，你就要被执行枪决了。你死了，你这辈子欠我的，你什么时候还？
1: 我，
2: 你敢说你不欠我的？
1: 我，
2: 你刺杀赵金虎的时候，要不是我断后，你能活着离开吗？
1: 我对不起你，我要是能活着从这儿出去，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2: 你想怎么报答我？
1: 我把那两个女人休了，名正言顺的娶你。
2: 两个女人休了，霍小林，你可真是重情重义呀！那是两个好女人，其中一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还有一个为了嫁给你，连自己爹的性命都赔上了，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说出了休字。
1: 我
2: 以为你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原来天底下的男人都一样。把门打开，我要出去。
1: 梅姑娘，
2: 叫梅九哥先生。
1: 九哥，我知道你肯定花了很多钱才能进来看我，既然他们没有撵你，你就陪我多说几句话吧。五天了，没有任何人来看过我，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为了抽你这三个巴掌。第一，是因为你欺骗了我；第二，是为了警告你，以后好好活着，多想想奶奶，还有那两个傻女人。第三，我要让你一辈子都记住我。

0: 九哥，没姑娘。管先生，郭队长来了。老郭，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郭队长啊！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呢？清闲？哎呀，管先生，吃我们这碗官饭的不好吃，哪有清闲的时候啊？
1: 每天啊都得办公差呀，是是是是是，那你今天到我这儿来也是为了公差啊？嗯，那当然是办公差了。哦，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枪毙霍孝廉的事儿到我这里来，对吧？哎，这行刑的日期定下来了吧？哪天呢？如果定下来，你一定要通知我，枪毙霍孝廉之日。
2: 我大龙商行大摆宴席，好好犒劳犒劳郭队长和你这些弟兄们。嗯，听到了吧？管老板要犒劳你们呢，
0: 还不赶快干活？
3: 是。
2: 是。
4: 哎，
2: 这是干什么？哎，郭队长，你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也没办法，管老鬼，我只是个办事的。 上面让我抓谁，我就只能抓谁。对不起啦，关老鬼，请吧。
1: 哎，郭队长，你这，郭队长，郭队长，你这，
5: 走，走，
1: 郭队长，郭队长，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误会了？

0: 既然不枪毙我，还不赶紧放我走？走，是一定会放你走的。但是你总不能就这么走吧？毕竟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打死了三个人，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你要怎么样的交代？
1: 那就是您霍老板说了算了。我说了算。是啊，你打死那三个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对吧？怎么个不得已法？你得写点东西给我。
2: 我知道霍先生从小饱读诗书，写这么点东西对您来说应该不是个难事儿吧？
1: 当然，除了不得已以外，一定还会有个幕后黑手。如果你杀人是被胁迫利用的，那就最好了。
0: 哦，我明白了，你是让我找人当替罪羊？没错，找谁当，你说了算，你写谁？
3: 我就去抓谁。来人，笔墨伺候。霍小林，
4: 对不起啊，干爹，纸里包不住火。

0: 你让我办的那些事情，我本来想都承担下来自己扛，可是新政府太厉害了，警察局的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查得一清二楚。我杀那三个人都是受你指使，想赖都赖不掉了。
1: 黄小林，你个混蛋！
2: 姓郭的，你徇私枉法，你收了侯小林多少金条？你俩狼狈为奸，一起陷害我！啊！你冤枉啊我！我冤枉！进去！我冤枉！
3: 夏林先生，您放心，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个人很快会被枪毙的。
0: 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不死？
3: 为什么呀？这个人现在不出，日后必成心头大患。小林先生，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管老鬼可是一直盼着你死的。
0: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我还管他叫干爹。老郭，如果你能给他留一条活命，日后霍小林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3: 这，哎呀，
0: 你不说我们是朋友吗？这是朋友之托。哎呀，
3: 成成成，谁让我老郭啊最重朋友呢？我想想办法。大不了啊，再给他找个替死鬼呗。
0: 拜托拜托，我可以。
3: 哦，当然，您可以走了。我让两个兄弟送您回府啊。
0: 不用，多谢。
4: 大哥，
5: 侯老板，
4: 哎，
5: 小亮，
6: 老冯，
4: 哎，侯老板，
6: 你叫什么来着？哦，对，约翰乔。
4: 您叫我乔约翰也行。
6: 好兄弟。哎呦，哎呀，怎么了？
4: 哎呀，侯老板，您忘了，我替您挨了一枪，这伤还没好呢，疼死我了。
6: 对不住啊。
0: 哎，小六，我进了监狱，险些被枪毙，你怎么笑成这样？你不该问问我在监狱里受没受苦，怎么出来的吗？还笑？都别笑了。小六，你是不是我兄弟？
7: 是，当然是一辈子的兄弟嘛。
0: 那你怎么？
7: 我知道，您在监狱里没受什么罪，他们每天还得好吃好喝着伺候着您，不是？
0: 你怎么知道的？
7: 刚被抓进去那两天是挺悬的，都被绑上断头台了。警察局那郭队长还要亲手枪毙了您，不过他刀下留人了，对吧？
0: 你们都知道了？
7: 那是。那三大嫂全都告诉我们了，都。
0: 三大嫂，哎呀，
7: 樱桃是大大嫂，翠儿是二大嫂，那梅姑娘不就是三大嫂吗？
0: 你是说，是梅姑娘救了我？
7: 除了梅姑娘，谁能有这么大本事把您救了呀？就算她有这么大本事，那也得有通天的门路，不是？那梅姑娘了不起啊，又有本事又有门路。知道您杀了沈三爷，被警察带走了，我那大大嫂、二大嫂一通鬼哭狼嚎啊，还得是我这三大嫂，镇定极了，人家直接就去了电报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通拍电报，拍了多少分我数都数不清啊，光拍电报花的钱都有好几百现大洋，然后就直接去了武昌城，见的全都是大官，那些大官还全都给他面子。这才能在最后关头力挽狂澜，刀下留人，才把您从鬼门关给拽回来。实话告诉您吧，大哥，我们五天前就知道您肯定没事，早晚得被放出来。我们都给三大嫂摆庆功宴，摆好几回了。
0: 梅姑娘，梅姑娘。

0: 我们去看看奶奶吧，她最惦记您了。这两天无论我怎么给她按脚，她都睡不好。
1: 梅姑娘。
2: 奶奶，梅姑娘呢？走了，去哪儿了？回上海了。什么时候走呢？一早就走了，说去监狱跟你道个别，然后直奔码头。孙子，你别追了，你追不上，追上了也没用。 今儿一大早，梅姑娘给我磕了头了，她把这个都留下了。你想想，你就是追上她，还有用吗？

0: 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她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我好的姑娘，要不是你非杀了沈三爷，本来是可以嫁进咱们霍家的，可惜。
1: 你说什么？
2: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 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 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
4: 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

0: 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

0: 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他儿子出来了，
3: 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4: 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剑，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5: 快抓住他！
6: 那个女人试图逃跑，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可是她服毒自杀了。
7: 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
8: 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了
8: 我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3: 不是逃婚呢啊
1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5: 我使劲冥婚呀
1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7: 什么破玩意儿
1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9: 打住！
2: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4: 别打了。
1: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镜、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1: 这么跟你说吧，那天梅姑娘上码头帮咱们安排船，她今天早上跟我说，她本来打定主意跟咱们回热河，从此隐姓埋名，死心塌地给你当老三，给咱们霍家生儿育女。可是你出了事儿了，为了救你活命，他只能去求荣先生。荣先生答应救他，条件是梅姑娘这辈子永远不能跟你见面，所以他把这东西留下，让我告诉你，永远别去找他，你们俩的缘分。

0: 梅姑娘嫁的那个荣先生，用郭队长的话说，可以通天。既然他知道我是谁，又怎么可能让他的小老婆留在我身边？能通天，有什么了不起？奶奶，你喜欢梅姑娘吗？
1: 要是跟这俩比，梅姑娘是不错的。
0: 真的。
1: 论门第，樱桃是个卖身奴，翠儿他爹是个捏脚的。梅姑娘虽然是唱戏的，总比他们俩强。论长相，樱桃比不上梅姑娘。翠儿长得不丑，可她是睁眼瞎，论脑子那还能比吗？
0: 既然奶奶喜欢，我一定把梅姑娘娶回来。不仅我先把汉口安顿好了，我就去上海。奶奶，走吧。梅姑娘人都走了，咱们也该回自己的家了。
1: 我不回，我哪儿都不去。
0: 为什么？咱们霍家有公馆。
1: 霍公馆太大了，仇家还都知道在哪儿，我真不敢回去，瘆得慌。
0: 那你
1: 就住这儿挺好的。这房子是梅姑娘租的，人家一租就是两年，反正她也用不着啊。今儿早上起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让我敞开住。我可告诉你啊，奶奶住这儿不许声张，万万不能让你的仇家知道了。
0: 都说管子坤是老鬼，要我看啊，他再鬼也没我奶奶鬼。哎，你们俩干什么？我好好的，都别哭丧个脸。哎，樱桃，做顿好饭。
2: 老爷，你要去哪儿啊？
0: 去上海，我才出来，生意上的事儿总得料理料理。
3: 你还要料理生意啊？好不容易出来的，咱们还是赶紧离开汉口吧。
0: 闭嘴！离开汉口，离开汉口，你还会说点别的吗？我告诉你，往后你再敢说一句离开汉口，我立马掐死你。在汉口扎下脚跟，我流了多少血，你们知道吗？连沈三爷我都杀了，我还怕谁？管老鬼被我送进了监狱，我还怕谁？我霍孝林一个人在汉口打下了天下，说离开就离开，凭什么？凭什么？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不走，早晚有一天我的生意会做得比上海的荣先生还要大，那些什么天上的大官得花我的钱，听我的话，我让他们枪下留人，他们就得枪下留人，我让他们找谁当替死鬼，他们就得找谁当。那个时候
1: 老爷的意思你们都听懂了吗？那个时候他要把梅姑娘娶回来，你们俩呀还不趁他没进门好好伺候老爷怀上孩子，真等到他把梅姑娘娶回来，你们俩呀就更没有指望了。

从今以后，我不再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本来就很荒唐，我早已娶妻纳妾，是霍家的老爷，却给管子坤当什么干儿子了，真是可笑。管子坤死不了，但是恐怕会在监狱待一辈子。大龙商行没有了，永远不存在了。各位都是老人，愿意另谋高就的，随时可以离开。找不到活干的，我可以给你们备一份安家的费用。信得过我霍孝林的，可以留下。即将成立的孝民商行，欢迎你们的加入。

0: 哎，来就来吧，霍老板怎么还带了礼物啊？上次的事儿让老夫人受惊了，吴爷也费了不少心，今日霍孝林略备薄礼前来致谢。
1: 霍老板，这可就受不起了。这么大的风浪，霍老板毫发无损地趟过来，侯武敬佩不已。
0: 现如今在汉口，您是头份儿，您给我鞠躬，我哪敢受？
1: 孝林商行的生意刚刚起步，日后还请侯五爷多多关照。应该的，应该的。
0: 来，霍老板，请坐。
1: 应该的。那我孝林商行今日挂牌开业，您为什么不去捧场？
0: 啊！
1: 五爷，别看我刚从监狱里出来，可如今。 汉口的形势我还是清楚的，沈三留下的买卖，五爷全盘接管了，在帮派里，五爷一呼百应，对吧？那是。孝林商行的前身是大龙商行，大龙商行和贵帮联合签署，开发汉口码头的文书，上过报纸。现在商行换了招牌，可文书还得算数，对吧？今天这个日子。 您不来道喜合适吗？别人会怎么猜？你帮里的兄弟会怎么想？难道我们的前仇还要继续下去？
0: 老朽没想那么多。如果五爷这么不给面子，
1: 我是不是应该把咱们俩联手干掉沈三的细节，跟贵帮的兄弟透露透露？
0: 孝莲呐，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今天本打算去的。 可早上起来，浑身上下的不舒服。
1: 你要说老夫人身子不舒服，我会更加敬重你。没有什么比孝敬老人更重要的。
0: 多谢霍老板体谅，还真是家母不太舒服，我就没敢出门。
1: 你看，我说嘛，没有点特殊原因，五爷怎么会不来给我道喜呢？
0: 是是。
1: 啊，对了。 老夫人有恙，请郎中了没有？我跟杨医院的杨医生很熟，要不要请过来给老夫人看看？
0: 不必不必了，已经全好了。我刚派了车送他老人家听戏去了。
1: 那就好。既然老夫人全好了，五爷也就清闲了。五爷，您也说了。 这么大的风浪，我毫发无损地过来了，不容易。可您呢，不费丝毫力气，就从一个管家变成了真正的大爷。贵帮的实力我是清楚的，您这个大爷了不得。其实要是仔细论起来，为您的今天，我霍孝林是立过功的，对吧？
0: 那是。
1: 要说我对您有恩，也不为过吧？
0: 那是。
1: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您不该表示表示？
0: 应该应该。哎，霍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我做东，庆祝孝林商行挂牌开张，汉口的商界精英、江湖朋友，我们全都请到。
1: 非常感谢，五爷出面有贵帮的面子，我相信。

0: 场面一定不小，以后我们孝林商行在汉口就算站住脚了。那军界和政界的朋友，
1: 那是贵宾，更要请。
0: 还是五爷想得周到，让五爷和贵帮破费了，孝林感激不尽。
1: 霍老板客气。
2: 上楼，往楼上。
3: 老佛爷，老祖宗，那今儿的场面可真是太大了。哎，霍老板一声令下，侯五爷这官官的在汉口最大的馆子是大摆宴席，100来桌，武昌城里的达官贵人，汉口街面上的江湖朋友，汉阳的厂长经理，凡是你能数得着的全来了。霍老板那气魄，那阵势，我说那酒喝的，
4: 馋了馋了，别这比划了，人呢？
3: 霍老板喝多了，六哥跟冯大哥把他给送回家去了。
4: 你也走吧，这一身的酒味儿。俩废物。
5: 奶奶，什么废物？
4: 哼，男人喝多了都不回来找的女人，不是废物是什么呀？丢人。
5: 奶奶，我不是废物，我会给您捏脚呀。既然老爷没事了，您就不用惦记了，我给您捏脚，您呀就舒舒服服的睡吧。

0: 孝林商行愿意为国家出力，霍孝林愿意为政府分忧。
1: 你还活着，没被枪毙？
0: 是啊。哎，难道不是您在关键时候高喊枪下留人才救了我的小命？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会救一个杀人犯呢？
0: 是这样，警察局搞错了，我是被陷害的，真正的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我被无罪释放。我明白，我之所以能够重获天日，就是因为我为政府做过事，所以继续为国家出力的决心孝林坚定不移。这不，我刚从监狱出来就来见您了。
2: 霍孝林，你脑子没毛病吧？上次你来求我救你，我可你还敢来见我？
0: 上次我就看出来了，您是一个正直的好官。
2: 少拍马屁，明明是当众杀人，怎么就成冤枉的了？你等着，等我腾出空来，我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个警察局在搞什么名堂。霍小姐，我可告诉你，要是你花钱行贿了贪官从监狱出来，老子照样会把你抓进去。
0: 我就说嘛，您是个正直的好官，请收好我的名片，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我霍孝林的，我都会为您肝脑涂地。
3: 我想成为万里坊的股东，最好是大股东。
4: 霍孝林，我知道你今非昔比了。哎，没有我你做得了沈三爷？我拼了命帮你，你不谢我，还要吞我的生意。
3: 你别着急，
4: 我金大牙算是瞎了眼了，没认清楚你是什么人，想吞我的生意，好啊，放马过来，我金大牙奉陪到底。
3: 我们是朋友。
4: 谁跟你是朋友啊？我金大牙就算这辈子没朋友，也不会交你这号朋友。

0: 不认识。
1: 您不需要认识，其实我也不认识，我就是要把生意做大，越大越好。我们是朋友，所以我先来跟您谈。如果你让我成为万丽坊的大股东，我不跟您分钱，还可以把整个孝林商行的一成立送给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在汉口，谁不知道您金老板的威风？我要是给您当了大股东，
0: 别人就会给你面子。
1: 没错，在沈三爷的寿宴上，你我共过生死，这么大的忙你都帮了我，这么点小事儿你不肯帮我？咱们可是朋友。
0: 既然是朋友，你又不跟我分钱，我凭什么要你孝林商行的一成立呢？我明白了，霍老板有野心，你是要做大，要的是名望，对吧？
1: 也可以这么说。
2: 好，
0: 我答应你，从今天起，你就是万丽坊的大股东。
1: 多谢，可是要上报纸的哟。
0: 我金大牙也要跟你霍小林露露脸儿。
3: 大哥，今儿这报纸一出，咱孝林商行那是门庭若市啊！我这一上午就碰见好几波客人，他们做的都是不大不小的买卖，他们都愿意把股份让出来，请您给他们当靠山呢。
1: 你真的？都是做什么买卖的？
3: 有那个开纺纱厂的，开当铺的，还有开烟馆的呢。
1: 开烟馆的？
3: 啊，就是抽大烟那地方，听说里头可挣钱了。
1: 冯大眼珠子，
4: 霍老板，啥事儿？
1: 你也听到了，有个开烟馆的想找我当靠山，可是吸大烟这事儿实在是太可恶了，好好的一个人变成了大烟鬼，卖儿卖女的，这都是开烟馆的人给害的。离得远远的，井水不犯河水，我也就管不了他。可是他找上门来了，咱也别客气，你带一拨人去砸了他的烟馆，告诉他，做这种买卖找我霍孝林当靠山，那就是找死。
4: 哎，
5: 霍老板，当兵的来了。
1: 当兵的？
5: 对对对，请您过去。
1: 咱们孝林商行有好事儿了。
3: 啊，哥，当兵的找您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1: 你不懂，现如今汉口最大的买卖都握在当兵的手里。
2: 我跟他们要了卷宗看，不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是受人利用，出于正义感，为码头上的苦力们出气，才枪杀了沈三、夏四和一个叫九条龙的人。这三个人本来就是恶霸，死有余辜，所以政府判了你没罪。
1: 我没骗您吧？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2: 你以为那些狗屁卷宗能骗得了我吗？不过沈三这些个人啊，也确实不是东西，人人皆知。既然上面有人替你说话，你被判了没罪，我又何苦为难你呢？
1: 多谢您，我上午才来过，您这又把我叫来了，不光是要跟我说这句话吧？
2: 哦，是这样。哎，你不是说要为政府出力吗？
1: 是。
2: 最近啊，仗打得很艰苦，上面的这些东西都是急需的，我们呢有我们的难处，有些东西不管是运输还是采购都不方便，你看能不能帮帮我？
1: 我说过，您是一个正直的好官，替您分忧就是为政府分忧，为国家出力。不过这毕竟是做生意，我得跟您先谈谈价钱。
2: 嗯，
1: 也请您谅解，大半个中国都在打仗，水路也不安全，您这上面要的想必您也很清楚，我得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更何况这么多种类的货 这么大的量，不是孝林商行一家就可以做到的，我得联合汉口其他的商家才能完成你交给的差事。孝林商行没问题。

0: 放心，准保按时到货。
1: 好，一半的定金今天就拿走。
0: 我真想像我义弟张书成那样给您敬个军礼。感谢侯五爷把大家伙请到孝林商行。霍某最近接了一笔生意，和军方做的生意，大家伙应该明白和军方做买卖意味着什么。
2: 明白明白，钱我们就不打算挣了，别让我们亏本就行了。
0: 徐老板说的对，我也是费了一番口舌替大家伙争取，当官的才保证不让大伙亏本。
2: 哎呀，那就多谢霍老板了啊。
1: 哎呀，这霍老板啊，在军方和政界啊，那可都是有面子的呀，我们大家呀心里都清楚得很的啊。
2: 是啊。
0: 那好，那孝林商行就邀请各位老板齐心合力，一起为政府做一点事情。
2: 好啊。
0: 五爷，无论哪里的货都得走码头，码头上的事儿就由您亲自安排了。
3: 放心。

0: 侯老板，这是干什么？你当我霍孝林不识数啊？啊！我三番五次的说，咱们是在帮政府，不能光想着挣钱。可你，你这账给我算的对吗？怎么不对了？你自己看，这个。这几条船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你想黑我呀？哎，霍老板，我可是一点花账都没做。狗屁！船走五天和走八天，花的钱能一样多吗？明明五天就能到码头的船，你为什么算八天的钱？霍老板，跟沈三爷的时候，这种买卖也是由我侯某人负责，船一直都是这么走的，要避开五湖帮。
1: 您在汉口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您不知道吗？
0: 五湖帮？啊？
1: 我听说过，为什么要避开五湖帮？不是说半个汉口都是沈三儿的吗？沈三儿30年前就在汉口打下码头做生意，还要避开五湖帮？避一直都避着。沈三爷说过，井水不犯河水，犯不着招惹五湖帮。
2: 我想，咱们是跟军方做生意，运的都是最要紧的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
0: 你没骗我。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呢？其实，在汉口码头上做生意的，个个都避着五湖帮。
2: 五湖帮，五湖就是五湖四海的意思，五湖帮。
3: 意思就是天下第一帮，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他天下第一帮，那我呢？
4: 就是，霍老板才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呢，什么五湖帮？灭了他！
3: 闭嘴！去哪儿去？哎，霍老板，五湖帮确实是天下第一帮，200年前就有了，凡是靠走水路吃饭的，就没有不怕他们的。
4: 我跟沈三爷也有些年头了，沈三爷最兵强马壮的时候，都没敢动我跟五湖帮叫板的念头，从来就没有过。
3: 我也打听过了，这五湖帮200多年是不好惹。
2: 奶奶的，我以为干掉一个沈三儿，我在汉口就……
4: 五湖帮在哪儿？只要有水路的地方，都有五湖帮。
2: 他们的总舵就在汉口。
4: 没错，也在汉口，不过他们很少跟码头上的人来往，码头上的朋友也没人敢去得罪他们。
3: 哎，不对呀，霍老板，你跟五湖帮不熟？
2: 不熟。
3: 我记得有一回沈三爷派手下到法租界对你下手，哎，就是五湖帮的人救的你啊！我还以为霍老板神通广大，跟五湖帮早就有交情了呢。

0: 管他什么五虎帮八虎帮的，他天下第一，有我霍啸林在，谁也别想成天下第一。我先忍他一忍，等我把梅姑娘娶回来之后，我再慢慢收拾他。
1: 啊，大哥，你还是要娶梅姑娘？
0: 那是，我霍啸林要做的事儿，谁也拦不住。
2: 祖母大人在上，孙子霍啸林给您请安。
3: 孙子，听说啸林商行最近生意不错，日进斗金呐。
2: 还行吧。
3: 沈三爷死了，没人跟我大孙子作对了，是吧？
2: 就算是吧。
3: 那我大孙子可是春风得意呀，都春风得意了，那晚上咋不回来跟俩媳妇睡觉呢？
2: 您要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商行的事情比较多，我没工夫跟你聊这些闲事儿。
3: 慢着，孙子，传宗接代可不是闲事儿。
2: 闭嘴吧你！
3: 哎呦，我知道你心里头有人，可那是人家的九姨太，不是你的。家里有俩现成的也如花似玉，赶紧给我鼓捣出重孙子来，你得对得起祖宗。
4: 哼。老爷，早饭好了。
2: 不吃了。
4: 老爷，那午饭您回来吗？
2: 不回来。
4: 那晚上您想喝什么汤，我这就给您煲上。
0: 晚上我要去武昌城参加个酒会，就住在那面，明天才回来。
4: 那老爷晚上您少喝点儿，酒大了伤身。
2: 知道了。
5: 大哥，车来了。大哥，你怎么了？上车啊。
0: 约翰乔人怎么样？
5: 看着不怎么样，其实人还不错，还留过洋呢。
0: 留过洋
5: 啊？留过西洋，要不然他哪来的洋名字啊？
0: 哦，留过西洋，那家境应该不错，起码曾经不错，家底殷实的都会让孩子读圣贤书，从小读圣贤书的就算被迫学坏了也坏不到哪儿去。
5: 大哥，你这怎么像说你自己呀？
0: 我说约翰乔呢，关我自己什么事儿？哎，你这样，你让他去办公室找我。啊，不，我请他喝咖啡。

0: 郭老板，
1: ，
0: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来杯
1: coffee， 加奶，多加糖。
0: 好的，您稍等。
2: 我听小六说你留学过西洋。
1: 那是啊。
2: 去过哪个国家？
1: 法兰西国，英吉利海峡边上。哎呦，那满大街都是雕塑，全是不穿衣服的姑娘，还都长着翅膀，漂亮着呢。
2: 你真的去过法兰西？
1: 去过。
2: 嗯？
1: 我骗女人的时候，说我去过。
2: 你没去过？
1: 没去过。
2: 你小时候家境怎么样？
1: 家境？家境是啥意思？
2: 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家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送你去读圣贤书？
1: 读圣贤书？谁送啊？我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爹妈。
2: 没读过书？
1: 这本都没读过。
2: 你没留过西洋，怎么起一个西洋的名字？哎
1: 呀，是这样，我这刚来汉口的时候啊，什么都干过，可我什么都干不好，那是因为没有力气，我也不

0: 愿意出力气。后来我就琢磨着靠女人吃饭就好，可是靠女人吃饭名字太土不行，太土有钱的女人她瞧不上不是。
1: 你以前叫什么名？
0: 乔小三啊。
1: 土吗？
0: 女人觉得土，那些女人找男人啊还互相比呢。你要说你出国留过洋那就抢手了，可愿意给你花钱了。哎，我就找了一个算命的瞎子让他给我改个名。嘿，那瞎子可真是高手，直接给我取了个洋名字，约翰点儿乔。嘿，说我改了这名字以后就飞黄腾达了。可谁成想这后边你都知道了。
1: 哼，我说你怎么混得这么惨，一个算命瞎子给你起的洋名你都敢叫，你真是二百五。我问你能不能改掉靠女人吃饭的臭毛病？
0: 能啊，只要霍老板以后给钱让我喝咖啡，我就以后不干了。
2: 先生您的咖啡。啊，
0: 嗯，够甜，我就好口甜的。
1: 我也喝了大半年的咖啡了，已经喝习惯了啊。不过再好的咖啡也不如樱桃煮的糖水好喝。
0: 是啊，大嫂煮的糖水我喝过，确实好喝。
1: 什么大嫂？
0: 我不能叫大嫂。哎呦，对不住对不住，侯老板，您看您请我喝 coffee 我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也跟您称兄道弟，确实不该叫大嫂。我应该叫叫霍老板夫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替我挡过枪子儿，我就拿你当兄弟。
0: 真的？哎呦，
1: 樱桃在名义上是我老婆，实际上确实我们做过一夜的夫妻。不过你小子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软饭，配你你不冤枉。
0: 不是，什么就配我呀？
1: 樱桃是个好女人，但是不是我想要的女人。我现在正想给她找个婆家，把她嫁出去。如果你愿意，我会像嫁亲妹妹一样，给她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0: 这不行，霍老板。
1: 坐下。
0: 霍老板，不行啊！
1: 我让你坐下。
3: 哎呀，哎呀。夜色阑珊。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6: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7: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8: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9: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8: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五百 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0: 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

0: 老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烦。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9: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8: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哎呦，
13: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

0: 你只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你就是我妹夫，我一辈子管你喝咖啡。你也知道孝林商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将来我可以把一部分生意送给你，只要你愿意。
1: 我
2: 老爷回来了。您不是去武昌城参加什么酒会吗？
0: 啊，我没去。
2: 您还没吃饭吧？我这就给您做去。
0: 这不有现成的吗？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啊？老爷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我给您重新做。
0: 不用了。
3: 大孙子，你好不容易回来一回，你媳妇儿高兴愿意给你做，你就让她做去。英子，烧条鱼，我大孙子最爱吃鱼了。
2: 哎，老爷，我也吃饱了，我这就去烧些水。您吃饱了，喝好了，我给您捏脚。
0: 不用了吧？
3: 捏，翠儿捏得舒服，捏舒服了，你睡觉香。
2: 奶奶说的是，我听说这些日子你很忙，每天要处理很多生意，捏捏脚解乏。
3: 啥？
0: 这件事儿，我不打算跟樱桃商量。
3: 硬来？
0: 对。
3: 这。让樱桃嫁给你可是你爹的意思，这么做可是不孝。为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梅姑娘还活着，要是娶不了她，你就别指望我跟任何一个女人生孩子。
3: 这
0: 奶奶，我求你了，日子我都看好了。后天是个好日子，最适合婚丧嫁娶。我会让小六安排好一切，后天一早我们就把樱桃绑了送上花轿，直接抬去跟约翰桥拜堂，拜了堂就入洞房，先把生米煮成熟饭。约翰桥这个人别的能耐没有，伺候女人的本事应该还不错，这一来二去的，樱桃没准会喜欢上他，总比在咱们家守活寡强。
3: 可是呢，
0: 樱桃从小伺候您，我知道您疼她，我向您保证，我一辈子拿她当亲妹妹待。
3: 可是我担心樱桃她会寻短见。

0: 老爷在想心事。是啊，翠儿，是我害了你爹，我对不起你。其实，在说咱俩婚事的时候，你爹已经中了枪，糊里糊涂的。 也怪我，脑瓜一热就跟你拜了堂。还好，到现在为止，咱俩还没有夫妻之实。翠儿，你是个好姑娘，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妹妹就好了。其实，你可以一辈子把我当哥哥，我也一辈子疼你。 像哥哥对妹妹一样，
1: 老爷的意思，翠儿听不懂。
0: 不急，等过些日子，樱桃有了归宿，你就懂了。

我在心里一直这么叫你。当年我未娶你未嫁，我们本来应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都怪我。不过现在还不晚，等我把这两个女人像妹妹一样嫁出去，我就去上海找你。

0: 谁在那儿？
1: 是我，老爷。
0: 樱桃。你怎么来了？这大半夜的来这儿干嘛？还不回去伺候奶奶睡觉？哎，你喝的是什么？
1: 是药。
0: 你病了？
1: 没有。
0: 没病你喝什么药？
1: 因为我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
0: 什么意思？
1: 我和老爷的婚事是公公定下来的，就算老爷不喜欢我，也没有休了我的权利。
0: 你就这么跟老爷说话，真该休了你。
1: 樱桃有自知之明，用不着，也不用老爷费心思为我准备嫁妆。樱桃这就去见公公，向公公请罪。
0: 哎，樱桃，
1: 别过来！
0: 你到底喝了什么？樱桃，
2: 大哥，我大嫂她没事吧？
3: 不许叫大嫂！
2: 啊？
3: 啊个屁呀！
2: 那大嫂，
3: 我说了不许叫大嫂。还真有点性子。
2: 啊，
3: 他没事儿，医生给他灌了肠子，喝进去的毒药都吐了出来，不过得住几天院。约翰乔，
4: 哎，你
3: 过来。你的机会来了，樱桃住在医院里，这几天就由你来照顾她。讨好女人，你应该很拿手，对吧？她毒药喝了不少，险些丢了性命，身子弱得很。这个时候，女人最需要男人陪，对吧？你就给我好好的陪她，必须让她喜欢上你，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2: 赶紧去医院吧！
0: 怎么了？
2: 我大嫂她腰椎断剑了！啊啊！
0: 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他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勒住自己脖子，要把自己勒死。
0: 什么？不可能啊！我专门留了人照顾他，
5: 没有任何人在他身边。
0: 约翰乔呢？赶紧把他给我找来！
6: 哎，我去找。
0: 你个王八蛋，让你在医院照顾樱桃，你跑哪儿去了？
6: 我喝得不省人事，睡在窑子里了。
0: 你个混蛋！给你钱让你照顾樱桃，你却去嫖女人，你知道吗？樱桃险些把自己勒死，你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吗？我说过，我会给樱桃准备一份好嫁妆，你只要好好对她，就可以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吃软饭。你倒好，却拿钱去嫖，我废了你！
7: 来吧，侯老板，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这儿是个痛快，你就一枪毙了我吧。今儿个死了，今儿个痛快。

0: 你什么意思？霍老板，在我约翰乔的眼里，天下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仙女，一种是贱女人。大嫂对你死心塌地，为了你连自个儿的命都不要了。这种女人就是仙女。我约翰乔一见着仙女，我腿就哆嗦，我不会说话。别说你把大嫂嫁给我了，我。 我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一眼。是，我是有过很多女人，无论是给我钱让我陪她睡觉的女人，还是我给她钱让她陪我睡觉的女人，在我眼里都是贱女人。我约翰乔在贱女人面前，我是个爷们儿，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我都行着呢。可在仙女面前，我确实不敢放肆。
1: 霍老板，就算我在医院看着，大嫂她要真要上吊，我也不敢拦，我不敢动手碰她呀。说实话，自从替你挨了枪子儿，我那叫一个得意呀！我知道，我这辈子的饭碗算是有指望，以后跟着霍老板，您让我干啥我干啥，干啥我都能吃香的喝辣的。
2: 这份差事我真干不了啊！你要是再逼我，那你就一枪毙了我吧！好了，滚吧，滚！

0: 樱桃。
1: 老爷，这是阎王殿吧？
0: 哪有什么阎王殿？
1: 我没死。不，老爷骗我，这肯定是阎王殿，我明明已经死了。
0: 别闹了，樱桃，这是医院，你是要死了，可医生把你救活了。
1: 我真的没死。
0: 没死？
1: 我不相信，除非老爷掐我一下。

0: 我真的还活着 ，Love you。
1: 行了，樱桃，别哭了，你可真有本事，我都是为你好，可你是，约翰乔不是什么好人，你看不上他也是对的。这样，我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比我霍笑林还好的人，总可以了吧？
0: 老爷一定要逼死我。
1: 我什么时候要逼死你了？
0: 我说过，我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老爷要是再提一次让我嫁给别人，我樱桃立刻就去死。
1: 你
0: 刚才鬼门关我都去过了，我什么都想通了。梅姑娘知书达理，解风情，人又长得比樱桃漂亮，老爷喜欢她，我认了。樱桃命好，承蒙公公做主，让我第一个嫁给老爷。可是光空守着正式名分，老爷连碰我一下都不愿意，又有什么用？老爷，只要你不再想把我嫁给别人，一辈子别休了我，我愿意给你做妾，把正式的名分留出来让给梅姑娘还不行吗？老爷，求你。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老爷要是不答应，我只能死了。上吊不成跳楼，跳楼不成吞金，吞金不成抹脖子，我指定死。
1: 行了，樱桃，我是多好的人吗？让你对我这么死心塌地的，别寻死觅活的了，我不让你嫁人就是了。
0: 真的？啊！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1: 好了好了好了。
2: 你教的？
3: 什么呀？我教的？
2: 别装蒜！樱桃寻死吓唬我，不是你教的？
3: 不是，我说这一天一宿没见着呢，他真寻了死了。哎呦，千不该万不该，是不是让我给猜着了？我怎么没拦着他呢？哎呦，可惜了，可惜了！哎，多好的姑娘啊，那。死了？
2: 没有。
3: 哎呦，没死就好，要真死了你可就造了孽泪。
2: 我造什么孽呀？都怪你，趁我喝多了让他跟我圆了房。
3: 谁让你圆的房啊？
2: 你。唉，也是，都在一个被窝睡过觉了，还往哪儿推呀？还好，那一个还没圆房。

0: 是老爷回来了吧？嗯。您一宿没睡，到翠儿的房里来吧，我帮您捏捏脚，解解乏。
1: 好。

0: 霍老板，您说啥？这哪行啊！坐下。真不行啊！我让你坐下。
1: 你听我说，翠儿和樱桃不一样，我是跟她拜过堂，可是我们俩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她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0: 黄花大闺女？嘿，瞧你这副德行，什么意思？这种事儿我能骗你吗？我可不敢说霍老板骗人啊。
1: 我对你发誓。
0: 我从来没有动过翠儿一根手指头，她绝对是黄花大闺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你一枪崩了我，我霍向林认账。到时候你就用我的枪崩了我，行了吧？
1: 别！
0: 你这是干啥呀？
1: 你什么你？你嫌她瞎呀？我哪敢嫌呢？
0: 你媳妇儿不是死了吗？是啊。
1: 就我媳妇儿死以后吧，我做梦都不敢相信，我还能娶上黄花大闺女。何况是二大嫂那么漂亮的。
0: 什么二大嫂？哦，翠儿，翠儿，看来你还真的挺喜欢她的。
1: 我就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是真的，
1: 翠儿不光人长得漂亮，还会捏脚，让她捏一回脚，给个总督都不换。真的。
0: 不过这种事儿你不能硬来，你得想方设法的讨好他，让他慢慢的喜欢上你。

0: 明白，我会像嫁亲妹妹一样给她准备嫁妆。你真的得抓紧，给你们成完亲以后，我好去上海找我的梅姑娘。不是，霍老板，您把错嫁给我就是为了梅姑娘。对，我和梅姑娘认识的时候，我未娶她为嫁，现如今我既娶了妻又纳了妾，我怎么好意思再求她嫁给我？我总得有点表示吧，所以你得抓紧。
1: 哎。

0: 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车。您上 这是什么地方？
1: 啊，教堂。
0: 来教堂干什么？
1: 那个霍老板说您在家待着闷得慌，让我带您出来散散心。啊，这地方可好了，可漂亮了。你看，这教堂多高啊！
0: 是吗？
1: 啊！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我忘了您看不见了。没事儿。虽然您看不见这教堂有多高多漂亮，可是您耳朵好使啊，这里边有人弹琴，可好听了。
0: 这是洋人的地方，我不想进去。
1: 其实也不用进去，这门口都听得见，真的可好听了。要不您试试？
0: 好吧。不用。
1: 不是，这前面有台阶儿。慢点啊！哎，到了到了，慢点啊，抬脚。那个，一共四个。不是，五个，五个，慢点。

0: 听吧。哎，您等着啊。
1: 我要这个，别找了。
0: 那个，这个是送您的。
2: 是花吗？
0: 啊，可漂亮了。可香了呢。
2: 是很香，我闻到了。
0: 那您拿好，慢点，别扎着啊。
2: 是老爷让你送给我的吗？
0: 啊，就算是霍老板让送的吧。其实我也想送。
2: 花很香，琴声也很好听。我们可以回去了。
1: 哎，别啊！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再带您转转呗。啊，对了，我听霍老板说您爱吃螃蟹是吧？哎，我知道有个地方，这螃蟹做的可好吃了，我带您吃去吧。
2: 我不想吃螃蟹。
1: 那您想吃啥？哎，啥都行，汉口我可熟了，就没有我找不着的地方。哎，那个鸭脖子咋样？
2: 好吧，老太太爱吃鸭脖子。你带我去买一些，拿回去和奶奶一块吃。
1: 哎，走，上车。

0: 这个东西能行？那个都买好了，你看啊，辣的、不辣的，一样一斤，够了吧？
1: 那个，其实我跟你爹认识。我知道，听家父提起过你。真的，那个时候我就见过你。是吗？
0: 没想到是个瞎子，吓着你了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瞎不瞎的算啥呀？女人嘛，能生孩子最重要。冯大眼珠子，你可真够放肆。
2: 哎呀，哎，对不住啊，我，
0: 翠儿姑娘。 自打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忘不了。你在我心里是天底下最漂亮、最漂亮的女人。那时候我有媳妇儿，我不敢妄想。后来因为我犯浑、赌钱，媳妇儿被坏人害死了。是霍老板帮我报的仇。虽然我跟了沈三爷，干了不少的恶事，好多人看见我都怕我。 可那也是为了生活，没办法呀。其实我不是个恶人，真的不是。其实应该说，我是个老实人才对。我在乡下长大，从小因为个子大，有力气才练的武。我跟了霍老板之后，把赌钱的那些毛病都戒了。我一个月不少挣钱的，霍老板仗义，为人正派，专门惩奸除恶。我真的很佩服霍老板，打心眼里佩服。
1: 谢谢，谢谢你对我家老爷死心塌地。
0: 啊，不是，翠姑娘，我知道你跟霍老板拜过堂，可啥事都没有，对吧？拜过堂，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翠姑娘，我听霍老板说，说男人这一辈子能让你给捏回脚，给个总督都不换。
3: 王大眼珠子，我也想当你的总督。你
1: 再说一遍。
0: 翠儿，不，
1: 叫我霍太太。
0: 啊？
3: 叫霍太太！
0: 不好了，霍老板，救命啊！
4: 救谁的命？
0: 翠儿，
4: 他怎么了？要跳江！

0: 你别过来，
1: 。
0: 我爹从小就夸我长得漂亮，我爹人最好了，他不会骗我的。
1: 翠儿，你赶紧过来，有话咱们回家慢慢说。
0: 我有好多话要跟我爹慢慢说。
1: 你别胡闹。
0: 我从来不胡闹，我爹从小就夸我是个好闺女，懂事的孝顺闺女。爹，翠儿来了。
2: 别光看着救人呐，救人！下面是我们老板霍孝林，下去救人的，上十块现在有，十块现在有。
3: 来来来，拿着。

0: 话都说出去了，又说了您是孝林商行的老板，您说不给吧，这传出去您面子上不好看，我就都赏了。其实这事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废话了，滚。
2: 翠儿，你这是何苦呢？我从小就发过誓，这辈子除了我爹，只给自己的男人捏脚。嫁给老爷以后，我发现老爷天天在外面奔波，心里最挂念的、最放不下的就是老太太。我之所以给他捏脚，是因为他是老爷的奶奶，我在替我的男人行孝。可现如今，老爷要逼着翠儿。
1: 给别的男人捏脚，翠儿就只有一死了。你怎么比那个还拧？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又没跟我同过床，你还是黄花大闺女，你就不能再嫁一回？
2: 不能，
1: 除非我死了。翠儿，我求求你了，我也有难言之隐。
2: 我当时答应你爹娶你，我是头脑发热，没想明白。
1: 好，
2: 翠儿，不让老爷为难。
1: 哎，我的小姑奶奶，行了行了，你别再跳了，我答应你，这辈子都不让你再改嫁，行了吧？
2: 今天晚上，我要给老爷捏脚。
1: 好，捏捏捏。
2: 捏完脚之后，老爷不能走，跟翠儿同房。啊！老爷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来这儿跳，到时候就不会有人来救我了，我就能去见我爹了。
3: 大哥，这酒挺贵的，我这辈子。 还是头一回买，卖我酒那洋鬼子说，这可是好酒啊！好吗？味儿挺怪的。哎，大哥，这洋玩意儿咱是头一回喝，你这么喝，别把给喝坏了。想开，大哥，你别管我，有那么好喝吗？
1: 一股酒味儿。
4: 老爷，您喝酒了？正好我煮了糖水，您多喝点解解酒。
1: 糖水？啊！
4: 我一听就想吐，明天早上再喝吧。
5: 啊，谢了。
4: 老爷，您在医院里答应过我的。
1: 让樱桃给您传宗接代，我答应了。
4: 啊，
1: 我喝多了，改天吧，啊，改天。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

0: 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

0: 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0: 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

0: 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他儿子出来了，
7: 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8: 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姐，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0: 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那里。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爷回来了，
1: 刚好，翠儿刚把热水准备好，我给您洗洗、捏捏脚，最去酒气了。

霍孝林给祖母大人请安。抬起头来，大孙子，你可真有出息，俩媳妇儿都等着伺候你呢，你喝得不省人事，成心是吧？孝林内，酒大伤身。 你就认了命吧，樱桃和翠儿都是好女人。干嘛去？上海，负荆请罪。就算再挨三十个嘴巴，我也要把她娶回来。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大孙子，给一个女人负荆请罪。 用不着，你也算对。

0: 对得起他，俩媳妇都让你逼得寻了短见，还要咋样啊？对了啊，这俩女人我都跟他们说好了，你娶梅姑娘回来，他们俩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儿。哎，樱桃，不愧是我调教出来的，懂事儿，真懂事儿。他愿意把正室的位置让出来给梅姑娘，他还想怎么样啊？
1: 别废话了，反正这两个女人我一个都撵不走，我对不起梅姑娘。奶奶，我这次去上海可能得个把月，让那两个不愿意走的女人好好照顾你吧。
0: 哎，
2: 侯老板，这是给您准备的名片，您看看。咋样，漂亮吧？嘿嘿，我跟您说，霍老板，武汉三镇就没有比这个再漂亮的骗子了。我都想留两张出去找女人的时候用，那一地骗子准保得手，都甭废话了。
3: 嗯，大哥，这是给您准备的银片。
1: 怎么这么少？
4: 这还少？
5: 你当你大哥我不识数啊？我跟你说了，让你把商行这些日子挣的钱全都兑换成银票，难道我这么大的买卖这些日子就挣这么点钱啊？哎呀，
4: 大哥，不是，您这回去上海那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什么闪失呢？这钱都是您拿命换来的。
5: 少废话，全给我拿来。
4: 啊，
5: 金条现银也都带上。
4: 啊，
6: 霍老板，我打听了，这一路上不太平，那个姓蒋的总司令好像要在上海有什么动作，所以不能带枪。
1: 不能带枪就不带。
7: 小六，孝林商行就交给你了，生意上的事儿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侯五爷。
4: 嗯，
1: 约翰乔，
2: 哎，
1: 你这个英文名字虽然是算命瞎子给你起的，但是你跟阔太太混了这些年，世面应该见过一些吧？
2: 那是，那是，世面见过。
1: 你跟我一起去上海。
4: 不行，你带他有个屁用啊！他除了找女人比我强以外，其他没比我强的地儿。要不。要不你把冯大眼珠子带上，这大眼珠子练过武，万一真有什么事儿，有个照应不是？哎，
1: 你好，冯大眼珠子，约翰乔，你俩跟我一起去。
6: 哎，那霍老板，咱啥时候启程？
1: 现在。

0: 龙先生，我和梅姑娘虽然不算是青梅竹马，但也是一见钟情。何况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我们的心早就在一起了。我听梅姑娘说，您对她有救命之恩。这一年来，您在她身上也花了不少钱，这些算是补偿您的，您看够不够？啊！
1: 差不多吧，差不多。龙先生，这是我的名片。在汉口，我有商行，有码头，有当铺，有赌场。只要您答应让我把梅姑娘带走，您还需要多少钱？日后我一定给您送来。<笑>好说好说啊，九哥嘛，反正在我这儿也只是个老九，委屈他了。<笑> 您要是愿意，把他带走吧，啊！

0: 哎，黄老板，您寻思啥呢？这么高兴？
1: 哎呀，想得太美了，怕是没那么容易。

哼，以为我容某人没钱花是不？梅九哥他既然嫁给了我，就是死也得死在我们荣家。你是哪儿来的小鼻子呀？连我九姨太的主意都敢打！来人，这个人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把他轰出去。

0: 梅姑娘，我是来接你的。你这是何苦呢？这是在上海滩，不是在汉口。
1: 我不管，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去自爆！开枪！开枪！
2: 黄老板，您醒了？哎，这怎么天都黑了？咱们下了码头就上了这辆车，您也不说去哪儿，我们就跟着您坐呗。后来您睡着了，就开车的说让咱们下车，我说我们老板睡觉呢，不能下车，我就给了他现大洋，让他等着您醒。
0: 后来我们俩也困了，就跟着您一起睡着了。就，
3: 老板们都醒了，那你们快下车吧，我再不把车开回去，这被老板抽嘴巴的。
0: 那个给您添麻烦了，我们这就下车。我想跟您打听个人，
3: 什么人？
0: 上海滩有个姓荣的老板，听说生意做得很大。
3: 哦，荣老板，
0: 你认识？
4: 谁要是不认识荣老板，那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当然认识，可是人家不认得我们呐。啊，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知道，
3: 这在上海滩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4: 霍先生，请跟我进来吧。
5: 请霍先生一个人来。哎，
6: 缝点眼珠子。
5: 你好，
6: 你好。
0: 怎么了，
4: 霍先生？请您把箱子放。

0: 我先寄存在这里。为什么？这箱子里的东西是我要交给荣先生的。我知道，您先寄存在这里。见了荣先生，如果需要，自然会有人把它送过去。霍老板，好了，您看看。
1: 不好，还是不带刀了。刚才梦见掏了刀子，结果梅姑娘替我挡了枪子。啊？
0: 咱没带枪，您连把刀都不带？这娶了9个老婆的荣老板，一定岁数不小了。只要能靠近，就算空着手，我也能弄死他。把刀收起来。
2: 哎，
0: 请。 请。

0: 什么意思？
1: 先生，麻烦您将身子转过去一下好吗？
0: 怎么还要搜身啊？啊，
2: 那倒不必，你转一下身让他看一看就可以了。
1: 请您将您的手套摘下来。

0: 如果你手上有伤，不摘也可以。
1: 请。

0: 您就是荣先生吧？你笑什么？咱俩有缘分，您跟我梦中梦到的长得一模一样。<笑>
1: 我不是荣先生，那您是？我是荣先生的管家，大家都叫我贵叔。哦，贵管家是吧？
0: 我要见你们荣先生。荣先生现在不方便会客。不方便？我大老远的从汉口赶过来，他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连最起码的待客之道他都不懂吗？叫他见我？如果谁想见就能见的话，那他还是荣先生吗？
1: 贵叔是吧？
0: 这是我的名片，在汉口，我霍孝廉大小是个人物，你让荣先生掂量掂量，该不该出来见我。霍先生，您的名片我收好，我会找机会转呈给荣先生。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回去了。
1: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荣先生？
0: 我会帮你约的。
2: 具体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0: 贵叔，总司令府的特使是上星期约好的，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今天荣先生还方便见他吗？啊，徐特使，荣先生正在和英国朋友谈事情，谈得很投机。 我估计啊，还需要多点时间，啊，不过，荣先生今天一定会见他的，让徐特使再多等一会儿，替荣先生表达一下歉意。
1: 明白了。哟呵，在我面前演上戏了，还总司令府。

0: 府的特使，还英国朋友，你们的荣先生真了不起。好，我今天不见他，我要见梅姑娘。
1: 梅姑娘？那我们这儿没有梅姑娘。
0: 她的九姨太，梅九哥。
1: 啊，是九夫人。对了，九夫人昨天的船票去了香港。
0: 去香港了？
1: 对，在香港换船去比利时国。

0: 霍老板，错了，今儿个您就不应该亲自进，应该让我给您当替身打头阵。我是个什么东西啊？见不着姓龙的先生，也不至于让他弄个管家对付您这条真龙啊，这也太丢人了是吧？其实我还是有用的，可惜没用上。
1: 霍老板，我看幸亏咱没带枪，就算真带了枪估计也没戏，那院里院外的人手可真不成，个个都想揣着家伙的。
2: 骗我，一定是骗我，我们今天到，梅姑娘昨天的船票，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她不可能去什么香港，一定就住在那栋楼里。你们俩老老实实在这睡觉，我去找她。
1: 哎，那不成，这是大上海，霍老板，我们俩得跟着你。
0: 是啊，
2: 你们两个废物，会穿房越脊吗？
0: 霍老板，您会啊？
2: 那是，别看他的院墙那么高，楼也不矮，根本挡不住我霍小林。
1: 是，霍老板，我们俩的身手指定是赶不上你，可是多少是个照应，起码我们能在院外接应你吧。
0: 没错，
2: 也好，一起去。

0: 你看他们家那气魄，这荣老板是个大老板。霍老板，你确定梅姑娘能跟你走？
1: 那是当然，我跟梅姑娘山盟海誓在前，她绝不会为了荣华富贵，就留在一个老头子身边的。

0: 救我！
1: 哎，你们干什么？为什么要杀他们？

对不起啊，对不起，你们在执行公务是吧？那我们先走了。

0: 干嘛的？我们是从汉口来的生意人。
1: 做生意？哪个做生意这么大胆呢？不是啊，来得太突然，我们以前也没见过死人，所以。
2: 就你们三个，哪个像生意人呢？啊！
0: 哎，长官，这位是我们的霍老板，汉口孝林商行的霍孝林，大名鼎鼎了。
1: 这是我们霍老板的名片，您看看。
3: 你他娘的！
2: 箱子给我拿过来。

0: 把箱子打开。
1: 这一定是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这三个是共产党，给我抓起来！

74号，报出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龚禅。

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

0: 七十三号，出来！
1: 哎，等等，等等，等等，
2: 警察兄弟，
1: 你们到底查清楚没有啊？我们真的是来上海做生意的，我们霍老板他不是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
0: 大哥，
3: 霍老板，霍老板，
2: 来，长官，
1: 霍。

0: 点名正身，73号，报上你的名字。
1: 我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我叫霍孝林。虽然我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是老子也是个爷们儿。来吧，开枪打死我，20年以后，我霍孝林又是一条好汉。

0: 是你个老东西！哦，我明白了，是你陷害的我，我咬死你！哎，
1: 兄弟们，轻一点！
0: 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要不是鬼叔担保，像你这种疑似共产党的，早就被枪毙了。谢谢给我面子。
1: 这个人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他远道而来，是来拜访我们荣先生的。不巧啊，还没见到荣先生，他就出事儿了，给你们添麻烦了。你看，人我可以带走吗？
0: 当然，人带不带走，贵叔还不是您一句话吗？您请便。
1: 这等等，我还有两个兄弟呢。
0: 我知道，既然给贵叔面子放了你。
1: 自然也会放了你那两个跟班的。这样吧，我见你们一块宝地，跟他多聊两句，可以吗？
0: 您请便，请便。
1: 霍先生，我扶你起来。现在上海的形势紧得很，你一个外乡人。 夜里出来干什么？是逛街吗？逛也就逛了，干嘛还要去管军方的闲事？好悬呐！不是你陷害我？当然不是。那你怎么知道我们被抓了？
0: 您是来拜访我们荣先生的。
1: 我们荣公馆的待客之道是，凡是来访的客人，不管是住在哪家宾馆饭店，都由我们荣公馆结账。
0: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客人住在哪儿。既然知道你们住在哪儿了，
1: 当然也就知道你们出事儿了。你
0: 派人跟踪我们？
1: 不是跟踪，是关照而已。现在的上海，外乡人要是没有人关照，那是要出事情的。
0: 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共产党？
1: 霍先生。 我劝你一句，您是个生意人，在商言商，不该问政治。其实，霍先生，您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一个月前，九夫人从汉口拍回电报，请荣先生帮忙救人。这件事，荣先生是责成我去办的，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才疏通了关系。 所以，您的名字我很清楚。为了你，荣先生和九夫人搞。

0: 不能说是骗吧。我想霍先生应该明白，我说九夫人去了香港了，就说她不想见你。好了，请霍先生赶紧回去吧，我也该走了。
1: 贵叔，我和梅姑娘
0: 叫九夫人。
1: 哦，我跟贵府的九夫人是好朋友，是同生共死的好朋友。我求求您了，我想见她一面，就见一面。
0: 霍先生，九夫人就在里边，我可是背着荣先生安排你们见面的。
1: 多谢。
0: 等等，九夫人说了，她不想对不起荣先生，所以请霍先生隔着这扇门和九夫人说话。这里是荣公馆，霍先生如果打开这扇门，对你、对九夫人都不好。三点，这座钟会响。我来带霍先生离开。之前，你可以和九夫人好好说话。
1: 你在吗？梅姑娘，梅姑娘，梅姑娘，是你吗？
2: 霍少爷，这里是荣公馆，请叫我九夫人。
1: 不，阿梅，你知道吗？我在梦里从来都叫你阿梅。阿梅，我是来娶你的。我的孝林商行生意越做越大，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超过什么狗屁荣先生。我这次来带了很多银票、金条还有银元，只要我见到姓荣的，我就把所有这些扔到他脸上，让他还你自由身。
2: 荣公馆是青楼吗？你带着银票、金条来替我赎身？霍少爷把我当娼妓？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3: 夜色阑珊，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过时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 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

0: 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星立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0: 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0: AI 智能算法，美颜30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他儿子出来了，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6: 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姐，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7: 他跑了，快抓住他！
8: 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面。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那一日我劝你离开汉口，就是不希望你成为汉口的下一个沈三爷。可是我离开还不到一个月，你就挣了大量的银票和金条，还说很快就会超过荣先生。你没学沈三爷，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1: 我做生意。
0: 做什么生意？
1: 我有很多生意，都是正经生意。
0: 赌场也算是正经生意，放高利贷也算是正经生意。

0: 方军方采购，打着军方的旗号压低商家的价格，再以黑市价格卖给军方，这就是你的生意经。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还算有点良心，对得起霍举人教你的圣贤书。找你撑腰的烟馆你没接，但你却让你的手下打折了烟馆老板的腰，不到十日人家就死了。霍小林，你这些所作所为跟沈三爷有什么区别？我看你连沈三爷都不如。
1: 梅姑娘，你听我给你解释，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想像荣先生一样强大，只有这样我才能从他手里把你抢回来。
0: 我是什么？你们男人抢来抢去的东西吗？我本来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可是在金钱和权力面前，所有男人都一样，都一样。霍少爷，我对你很失望。
1: 不，梅姑娘，我改，我什么都改。跟我走吧，我真的很爱你。要是在夕阳的时候，我们刚一认识就私奔多好。世界这么大，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喜欢的地方，过最普通的日子，生儿育女，白头到老。梅姑娘，你知道吗？我无数次梦见我娶你，无数次。
0: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1: 就在昨天，我还大白天的梦见我们一起说服了荣先生，他把你嫁给了我。
0: 我也梦到过。
1: 真的？我就知道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一直都是相通的。
0: 可是现在晚了。
1: 晚了？
0: 如果你没有杀沈三爷，我可以去求荣先生还我自由身。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离开汉口回热河老家，我回到上海跟荣先生解释清楚，就去热河找你。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就算荣先生不能原谅我，不放我走，我也会为了爱，我可以辜负他，就算来世做牛做马来报答荣先生对我的大恩大德，今生我要跟你在一起。可是你欺骗了我，
1: 梅姑娘。
0: 你杀沈三爷的时候，有没有想想奶奶？你死了，谁来给他养老送终？你杀沈三爷的时候，有没有想想那两个傻女人？他们一心一意地跟着你，你死了，他们就成了寡妇，他们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杀沈三爷的时候，有没有想想我？我本来看到了希望，我已经开始大白天做梦了，幻想着这辈子跟我的货郎在一起。可是你，
1: 沈三儿他该死，他是个恶人，不杀了他，我枉做一回男人。
0: 好，如果你真是个男人，在杀他之前就应该算好全身而退的路。
1: 我
0: 要是没有荣先生，你早就成了枪下之鬼。为了让你活命，我不得不去求荣先生，为了让他救你，我只好告诉他我们。你让我欠了荣先生的，我还怎么求他放我走？就算我能逃，我的心又怎么能安？
1: 我真的没想到

0: 我杀了沈三儿会让你？
1: 沈秘别说了，为了救你，我答应了荣先生，此一生再也不会与你见面。
0: 你说什么？过我梅姑娘，你把姓荣的老东西叫出来，我跟他拼了！
1: 放肆！荣先生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不但不谢他，还肯出言不逊。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有钱吗？
2: 早晚有一天，我会追上他，超过他。别拿你的肮脏的灵魂跟荣先生相提并论。
1: 你说什么？我说，你的灵魂脏了。灵魂这个词，以前我也不懂。第一次见到荣先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戏演得好，戏里的人。” 被你演出了灵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人要是没有了灵魂，就是行尸走肉。一个人的灵魂脏了，活着还不如死了。霍小林，你好自为之吧。
0: 梅姑娘，我所做的一切。
1: 都是为了让你看得起我。我宁愿要曾经的那个你。你以为你杀沈三爷跟替父报仇、杀赵金虎一样吗？不一样。以前的霍少爷，除了会爬墙，他一无是处，甚至有些傻，有些呆。但比起现在这个声名显赫的霍老板强多。
0: 我以后再也不跟荣先生比了。我的灵魂脏了，我可以把它洗干净。梅姑娘，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让我看你一眼，让我当面跟你解释。梅姑娘，你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1: 我怀孕了。 汉口的时候，我总是恶心，吃不下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到上海才知道，我已经怀上了孩子，荣先生的孩子。现在肚子大了，你还想见我吗？你难道让我带着别人的孩子跟你私奔？

0: 霍先生，您的时间到了。
1: 开门让我进去，让我看你一眼，就看一眼，梅姑娘。

0: 是老爷回来了吗？
1: 啊，是。
0: 他怎么了？
1: 黄老板喝醉了，
2: 从上海回来这一道啊，一直在喝，怎么拦都拦不住，睁开眼睛就喝，睁开眼睛就喝。

0: 喝了20多瓶了，快把老爷扶上来。哎，老爷，哎呀，怎么醉成这样了？你们两个废物，怎么让他喝这么多酒？快把老爷扶上来，烧热水烫脚，我帮他好好揉揉脚，把酒气散了。揉脚丫子有屁用？我从小就在老爷身边，我最知道他了。他一喝酒就不吃东西，这肚子里没食儿，能不醉吗？我这就给他做饭去。
1: 老爷都醉成这样了，能吃得下东西吗？
0: 吃不下也得吃，总比你揉脚丫子有用。
2: 揉脚能解酒，你现在给他吃，只会让他恶心，让他吐。
0: 你怎么知道老爷会吐？多少年了，每次他喝醉都是我做东西给他吃。
3: 那是因为没有我，没人会揉脚解酒。哼，
0: 揉脚能解酒，鬼都不信。
2: 你说什么？大嫂、二大嫂，你们就别争了。
4: 那到底是上楼揉脚，还是在底下吃饭呢？
5: 揉脚，吃饭，揉脚，吃饭，揉脚，吃饭。啊！哎，我要见我奶奶。啊！哎呀，这是喝了多少啊？
6: 反正是一直在喝，到底这几天加在一堆是喝了24瓶还是26瓶，这我也记不清了，还喝的都是洋酒，没少花钱。
7: 滚！全都给我滚！哎，哎。

0: 奶奶。
1: 哎，大孙子。
0: 奶奶。
1: 哎，
0: 我心里面苦。
1: 奶奶心里边也苦。
0: 奶奶。
1: 哎，
0: 我
1: 你，
0: 我想喝酒。
1: 哟，奶奶也想喝酒。樱桃。
2: 奶奶，
1: 你家老爷想喝酒，奶奶我也想喝酒，赶紧备酒，备好酒，越多越好。我要跟我孙子喝个一醉方休。
0: 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方秀，啊，
2: 奶奶，还备酒吗？
1: 不用了，你家老爷这不是已经喝过了吗？告诉你们，人醉成这样的时候，就顺着他说，说了，他就以为他喝了。樱桃，待会儿给他熬碗粥灌下去。他要是醒了不喝，你就告诉他是酒，奶奶陪着他一块儿喝呢。哦，对了，趁着熬粥这功夫，把他抬老二那屋去。老二，
2: 哎，
1: 拿出你那看家本事，烧点热水给他烫烫，捏脚解酒。
3: 奶奶放心，我一定用心思捏，保证把酒气去了，不会伤了老爷的身子。哎，
1: 我估摸着呀，这一觉还不得睡他三天三夜。不错，孙子。饭量见长，樱桃，
2: 哎，
1: 给你家老爷再盛一碗。
2: 哎，
4: 不用了，我吃饱了。
1: 多吃点不怕，正用身体的时候，不吃饭哪有劲儿？
2: 就是啊，老爷，奶奶说的对，我再给您盛一碗。
4: 我说了，我吃饱了，这都喝了三。

0: 安满州了，又不是喂猪。哦哦，饱了，饱了就好，饱了就好。奶奶，哎，我去商行看看。哎，
1: 老爷慢走，早点回来。
0: 村儿啊，来吃口这个。哎。
2: 樱桃，你也吃一口，怎么样啊？挺香的。奶奶，您吃着不顺口吗？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味道和西安老家食一模一样。我没说不香，
0: 这就对了，我也觉得挺香的。那个，不恶心。
1: 不啊。 啊！哎呦，我大孙子酒醒了，这有10天了，我可都给你们算着呢啊！在你那屋睡了5天，翠儿，在你那屋也睡了5天，难道说我大孙子光打呼噜了？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啊！看来我大孙子没光打呼噜，5天也是，断了点儿，断了点儿。别怪奶奶心急，抱不上重孙子，我能不心急吗？啊！哎呀！
3: 郭老板。 您瞧，咱孝林商行这买卖，漂亮！自打从上海回来，这才不到半个月，刚才我拿蒜子噼里啪啦一打，吓我一跳。您瞧瞧，您瞧瞧，这也是多少地？照这么下去，霍老板，您把整个汉口买下来，也用不着3年5载。
4: 把万利坊赌场的红利退给金老板，其他的入账。
3: 是，马上就办。
4: 哎呀！
3: 这生意真是不错呀，你们俩就等着赏吧。谢谢郭老板。哎，
4: 小六呢？这回来10多天了，怎么不见他的人影啊？
5: 码头上事儿多，六哥天天都在码头上。
4: 啊啊，是，那啥，那个六经理最近跟码头上的苦力走得挺近的。好啊。 是应该走得近乎点，不能光指着苦力挣钱。小六这点就比你们俩强多了，他最爱跟苦力交朋友。想当初我和黄麻子打码头，要不是小六能招呼来苦力，我早被黄麻子用斧子给剁死了。
3: 啊，是，是。
4: 哎，
3: 郭老板，
4: 喂，啊。 老郭呀，是是是是，去了趟上海，才回来没几天，你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喝茶呀？啊？领人？你说什么？小六在你那儿？霍老板。 是这样的，这小六呢是孝林商行的经理，兄弟们没有不认识的。按说是不该得罪的，可是兄弟们到码头上执行公务，这小六经理是拦着死活不让抓人，兄弟们也是无奈，所以就把小六经理给请回来了。哎，怎么还给六经理用了手铐了？
6: 这货老板都来了，这不是不给货老板面子吗？赶快打开！
4: 到外面等我。老郭，兄弟们到码头上执行什么公务？哎呀，那些臭苦力们又罢工了。
6: 罢工？还又罢工？他们经常罢工吗？
4: 霍老板不是去了上海？

0: 海了吗？码头上的事情是不是一直没有过问呢？最近这些苦力们闹得厉害，
1: 可我待他们不薄啊。
0: 哎呀，你和这些臭苦力的有什么好讲的？你对他们再好都没用。而且这次不是一般的罢工，是在个别危险分子煽动下的聚众闹事，造政府的反。政府抓人也是为大家好。霍老板，你仔细想一想，他们罢工对谁的影响最大？
2: 还不是您吗？
0: 影响了多少码头上的生意，你回去算算就知道了。哪成想这六经理，哎，我记得他是您的结义兄弟啊，他是哪根筋搭错了，怎么和臭苦力们站在一起啊？
1: 小六是我的人，我会管教。你说的那些危险分子有带头的吗？
0: 有。这个人
1: 韩钦仁。
0: 对，就是他。上头已经有了交代，这个人要和政府作对。霍老板，你留点心，抓了他就是为政府建功立业。
1: 明白了。
3: 你傻呀？
4: 我不傻。
3: 不傻你跟别人穿一条裤子找自家麻烦？
4: 这世上有不公，我小六行走江湖就要仗义执言。
3: 执言个屁，怎么不公了？ 难道你趁我不在克扣苦力的工钱了？
4: 我没有。
3: 他们干活我给钱，怎么不公了？
4: 反正就是不公，人跟人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我们去剥削人家？
3: 剥削？我霍孝林给苦力的工钱比其他老板给的多得多，我还专门嘱咐隔三天让苦力吃一回肉，都被你克扣了。
4: 我没有，我改成隔两天就吃一顿肉。
3: 对呀，肉都有的吃，哪来的剥削？
4: 大哥，
3: 少叫我大哥。
4: 我们反的那不光是您，是整个剥削阶级。
3: 什么狗屁话，我听不懂。
4: 一开始我也不懂，后来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一讲我就全懂了。
3: 谁们？
4: 就是他们。哎呀，我说不清楚，反正他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人。
3: 哦，我明白了，是那些危险分子，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就替他们竖大拇指，反你大哥我啊。
4: 哎呀，我都说了，我们反的不光是您，是整个剥削阶级。
3: 我他娘的什么时候成了剥削阶级？孝林商行的今天是我拿命换来的，你跟我一起流过血，你忘了？
4: 我没忘。
3: 我们当年为什么跟黄麻子结仇，是因为咱们在码头上当苦力，累了一整天却拿不到工钱。黄麻子才是剥削阶级，我宰了他。黄麻子上面有沈三儿，沈三儿不想让你我活命，他是更大的剥削阶级，我也宰了他。难道现在还有人像黄麻子欺负咱们那样欺负苦力吗？
4: 没有，在咱们码头上没有，要是有我早收拾他了。
3: 就是啊，哪来的剥削？
4: 哎呀，我跟您说不明白了，这不是谁欺负谁的事儿，这是两个阶级的事儿。
3: 什么叫两个阶级？
4: 哎呀，总之我也不太懂，反正我没错，我跟着他们一块儿游行喊口号抗议，我觉得我心里头在敞亮啊。
3: 你混蛋，你自己是怎么回事你忘了？你就是个臭要饭的，认识了我才吃饱了饭，跟着我才有了今天，当上了经理你就忘了你姓什么了？对，你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你说吧，他们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4: 大哥，你打我，你打我，这就是剥削呀。大哥，是我小六是认识了你才有了饱饭吃，我是跟了你才有了今天，可是我也不能没有我的尊严呀。 大哥，你知道那些警察他为什么抓我吗？那是因为我跟苦力兄弟们，我们战斗在一起，我们罢工、游行、喊口号，那些警察他怕我了。我小六不靠着大哥您，我也能让警察怕我，这就是尊严。
2: 尊严？
4: 你就是打我，你打死我，我也要尊严。
5: 滚！
1: 给我滚得远远的！
5: 从今以后，不许再回霍家，不许再回孝林商行。
4: 滚就滚，我就回去要饭，我也要我的尊严。霍小林，你就是剥削阶级，我反对你，你就打我，还撵我走，你这就是压迫。
6: 六小林，你说你跟霍老板你们哥俩有啥事不能商量着了？
4: 滚蛋！
1: 冯大眼珠子，
7: 哎，在。
1: 你今天说话吞吞吐吐的，你是不是早知道他跟那些危险分子混在一起，造我的反？
4: 我。
7: 是。
1: 是为什么不直说？
6: 那六经理跟您是结义兄弟，比我们俩跟您近乎多了。
7: 我哪敢说呀？
1: 废物。
7: 哎，我废物。
1: 约翰乔。
7: 哎。
1: 你给我盯紧码头，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告诉我。
8: 是 ，OK 了你。啊 ，OK 就是请好，没问题的意思。
1: 废物，叫你呢
7: 啊？哎，
1: 小六是我兄弟，永远都是，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万一警察知道我们闹掰了，再抓住他，没准就得枪毙。你带上几个兄弟，
4: 是啥呀？
9: 刘经理，您慢点啊！
8: 头又出事了，
1: 叫冯大眼珠子调集所有兄弟。
8: 是。

0: 朋友们，我们是人，不是犁地的牛，也不是拉磨的驴。既然是人，我们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既然是人，我们就应该有尊严。他们想用少的可怜的工钱买走我们劳动的同时剥夺我们的尊严，我们绝不答应。为什么我们一聚会，我们一罢工，他们就要抓人，他们就要杀人？那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团结在一起。工人朋友们，相信我的话，只要我们团结，整个剥削阶级都会害怕。团结在一起，反对一切剥削压迫。团结在一起，反对一切剥削压迫。
1: 反对一切剥削压迫。
2: 抓活的
0: 反对压迫，
2: 交给政府。咱们孝林商行就是六里新宫。
0: 团结一致，打倒剥削。
3: 给我擦！
1: 是。

0: 你就是霍孝林，
1: 对，认识我就好，我就不问你了，我知道你叫什么。
2: 老王、阿六，你们两个快走，
3: 霍老板他，
2: 你们两个快走。

0: 冯大眼珠子，把你的枪收起来。这两个是苦力，我霍孝林绝不会对苦力下手。你们俩，滚！
1: 霍老板，
0: 滚！

0: 你是来打我的码头的，打码头？这么说也可以。打码头要有真本事，你可以明刀明枪的来找我，你最好下一份战书，我一定会应战。我霍孝林的码头就是自己打出来的，用命打出来的。
1: 我知道。
0: 汉口谁不知道你打码头的故事？知道就好。不管到什么时候，我说起我打码头的故事都不丢人。可你呢？靠煽动苦力，让他们造我的反，然后从中得利，这太不光彩了吧？你可真不是个东西！
1: 你才不是东西！对苦力们家人家里，可是根本盖不住你剥削阶级的本质。
2: Oh.

0: 我去告诉老姑，人我抓住了，让他过来。是。 小六，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把他送到警察局吗？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小六，不会背叛我。你就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你是我兄弟，今天我就得给你把药解了，你看着。
1: 谁的钱，在帮谁打码头？汉口这个地方打码头已经上百年了，各帮各派用什么招的都有。你也不用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就凭你自己打码头，见你是个胆儿你也不敢。说吧。
2: 你的幕后指使是谁？夜色阑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3: 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

0: 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

0: 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0: 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果呢？生意呢？
7: 钱呢？
8: 能不能拍？
9: 结婚了，
10: 快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9: 不是逃婚呐？
13: 啊！阿明今天最佳编剧得主。

0: 这本谁写的？
1: 你写的是吗？
2: 什么破玩意儿啊！
3: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4: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5: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6: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7: 别打了。

0: 玩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0: 富富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会是侯五爷吧？我收拾了沈三儿，他从心底里不服气，又不敢直接跟老子来，就鼓捣出个你来，带着苦力来跟我作对，是不是？说话呀！我让你说话！
1: 行，是条汉子，骨头挺硬，不是侯五爷是吧？那会是谁呢？我孝林商行的码头确实肥得很，富贵险中求，有人想打我的码头，我和孝林想拦也拦不住。说吧，说出你的东家，你会少受点罪。
2: 打码头？这种肮脏的勾当往我头上栽，给我呸！我今天的演讲你没听到？我就是要团结受苦受难的工人兄弟，跟你们这些剥削阶级斗争。
1: 说的什么狗屁话，我听不懂。快说，谁雇的你？给了你多少钱？
2: 工人兄弟们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剥削压迫！
1: 好，既然是这样，我就不等什么老郭了，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3: 霍老板，霍老板，
1: 干什么？
3: 冯爷，你看这个。

0: 霍老板，有人想见你。谁？
1: 你，韩亲仁。你不是韩亲仁？我当然不是。 韩先生是个伟大而崇高的人，我怎么敢冒充韩先生？
0: 伟大而崇。

0: 韩先生，
1: 霍老板要想杀我，不急着一时半刻吧？能不能先放了这个年轻人？
0: 我用枪指着你的脑袋，你说放人就放人，哪有这样的规矩？啊！
1: 是，这是您的地盘，我不该为霍老板做主的。不过我知道他们要抓的是我。
0: 霍老板是个生意人，一定知道我的命比他的命更值钱，所以用我的命来换他们，如何？这笔生意你划算，我留下，放他走。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们两个我都要。他聚众闹事，跟你一样，是危险人物，而且。 他居然敢骂我，我现在就弄死他。

0: 你错了，霍老板不是你说的那种残忍的屠夫，他只是在气头上。我相信，霍老板绝不是一个滥杀无辜之人。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我可以保证，在霍老板面前有问必答，但是霍老板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我怎么回答？
1: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怕？为什么你如此镇静？我的枪一响，你就得去见阎王，你怎么可以不怕？你不会。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0: 我了解过一些你的过去，你和那些黑帮不一样。我的过去？你读过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你的家里遇到了灾难，才被迫来到了汉口。
1: 你同情那些苦力，是因为你曾经和他们一样，
0: 所以王维在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特意让他们把集会的地点设在你孝陵商行管辖的码头上。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枪口下如此镇静。你是怎么做到的？人总有一死，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人，不可能害怕死亡。
0: 可我刚才把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你怕了。我怕。这个年轻人叫王威，参加过北伐战争，在战场上也立过功。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12日，他在上海险些遭到了反动派的杀害，九死一生才跑回了汉口。他为人正直，勇敢，未来将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不应该就这样失去生命。所以。
1: 霍老板的枪口对准他的时候，我真的是害怕。我怕霍老板万一失手杀了他，将是多么大的损失。
2: 怕别人丢了命，却不怕自己被打碎脑袋。我可告诉你，我霍孝林脾气不好，我随时都有可能开枪。
0: 霍老板可以随时开枪杀了我，但请霍老板先放了这个年轻人。当然。 霍老板也可以选择先开枪打死我，然后再放了他。我愿意相信霍老板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开枪吧。

0: 既然霍老板不开枪，那就先放了我的战友。
1: 慢着，姓韩的，你当这是你们家呀？霍老板，放人。
2: 行行行。

0: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那霍老板对您啊，那真跟对亲兄弟一样。
1: 没错，没错，没错。
2: 行行行，看着你们俩就恶心，去快倒杯水去。
0: 哎呦呦呦呦呦！
1: 谢谢，
3: 我还真有点口渴了。是酒，
4: 酒。
3: 有些日子没喝过酒了，谢谢霍老板赠予我美酒。嗯，好酒，
4: 好喝，就都喝了吧。送行的酒，你刚才说的没错，确实有很多人想要你的命。喝吧，估计在你挨枪子儿之前，不会再有人给你酒喝。现在你的兄弟不在了，你也没有必要再装英雄了。不管是谁想要你的命，反正你是要死了。我就不相信你真的不怕。
3: 怕？父母赐予我生命，把我养大成人，丢了性命就是愧对父母，就是大不孝，当然怕。
4: 可是在你的脸上，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3: 因为在很多年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我这条命丢得值得，我随时愿意坦然面对。
4: 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就有人想要你的命？
3: 是的。记得我第一次上街游行的时候还是个学生，辛亥革命的枪声即将打响，我和同学们手挽着手高喊着口号，我们呼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呼唤一个崭新的国家早日到来。那个时候我心里充满了使命感和荣誉感，我无比骄傲。但是不久我得到消息，清廷的走狗抄了我的家，残害了我的父亲。
4: 你爹跟着你丢了性命，你对得起祖宗吗？怎么跟我一样？
3: 怎么，霍老板也有我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你应该还是个孩子吧？
4: 我说的不是那个时候，一样的事，我们都是在瞎胡闹，让自己的爹跟着丢了性命。
3: 明白。看得出来霍老板也是个热血青年。
4: 你说知道我很多过去，你都知道些什么？
3: 知道你是一年前来到了汉口，在码头上扛过苦力，因为不满黄麻子的剥削，你奋起反抗，身负重伤，险些丢了性命。后来你进了大龙商行，替管子坤打码头，杀了黄麻子，继而得罪了沈三。面对沈三手下的追杀，你并没有离开汉口，而是选择了抗争。那时候的霍老板要想跟沈三较量，那就是以卵击石。但是你成功了，你还在北伐军攻打武昌城的战役上，和你的结义兄弟赵树成并肩战斗。

0: 再有，你帮政府抢回了被黑帮劫走的那批军火，立了功。正因为如此，你杀了沈三，才得以安然无恙。
1: 你知道的这么清楚，你认识赵书成？
0: 不认识，但听说过。其实，我们曾经在战场上并肩战斗过，只是不在一支队伍里。
1: 你也参加过北伐军？哦，我明白了，因为混得不好，所以才出来跟人家唱对台戏。
0: 其实我混得还不错，我当时的军衔应该比赵书成高得多。
1: 当官的？当官的，警察和政府为什么要抓你？
0: 我刚才说过，有人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曾经的誓言，背叛了中山先生。在上海，我的很多战友都光荣牺牲了。我愤然脱下了军装，和同志们走上街头，高喊着“共产主义万岁”，声讨叛徒蒋介石，声援那些被杀害的同志们。在武汉，政府虽然表面上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但是我已经闻到了血雨腥风的味道，所以才有人要抓我。
1: 共产主义，
0: 对，
2: 我的名字叫共产党人。
3: 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背叛革命可耻，共产主义万岁！
1: 亲人，你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员是我另外的一个名字。
1: 我见过共产党，难怪你不怕死。
4: 霍老板，郭队长来了。
5: 霍老板一出手，政府要犯立刻就擒。郭某佩服佩服，回去以后立刻向上面给您请功。
1: 对不住，郭队长，误会了，我们抓到的不是韩亲人。哦，你看，打了半天才知道弄错了，刚把人给放了。
6: 抓错了
1: 啊？
6: 那这个人是谁啊？
1: 啊，这是我们孝林商行新请来的算账先生。

0: 算账先生。
1: 对，从我的老家西阳来的。
0: 啊，
2: 在下邱一鸣，见过郭队长。
0: 啊，抓错了。哼，哎呀，真的太可惜了。
1: 是，今天我去晚了，下回只要姓韩的再出现在我的码头上，我一定将其活捉送到警察局向你老郭请功。
0: 好说好说。
3: 收队。
2: 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
2: 你侯老板明明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4: 我霍孝林在你韩亲人面前也一定有问必答，可是你没有提出问题，我怎么回答？
2: 为什么要放过我，或者说是救我的命？
4: 你说了，我跟他们不一样。再有，我喜欢别人拍我的马屁。韩亲人。

0: 你是霍老板吧？
1: 是。
0: 霍老板，我能给你画张像吗？
1: 画像？我不需要。
0: 你就让我试试吧，我画得很好的。
1: 我说了，我不需要。
0: 可是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就应该有一张画像挂在办公室里，西方都是这样的。你就让我试试吧，画得不好，我不收钱。
1: 如果你需要钱，说出正当理由，我可以给你。
0: 哎，不不不，我不是想要钱，就是想给你画张像。
1: 我真的不需要。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个学生吧，学画画的，想找个人练手艺，肯上进是好事儿，去找别人吧。这些钱给你，买一些画笔和颜色用。
0: 可是，我真的不要钱。
1: 好吧。
0: 老板，啊，我必须给你画像，我必须要去你的办公室。
1: 你说什么？你是谁？为什么一定要去我的办公室？
0: 不是我要去你的办公室，是他去了你的办公室，我要找到他，所以必须去你的办公室。可是你不让我画像，他们不让我进去。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在我的办公室？
0: 霍老板，求求你了，我必须要找到他。
1: 拦住他！哎，
0: 霍老板，霍老板！
2: 对不起，霍老板，事先没有跟你约，就直接闯到你办公室来，多有冒昧，请见谅。
1: 外面那个女学生是怎么回事？
2: 女学生，她跟来了，
1: 非要给我画像。就是为了进我的办公室来见你，你把人家怎么了？你们共产党人除了不怕死之外，对女人还有什么特殊的手段？
2: 让侯老板见笑了，他只是我的一个学生。
1: 你还当过教书先生？
2: 是，七八年前我在老家乡下的时候，他父亲请我到他们家教他西画，只教了三个月，后来我挣够盘缠就走了。那个时候他大概也就十二三岁吧。半个月前我在汉口又遇见了他，当时我正在组织声讨蒋介石412反革命大屠杀的游行，参加游行的学生队伍中就有他。他说他一直爱着我，从很小的时候。
1: 从十二三岁？我明白了，这姑娘脑子不正常。
2: 请霍老板不要这么说，任何美好的情感都是值得尊重的。
1: 这么说你也喜欢他？那娶了不就完了？
2: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他了？
1: 你不说美好的情感都值得尊重吗？
2: 那跟我喜欢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是老师，而且是有妇之夫，为人师表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哼，
3: 其实男人嘛，多娶几个也没事儿，我就不止一个。
2: 可你并不幸福。
1: 你怎么知道？
2: 不然你为什么会叹气呢？
1: 一个是从小被我欺负的小丫头，本来是要给我爹续弦的，我爹不要，临终前非要让她嫁给我，这就算死心塌地了。另一个，我害死了人家爹，他爹临死之前让我娶她，我根本没想明白就答应了，也就死心塌地了。我觉得不对了，想给这两个女人找婆家，可是她们都寻死觅活的，非说要跟我一辈子，这算美好的情感吗？实在是没办法，我也就都尊重了。结果，
2: 唉，束缚。
1: 什么？
2: 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束缚了这两个女人的思想，所以她们才不肯离开你。我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那个世界里没有束缚，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自由呼吸。当那个世界来临的时候，你的那些烦恼自然就消失了。
1: 没听懂。
2: 将来你会懂的，因为那个世界并不遥远。
1: 哎，不是说你呢吗？让女学生追着跑，怎么变成说我了？家丑不可外扬，我怎么会跟你说了这么多？ 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想跟你做笔生意。
1: 什么生意？
2: 我要这些货。
1: 这些货，
2: 我知道这笔生意不好做，所以才找你霍老板。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货款，不会让你霍老板和小林商行既承担风险就赚不着钱。
1: 但是你要这些货干什么？尤其是军火。

0: 郭队长来了，
1: 郭来了有什么好惊慌的？这架势不对呀，他带了好多警察，都端着枪呢，这是要出大麻烦呀。去帮我挡一下。是。麻烦是我带来的，他们要的是我，我跟他们走便是。来不及解释那么多了，今天我要的货绝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我代表了很多和我一样的人，我们是为了让所有人能够自由呼吸的未来世界早日到来。
0: 我能搞到的银票就这些了。如果霍老板愿意跟我做这笔生意的话，将来会有人联系你，借走这批货的。拜托，
2: 你去哪儿？
0: 昨天霍老板救过我的命，今天如果我在你的办公室被捕的话，一定会连累你的。
2: 你已经进了这栋楼，只要被抓都会连累我。
0: 那怎么办？你会跳墙吗？
2: 应该可以。过来。
3: 从这儿跳下去，只要不把腿摔断，你可以跑掉。
0: 霍老板，就此别过。
3: 郭队长，您别着急，我们通禀一声啊。
4: 我见霍老板，还要通禀？
3: 哎，是是是，不是。 我们大嫂来了，这一来吧，霍老板就把办公室的门给关上了。这估计两口子在屋里边，这不方便。
4: 大白天的，
3: 闪开！哎，
0: 郭队长，
3: 郭队长，大嫂真在，
0: 郭队长，
3: 确实在房间。

0: 马秀华，
1: 走。
0: 人被霍孝林从后窗给放走了，马上带人去追。如果胆敢反抗的话，我可以不要活口，立刻击毙。是。
1: 你们俩跟我走。
2: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我怎么听不懂？我放走了谁？
0: 少给我装糊涂！把那瘦高个儿给我押进来！
3: 是。

0: 你刚才不是说霍小玲和她老婆在屋里搞吗？女人呢？哎，
1: 不是，还大嫂不在啊！我恍惚间看见大嫂进来了，我没看清楚。哎呦，
0: 没看清楚就敢胡说八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刚才谁在办公室里面？是不是韩清人？
1: 不是霍老板的办公室里，我哪知道是谁啊？我就是恍惚间看见一个女人进来了，她竟然没有，那就是我想女人想疯了。
0: 赵树成，他是我的人，这是我的办公室，你不该给我留点面子吗？面子，你的面子是应该给，你是我的同乡同窗，还是我的结拜义兄？
2: 我正好替你爹管教管教你。照片。这是谁啊？哎，
3: 霍老板，你别装作不认识他呀！昨天晚上你们俩可是在一起的，而且你已经找人给我报信来了，说抓到了韩清仁。可我带人过来领人的时候。 你又说抓错了，说这个韩清仁是什么你西洋老家来的算账先生。要不是今天赵长官带了韩清仁的照片，我还不知道霍老板您糊弄我呢。霍老板，咱们俩是朋友，您不相为政府立功，可也别害兄弟我呀！啊？昨天。
0: 确实有一个从西洋老家来的算账先生，不是赵平生这个人。哎，
1: 霍老板，你这么说就不好了。赵长官，我郭某的眼睛可不瞎。谁说谎话，我心里清楚得很。霍小莲，会有西洋老家的人来找你。
0: 你全家上下都被杀了，有一个算一个都被砍了脑袋，哪个不开眼的敢来找你呀？
4: 是，我们全家上下28口都被灭了门，为什么？你我心里最清楚。赵树成，你还敢说替我爹教训我？

老郭，在我们老家西阳，霍老板全家遭了匪，他爹霍举仁和上下20几口都被土匪杀了，惨呐！我义兄霍小林也不容易。

0: 霍小林，你要清楚，像韩千仁这种人，如果让他们猖獗下去，比土匪还可怕。走。
1: 霍老板，刚才得罪了，今天一大早上面派来了个赵长官，督察抓捕韩千仁这件事，一下就成了我的上司，这，哎呀，我这也不得不就，咱们朋友之间，你解释那么多干什么？哎，你刚才也听到了，舒城是我的义弟，我们兄弟之间更没什么可说的。

0: 赵书成，看来你升官了，恭喜！谢谢。记得我临走之前，咱们吵过一架。我给你指了条阳关大道，可你偏不走。你是怕当了兵，再怎么混也是我跟班的。你比我大一岁吗？ 你不愿意在我这个异地手下听差事，我理解。我说过，我早晚要代表政府镇压你这个社会渣子黑恶势力，确实是赌气。好歹拜过关公，我赵书成是讲义气的人。不过像你这样越走越远，我可真的就没办法。什么叫越走越远？我听不懂。韩青人是与政府为敌的人。
1: 反政府的人会有好下场吗？你帮他，也就是反政府。到时候我想救你都救不了。
0: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韩亲人。
1: 哼，撒谎是你最大的本事。小时候你会骗私塾先生，弄一眼镜装眼神不好糊弄你亲爹十好几年。但是我告诉你，骗天骗地骗谁骗不了我赵书成。 如果你真要与政府为敌的话，我绝不会徇私枉法。好自为之吧。

0: 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 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
5: 对，
4: 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5: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5: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5: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5: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

0: 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芝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

0: 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芝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7: 若兰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8: 说得好，
2: 五郎君子，孤勇前行。
9: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10: Money，Money！
11: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12: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3: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4: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
15: 那些人是疯了。
16: 魏若兰，
17: 恩断义绝。
2: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8: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9: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20: 因为信仰。
2: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8: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

0: 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扣脚下，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扣脚下。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画家，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谁？
1: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警察没有抓到他吧？您和他是朋友是吧？您把他保护起来了对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放心的回学校吧。
1: 先生是安全的，霍老板，谢谢你，谢谢霍老板。
0: 小六怎么没来？
2: 这不是上回给您顶嘴了吗？估计是不好意思见您了，在家睡得觉呢。
3: 霍老板，赵书成可不好对付。我跟着沈三爷的时候就见识过他。哎，他跟您不是把兄弟吗？这怎么一进门？
0: 哎，我这个义弟啊，脾气古怪，说翻脸就翻脸，我拿他也没办法。来，拿着。
3: 霍老板，这是干啥呀？
0: 让你们挨打了，这算是补偿。赵书成是我的义弟，你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记恨他。
3: 霍老板，这都不好意思。
0: 你伤重，去医院看看。啊，冯大眼珠子，带我去找小六。
3: 哎。
4: 冯大眼珠子回来了。
0: 嗯，
4: 去给老子倒点水去。
0: 你喝凉的，喝热的。
5: 大哥，哎，大哥，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倒点水。

0: 哎，你喝凉的还喝热的？热的。哎，大哥，您喝水。你这衣服袜子都没人帮你洗，家也没人帮你收拾，大哥得给你找个女人了。哎呀，不急不急，大哥，是兄弟对不住您，那天是兄弟犯浑。 要不您就别让我当着经理了。是大哥犯浑，没问清楚怎么回事就打了你。你也是，组织罢工的是共产党，你怎么不早说呀？哎，什么党？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啊。我就是觉得他们说话都特别有道理。他们是共产党，我在上海认识了他们，个个比我强。哎，不可能。
1: 大哥，您问他武略那天下第一，
0: 真的比我强。在上海出了点差错，我和共产党一起被关进监狱。我亲眼见到一个共产党自己找死，被枪毙的时候，我始终盯着他的脸，他的脸上一丝恐惧都没有。这一点我真做不到。啊，进监狱了您，您进监狱了，那约翰乔跟冯大眼珠子。
1: 他们怎么保护的您？这俩混蛋我，
0: 他们尽力了，是我惹的事儿。
1: 大哥，那咱监狱里头一定受苦了。
0: 那倒没有，只是蒋介石在上海杀共产党杀的挺厉害，我预感这股风很快会刮到汉口来。啊，大哥，
1: 我明白了，您不用劝我了，我以后再也不跟着那个什么党反您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是说，你跟他们混了这么久，应该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韩青人吧？
0: 韩青人
1: 啊，
0: 就昨儿那个
1: 啊，
0: 我也是昨天头一回见着他，
1: 头回见着他
0: 啊。
1: 哦，
0: 哎，大哥，不过我相信我能找着他们。

0: 安先生，我建议您立刻撤离。为什么？
1: 霍孝林根本靠不住。我今天亲眼见到他跟那个赵书成在商行门口嘀嘀咕咕说了半天。他们俩本来就是结义兄弟。
0: 就是啊，那您还不快走？您不都知道了吗？赵书成在队伍里就主张清供，现在他回到汉口，就等着抓了您立功升官呢。
1: 霍孝林和赵书成不是一种人。 况且我对赵书成这个人也没那么悲观，毕竟他是北伐英雄，应该有正义感。找机会，我和他好好聊聊。我想我能把他争取过来。
0: 我不同意。您不是说过不懂得保护自己就没有办法继续革命吗？武汉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跟蒋介石同流合污，可他们为什么要抓您？
1: 这丑恶嘴脸已经昭然若揭了。
2: 对，我觉得王维说的有道理。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为了实现我们心中的理想，光靠抗议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在武汉政府还没有表明立场之前，我们要尽快的筹集到成立武装所需要的物资。
0: 可是您把宝都押到了霍孝林身上，他跟赵书成是把兄弟。
2: 这不太危险了吗？对呀，太危险了。我预感，在整个武汉，就没有比霍孝林更可靠的人。况且，我们要筹集的这笔物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0: 大哥，就是这儿，我想跟那交朋友，我让码头上的老刘带我来过这儿，可孩子啥也没有。
1: 行了，你回去吧。啊，
0: 大哥，
1: 怎么了？
0: 你，大哥你不，
1: 怎么吞吞吐吐的？
0: 大哥，你不会是想帮着赵书成抓人吧？我跟你说，他们绝对是好人，我听他们说话。我这心跳的可快了，我就想起我们刚到汉口码头那会儿，你每天被人欺负啊。那赵如臣是你把兄弟没错，可他要抓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吧？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赵书成早就闹掰了，我凭什么帮他抓人？我要找韩亲人，是因为我想交他这个朋友，我也喜欢听他说话。
0: 真的？
2: 当然。怎么？连大哥的话你都不信了，赶紧滚回去，以后别成天憋在家里睡觉。你是商行的经理，那么多生意你得替我打理啊。
0: 哎，我还能当经理？
2: 废话，滚。
0: 哎，

0: 哎，别动手！暖水瓶挺贵的，砸碎了多可惜。你这是干嘛？昨天你一棍子把我打晕了，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想还手，并不代表我怕你。我知道，今天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 有本事就别叫你的人进来咱们俩单挑，打不死你我就不姓王。我是一个人来的，外面没人。
1: 鬼才信呢！
0: 真的，我知道你当过兵，我打不过你。
1: 认怂？这可不像传说中的霍孝莲。
0: 哎，你不是单枪匹马打马头，所向披靡吗？你都说了，是传说。 水泡饭，还有酱菜，不错嘛！我要是刚来汉口的时候能天天吃上这个，我就不会去打码头。我找你不是来跟你打架的，你能不能带我去见韩亲人？从你一进来我就看穿了你的阴谋，掏出你的枪来吧！向老兄堂开枪，我绝不眨一下眼。
1: 想让我带你去找韩先生，然后去立功请赏，门儿都没有。你看到了，子弹是满的。你当过兵，肯定会玩枪，不至于走火，对吧？你拿着枪，押我去见韩亲人。如果我要加害韩先生，
2: 你随时可以开枪。
0: 霍老板，
3: 韩先生，一路上我一直在观察，没有跟梢的。
2: 你这是干什么？
0: 是我让王先生这么干的，要不然他不相信我。怎么样，王先生，现在你信得过我了吧？
2: 我搜过他的身了，王梅，你总不能老拿着枪顶着客人吧？把枪还给霍老板。
0: 不行，这个人心狠手辣，而且奸诈狡猾，绝不能轻信。
2: 王先生的慎重是对的，我在上海见过他们杀共产党，不慎重，命就没了。
0: 王先生，我能和韩先生单独聊一会儿吗？
2: 霍老板，这边。
3: 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来找你？
2: 不用问，霍老板一定在犹豫，该不该跟我做这笔生意，对吧？
3: 难怪那个学画画的姑娘会喜欢你。你笑什么？那个姑娘不简单，她居然跟踪了我。

0: 是吗？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跟你做这笔生意，主要是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你，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正好，我也想知道霍老板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你先说给我听。为什么我先？是你求着我做生意。
0: 因为我也在犹豫该不该信任你，让你做这笔生意。我也想了解你。你这人有点意思。
1: 好，我先说。
0: 我吧，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爹，我等不及了，开枪啊！
1: 邪了，我怎么跟你说了这么多？
2: 多么好听的故事，多么传奇的人生。
1: 可是我好后悔，我要是不跟赵书成贴无头帖子，什么都不会发生。我还是当我的大少爷，吃喝不愁，多好。
2: 后悔没有用，你一定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你有颗勇敢的心。
1: 你说什么？
2: 勇敢的心。
1: 我勇敢？不能吧，我从小就胆小，我的每一步都是被逼的。
2: 绝不能这么说，你很勇敢。面对压迫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逃避或者忍耐，可你每一次都是选择了反抗。
1: 好好好，你说我勇敢我就勇敢。说说你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你是一样的人。我很骄傲，因为我也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俩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反抗过。
1: 不为自己？那你为什么反抗？
2: 为了你。
1: 我？
2: 或者说你们。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所有人。
1: 听不懂。
2: 是，这句话很难懂。其实我小时候也是个大少爷，我喜欢画画，中国画、西画都喜欢，尤其是画人物。可要想画好一个人，必须要先了解一个人。要想了解一个人，首先要了解他的苦难。我人生的第一次反抗，是对我父亲。
1: 你敢反对你爹？那你比我勇敢。
2: 对我而言，父亲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我反抗，是为了我们家里的长工。
1: 结果呢？
2: 我胜利了。父亲答应了我为长工提出来的所有条件。也许是他老人家老年得子，对我很是溺爱。结果，后来因为我，他被砍了头。
1: 我爹对我倒不溺爱，可也是因为我。哎，你这儿有酒没？咱们俩边喝边聊吧。
2: 有，我也想喝酒。

想娶我，不用见父母，也不用办婚礼，我们直接去教堂请神父证婚就行了。

0: 这十天以来，韩金人去过的所有地方，我都安排了眼线。只要他一出现，我马上向你汇报。啊，对了，我未来的大嫂玛利亚护士一直没再去医院上过班，所以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大好找。找不到。
1: 怎么给你当大嫂啊？这不是咱，这不是刚回来吗？嫂子跟你有缘分，早晚能找着。霍小林一定要盯，
0: 盯他干嘛？
1: 我有预感，只有通过霍小林，才能找到韩清源。
0: 是，那我现在去。
1: 去吧。

0: 你是谁呀？问你话呢，大半夜的跑来我们家，你想干嘛？想抢东西？你胆儿够大的，竟敢抢到我头上来。我看你是找死，我先宰了你，然后再通知警察。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我是五湖帮的人。
1: 什么帮？
0: 五湖帮？难道你没听说过？
1: 我真没听说过。说，你们和玛利亚小姐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限制她的自由？
0: 说，我说，我说。
2: 奶奶，
3: 喂，
2: 我交了一个新朋友。
3: 朋友还是老的好，交情啊得看年头。
2: 这个朋友不同寻常，我之前从来没有交过这么特别的朋友。
3: 特别不寻常，你赶紧离他远着点儿。
2: 为啥？
3: 从古至今这种人都得掉脑袋。
2: 咋就掉脑袋了呢？
3: 你看，戊戌六君子不寻常吧？掉脑袋了吧？
2: 也是，不过我认识他，我特别高兴。
3: 高兴就好，高兴晚上多买买力气，赶紧把重孙子给我鼓捣出来。
2: 又来了，没完没了的你。我最近有笔大买卖要做，我先走了。
3: 别忘了早点回来给我鼓捣重孙子。

三连二排副排长赵书成、战士马向汉奉命前来接替工作。

0: 好大哥，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帮他们的。这笔生意可以做，但是小六，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和那些人来往。为什么呀？
1: 你叫我一声大哥，我就拿你当兄弟。你的好日子还没开始，连媳妇儿都没娶上，我是真怕你掉脑袋。你要是不听话，这笔生意我就不做了。
0: 哎，别，大哥，大局为重，让你大局为重。
2: 行啊，小子，还知道以大局为重，有长进。
3: 那个霍老板，咱这货怎么走啊？
2: 关键是押货的人，
3: 这么大的买卖，肯定得您亲自押送啊。那别人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0: 不行，赵书成已经盯上我了。
4: 霍老板，
5: 我要出去办件事儿，你别跟着我。
4: 我从来都没有跟过你啊！
5: 你要不想害那个人，就别跟着，听见没有？

0: 霍老板，这么大一批货，我能不能问一问，这金主是？这个你还真不能问。在汉口，我最信得过的就是你。你帮我压这批货如何？成，霍老板这么信任我金大牙，我责无旁贷。
1: 霍老板，他们给的银票好像不太够。这如今四叔这么乱，这有些货不在黑市上收，门都没有。霍老板，您这是不打算挣了还要搭点啊？咱们开的可是商行啊！要我说，他们找不着别人敢接货，咱们还不趁机敲他一笔啊？
0: 你不能光想着自己。
2: 你能不能想想别人？想谁呀？认识的、不认识的，所有人。哎呀，
1: 霍老板，我听不懂，我真听不懂。我想别人干嘛呀？
2: 你傻呀？这都不懂。其实吧，我也不太懂。你别问那么多了。既然咱们接了这笔生意，就一定要做成做好。 咱们孝林商行那么多笔生意都赚钱，不差这一笔。这样，你把小六、冯大眼珠子，还有咱们商行参与办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叫到这儿来，咱们好好合计合计。这笔买卖，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是，我这就去。
4: 大家都明白了吧？按照霍老板的吩咐办事儿，要快，还不能出差错。
2: 我去。
5: 只有你们三个知道，这批买卖是跟谁做的，都管住自己的嘴，谁要是直接把嘴撕烂了，
6: 没错，对。
2: 不是，大哥，那您说怎么罚？谁就给我收尸！不是跟你们开玩笑，老冯和约翰乔跟我在上海见识过，要是不想给我收尸，就把嘴管住了。
7: 来，客官，您吃点什么？
8: 我随便。

0: 这俩怎么办？
1: 这俩
0: 啊，
1: 好嘞。来，郭老板，先吃。哎呀，

0: 来，爸爸，那尝尝。
1: 哥，咱换个地儿吧。怎么了？哦，当上经理了，嫌这地儿破。哎呀，冤家路窄。那个，你们仨换个地儿。
2: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让你们换个地儿。
2: 走走走吧，走走走。

0: 这么巧？
1: 怎么，赵长官不欢迎我坐在这儿？
2: 冤家路窄。
0: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回我不会输给你。这一晃咱们哥俩两个月没见了，来痛痛快快的喝一场，看谁把谁先喝倒了。
2: 谁和你拼酒？我这喝的是还魂酒，昨夜我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我现在这就是闻闻酒香喝不动了。
0: 昨夜你把自己喝醉了，那你怎么不叫上我呢？
2: 我和你很熟吗？
0: 赵书成，你也太记仇了吧。是你走之前咱俩大吵了一架，可是你别忘了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拜过关公，我是你义兄啊。哎，
2: 你爱过吗？
0: 爱。
2: 我问你有个屁用？娘，娶妻，拿钱。老情人一样都不少，你根本不懂得爱。
3: 我爱了，
0: 爱了，好事儿啊，恭喜。
3: 恭喜个屁呀，恭喜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怎么能儿女情长？
0: 先成家后立业，未尝不可呀。
2: 成家，我娶谁啊？
0: 你不是爱了吗？爱谁娶谁啊？
3: 你让我娶那个娼妇，娶那个娼妇。娼妇，娼妇，
2: 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
4: I love you.I love you too.
2: 他为什么要骗走我的爱？
3: 他为什么要骗走我的爱？他为什么要欺骗我？为什么欺骗我的爱？
0: 赵书成，赵书成，那个瘸子，你别躲了，过来。
2: 赵书成，赵书成，
0: 赵书成是你的长官吧？他喝醉了，把他扛回去。老板，结账。

0: 连他的一起。哎，
1: 这位大老板，你能把他昨天的账也结了吧？他昨天就喝醉了，喝着喝着把枪掏出来了，我们就没敢让他结账。啊，
0: 好，一起结，多少？我听说赵书成活着回来了。是。
1: 还升了官了？好像是。上商行找你麻烦了？
0: 没有。
1: 带着警察去了，还不叫找麻烦？我昨天试探了，他根本不知道我杀赵金虎的事儿，为什么要找我麻烦？现在不知道，早晚得知道。
0: 那怎么办？
1: 先下手为强，现在不比从前。我大孙子在汉口能呼风唤雨，趁他刚回来还没站稳脚跟。
0: 甭管用什么手段，先把他杀人。你也没少杀人，我杀的都是该死的。
1: 这个最该死。
0: 他是我义弟，我要是对他动手，我对不起关公。
1: 那你就等死吧，我看他杀你的时候不会想到关公。

0: 赵长官来了，有事儿？
1: 昨晚我喝醉了，你替我付的钱。
0: 请你喝酒应该的。
1: 我说过，有一天政府派我镇压你们这些社会渣子、黑恶势力，我赵书成对你绝对不会手软。而且这一天很快就要来了，你还会替我付酒钱吗？
0: 当然，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义弟。
2: 夜色阑珊。
3: 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0: 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

0: 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

0: 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

0: 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他儿子出来了，
3: 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4: 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姐，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5: 快抓住他！
6: 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面。
5: 加油，小宋姨，老爷子，你给我滚出来！
7: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8: 能不能拍？
9: 结婚？
7: 哎哎，
9: 我结婚，
10: 你赶紧回去吧。
8: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7: 不和逃婚呐？啊！
11: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5: 我使劲离婚呀！
1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3: 什么破玩意儿！
14: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5: 打住！
16: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8: 师弟啊，
7: 哎哎哎，
18: 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
7: 哎，不，
18: 你留步，哎、留步啊！
5: 别打了。
1: 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哪个来的？
2: 五、四、三、二、一。
6: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0: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9: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9: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工程记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工程记。
3: 听上城歌。
0: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9: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吃政府的俸禄，就不可能花你这种人一分钱，这是我对国家的忠诚。
1: 舒城，
2: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是为了玛利亚护士吗？
1: 少提他！
0: 我不需要你这种关心。小林，如果你还当我是你义弟的话，帮我抓住韩启仁。我才回到汉口，需要立功。如果能帮我抓住韩启仁，我就可以在政府里找到一个好的职位。当然对你也有好处，我也可以收回我之前说的话，对你网开一面。
2: 赵书成，
1: 不打算配合。
0: 没关系，韩启仁是我网里的鱼，早晚的事儿。
2: 他不是坏人，
0: 承认和他勾结在一起了，立马交人，要不然我立刻找人摘了你孝林商行的招牌，把你送进监狱。
2: 我怎么会跟他勾结在一起呢？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呢？
2: 在上海。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412的时候我刚好在上海，我亲眼所见很多像韩亲人一样的人被你们执行枪决，那些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生命，我很敬仰他们。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很像刚回西洋的你。舒城，
1: 闭嘴！
0: 别拿我和他们比，我们不是一种人。我在队伍里已经表明立场，坚决和那种人势不两立。
2: 可是我听说他们和你们一直并肩战斗。
0: 胡说！
2: 赵书成，
1: 你再多说一句我立马抓你。
0: 你听着，针对共产党，蒋总司令的决定是英明果断且毋庸置疑的，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很快会在武汉乃至全国发生。

本以为啊，我们这趟差事会有多难，可没想到一帆风顺呐！那得说霍老板的运势好，哎，你发现没有？自从霍老板成了咱们万里坊的大哥，这生意直接翻了一番呐！这人要是走得运呐，干什么都一帆风顺。现在汉口最走运的就是霍小林，这个朋友我算交对了。

0: 老郭出去。
1: 啊？啊？是是是。
2: 我废物，我又把霍小林跟丢了。
0: 好，丢了好。
2: 不是，怎么还好啊？
0: 你已经跟了十来天都没跟丢，今天他把你给甩了，这就证明他和韩亲人要做的买卖马上就要交货了。
2: 不是，你就这么确定霍小林在和韩亲人做生意？
0: 错不了，黑市上那么多的锦桥物资都被孝林商行给收了。我派人查了很久，也查不到孝林商行有其他的大主顾，所以一定是韩亲人。共产党狼子野心，他们想成立自己的队伍，造政府的反。
3: 今天是第11天，

0: 能办的货，三天前已经备齐，码头上正在装船，还有一船，汉口办不了，那是最重要的货，你自然知道是什么。今天夜里会到汉口，为了减少风险，这条船就不停码头了，直接和码头上装货的船一起，交由你押运。至于你运到哪儿，我就不问了。船上的兄弟我已经吩咐好了，与你会合之后，他们全听你的，多一句不问，看见的也当没看见，你尽管放心。
1: 郝老板的安排很周到，谢谢。
0: 不客气。

0: 真的吗？你看，看见了，不大庙，好像是五湖帮的船。
1: 五湖帮？
0: 对，
1: 我们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有什么不妙的？
2: 报告长官，孝林商行的码头上在装船。
1: 买家在吗？没有看见买家，苦力们的嘴都挺严，也没打听出来什么。
3: 不过看样子好像是要夜里发船。马小汉，
4: 到。
3: 不用管霍小林了，今晚就盯住码头，韩亲人一定会出现。是。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4: 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能有什么打算？生意做得好好的，接着混呗，总得给我奶奶养老送终，给霍家传宗接代。
4: 我问你呢，韩亲人。霍老板对我以诚相待，我本应如实相告，不过我怕说出来对霍老板不好。明白。哎，你们有多少人？很少，但有很多。什么意思？现在还很少，但只要我们打响第一枪，很快神州大地的工农兄弟就会团结在一起，那时候。 就是几万万，可是你们没有枪，也没有足够的银票。只要有一腔热血，什么都会有的。那天你夸我，说我有一颗勇敢的心，美得我好几宿都没睡着。说实话，你，韩亲人，才真的有一颗勇敢的心。我霍孝林。佩服。

0: 在下金大牙，各位可是五红帮的弟兄。
1: 金老板，五湖帮在水面上可是飞扬跋扈的，如果有人见了他们的旗子还不知道是五湖帮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0: 诸位五湖帮的兄弟们，我金大牙在汉口也混了几十年，虽然没跟贵帮打过交道，但大家都在江湖上混，相互都给个面子好不好？我也是受人之托押了这船货，请给我让出一条路来。
2: 你替孝林商行押船？
0: 是。孝林商行霍老板那在汉口也是有名号的，他也愿意跟贵帮结交，你们让出条路来，改日我定和霍老板前去拜望贵帮龙爷。
2: 龙爷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金大洋，五湖帮跟你没有过节，不想难为你，你跟你手下的兄弟坐这条小船走，回去给霍孝林送个信儿，就说霍五湖帮扣了。
0: 敢？你们以为我金大牙是吃素的？瞧，

0: 好了，他们要来真的了。
1: 开枪了！放我们进来！这可是在水上，100多年来，除了官家，从来没有人敢跟五湖帮叫板。你们要想活命的话，把枪扔船上，人跳水里，自然有人捞你们上来；不然的话，等着喂鱼吧。

0: 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
1: 韩先生让我来，我就来，不需要问为什么。
0: 韩亲人能有你这样的兄弟，是他的福分。听着，最近一直有人盯着我，我担心今天晚上码头上会有变故，所以才叫你来。待会儿我去码头的时候你跟着，确认没有危险了，你再回去请韩先生，明白了吗？
2: 大哥，大哥，你看金大牙呢。
3: 霍老板，对不住，对不住啊。
2: 出什么事儿了？
3: 那五湖帮
0: 通知韩先生，今天晚上的事取消了。还有，你跟他说，我霍小林答应他的事儿一定做到。十日之内，这批货要是不能完璧归赵，我剃头见他。
1: 那些银票是韩先生跟许许多多同志变卖家产换来的。我希望霍老板你能够言而有信。
0: 放心，
2: 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五湖帮，他们欺人太甚。
3: 霍老板，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0: 五湖帮的总舵不是在汉口吗？我要去会会他们的总舵主，他不叫什么龙爷吗？皇帝老子都被撵出紫禁城了，我倒要见识见识，谁还敢冒充真龙天子？
3: 霍老板，恐怕得从长计议了。龙爷不是沈三儿啊，在汉口很少有人见过他。您这样去五湖帮，怕是见不到龙爷，早已被暗算了。
4: 是啊，五湖帮真的不好惹。霍老板，你单枪匹马的可不能去啊。
2: 冯大眼珠子，召集所有兄弟，通知侯五爷，问他能出多少人，咱们跟五湖帮拼了。
4: 哎呦，侯五爷指定不会帮你的，沈三爷早就立下过规矩，绝不招惹五湖帮。
2: 那咱们就自己干。
5: 霍老板，那就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蜉蝣撼树，自不量力啊。
6: 行了吧你，就显摆你会这几句臭词儿。
7: 大哥，我知道您这脾气，这口气咱不能咽，可是也用不着现在就去跟五湖帮见个高低吧。您收拾沈三儿那会儿，不是还运筹帷幄了好些日子呢吗？哎，啊，
0: 小六，好兄弟，你提醒的对。你们到外面等我。
6: 哎哎，走。

你拿眼珠子。赵书生一直盯着我，从小到大我最了解他，以他的脑子，码头上一定有他的眼线。咱们装了一天的船，如果不发货，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这样，你现在就押船离开码头。 到汉阳转一圈，把货卸到汉阳的仓库里，派专人看守，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明白吗？

0: 赵长官，船又动了。
1: 见到韩亲人了吗？
0: 没有。
1: 霍小玲来了吗？
0: 也没有。
2: 有诈。
0: 要不要把船拉下来检查一下？
2: 没有用，这样只会让霍小玲、韩亲人更加防备，放船走。
0: 不是，那我这半宿不是白顶了？
1: 一定是你们隐藏的不好，早就露出了马脚，让霍小玲给发现了。我们要抓的是韩亲人，你把霍拦下来一点用处都没有，放船走。
0: 明白。

0: 小六，
1: 哎，大哥，
2: 你去找一下侯五爷，问问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你跟他讲，就说我说的，只要花钱能解决，花多少我都认。
1: 好。会不会是霍孝林根本没打算给咱们办货，吞了您的银票，找了些人演戏给我看呢？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毕竟我们对霍孝林不是十分了解，你多盯着点他，万一他是个见财起意的人，我们也不能轻饶了他。
0: 约翰乔，
4: 霍老板，您吩咐。
2: 都说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深居简出，很少有人认识他。可既然五湖帮的总舵在汉口，那么龙爷的家人必然在汉口。这样，你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通过谁跟龙爷讨个交情。既然他们是天下第一帮，那我们就先礼后兵。
4: 好，放心吧。不过得多给我点时间。
2: 几天？
4: 三天。
2: 不行，货丢了，韩亲人肯定很着急。王维说了，银票是很多人变卖家产换来的，必须得抓紧。啊，
4: 那就两天。其实吧，我以前认识一个阔太太，我记得那个阔太太跟我说过，他跟五湖帮总舵主龙爷家里边熟，可是那阔太太吧太胖了，我实在受不了，就没搭理他。不过这次为了霍老板您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2: 豁不豁出去是你的事儿，我不听，越快越好。
4: 是。
5: 按照您的吩咐，货暂存了汉阳仓库，我多留了一个心眼儿，在码头附近散出去几个眼线。真让霍老板您猜着了，赵书成在码头附近安排了大队人马，你和韩先生要是出现，恐怕
2: 有长进。

0: 把您请来的意思，小六肯定跟您讲了吧？
1: 讲了，不过不是钱的事儿。沈三爷和五湖帮平安无事好几十年，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敬着五湖帮。霍老板，你不会忘了吧？上次为军方办货，你怀疑我绕水路赚了你的运费，跟我大发雷霆。你现在明白，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五爷，这笔买卖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本来打算求稳的，千算万算都算了，就是忘了避开五湖帮。
1: 据我所知，不止这一回了吧？
0: 是，之前走的都是不要紧的货，就算被五湖帮扣了也没什么，可这一次……
1: 这一次就是个教训。霍老板，我听说不是你自己的生意，你也是替别人办货？
0: 对。
1: 那就好说了，告诉金主，五湖帮扣了货，让他自己找五湖帮讨。

0: 讨个交情。
1: 哦，我是没有。霍老板神通广大，又有当官的朋友，可以找他们试试看嘛。
0: 赵长官，这是上面给你的一封密函。

0: 来了，你消息够灵通的嘛！我刚接到通知，你就来送我了。
1: 你要走？
0: 是啊，本来啊，我就应该把我这条命留在战场上，可上头非要把我留在武昌当什么官。现在上头后悔了，说我的官做得不好，屁股啊没有坐在该坐的地方，所以撵我走。哎，怎么？
1: 你不是来送我的，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本来是有事儿的，可是您要走了。哎，有事就说，在我没有离开这间办公室之前，我从这里打出去的电话还是有人会听的。
1: 您对我真是太好了。
0: 不能这么说。你为我们做过很多事，我们当兵的也讲江湖道义。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2: 最近，孝林商行遇着点麻烦。报告，赵书成，
3: 团长，你活着回来了，
2: 你看看，这是谁？我看见了，书成，真情。 你不知道吧？你不在汉口的这些日子，我跟你的长官成了好朋友，他人特别好，经常关照孝林商行的生意，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们是结拜兄弟，他可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3: 何孝林，哎，我和我的长官有公务要谈，请你出去。
2: 那我
3: 底的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好，我在外面等着。
3: 我说嘛，怎么最近没有接到你立功的通报？原来呀，你回到武汉了。回来几天了？半个月。
2: 半个月？
3: 啊？半个月你都不来向我报到？
2: 团长，公务在身，请您原谅。我现在在一个特殊的部门。
3: 特殊的部门？
0: 赵书成，你在我印象中是那种永远有一腔热血、只知道冲锋陷阵的战士，真正的战士。你怎么？我现在仍有一腔热血，仍在冲锋陷阵，但只是不在战场上。当需要我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不是吗？蒋总司令那一套，我不赞同。 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那都是曾经跟我们一起流过血、手拉着手战斗过的兄弟。大革命，什么叫大革命？如今自相残杀，这就是背信弃义。你干什么，
3: 老团长？我敬佩你，您才是永远有一腔热血。
0: 你少来这套，赵书成，我一直很器重你，希望你将来有出息，能成为。

1: 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光靠冲锋陷阵是不行的，对吧，团长？你也知道，我在战场上永远冲在第一个，我从来没怕过。无数次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想当一个比连长大的官，我太难了。作为一个小小的连长，我怎么能有大出息？
0: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是我的长官，我永远都会像尊敬我父亲一样尊敬您。你用不着说这些。
1: 可是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即便您是我的亲生父亲，
0: 团长，您这是要走吗？
1: 是啊，有人嫌我在武汉碍眼，我只好走了。可是我接到的命令是，你不能走。
0: 什么？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查实的，我是您的兵，我了解你。 您一直都和他们走得很近，上面甚至怀疑你和他们一样，本来就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上面可能错了，但是你没听说过上面的态度，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0: 这是在武汉，难道汪先生也明目张胆地背叛革命了？我不相信。

这是密函，是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发到我手上。他们避开了武汉政府，你知道我们身份特殊，两边的命令都要听。而且，汪先生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未来，团长，你只要看看汪先生身边最得力的几位亲信，你就会明白。

没想到我为革命戎马半生，没死在战场上，却动手吧，赵守臣。还好，你是一个我赏识的兵。处决我，能为你立上一功的话，我死的也值了。

0: 你干什么，
1: 团长？我绝对不能向你开枪。你用我的枪打死我，然后逃走，也算是成全了我。
0: 你
1: 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我义兄在外面，他能替我收尸。
0: 赵书成，
1: 团长。 我的前程本来就是你给的，现在也无所谓了。我虽然年轻，但是今天如果我完不成上方给我的任务，也没有什么未来好指望了。天下能人这么多，这个国家不缺我一个赵书成。我已经背叛了我的父亲。 我唯一爱过的女人一直都在欺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牵挂。团长，你开枪打死我，好歹后人会说我赵书成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0: 你收起你的枪吧，我自己有。
1: 那就用你的枪打死你带的兵吧。如果用我的命能换团长的命，舒城觉着值。

赵书成啊，赵书成，其实能不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不重要，记住我的话，一辈子做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好人。

0: 他承认，三年前他加入了共产党，并参与组织策划多次反政府行动，想畏罪自杀。
1: 明白。
0: 用我们的行动经费，侯藏老团长。
1: 侯孝林，出来。
2: 赵书成，你说，你凭什么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你为什么要杀了你的长官？为什么？他是个好人，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更清楚。回答我的问题，你通过他和政府做了几次买卖？啊，你骗了政府多少银票？赵书成，你还是赵书成吗？你的长官对你恩重如山。
1: 他拿你当他的骄傲，把你当做英雄夸上了天，你却杀了他。你说，你今天来找他干什么？是不是想让他为你撑腰，以为有了他就可以顺利替韩琦人组织军和对抗政府？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好，我告诉你，就是你害死了他，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利用他，他才走到今天，他死有余辜。 从我第一天当兵，我就跟着他。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他能够叫出我的名字。可惜，直到我当上副排长，才有机会让他正眼看我。他就是我心中的神。可是我是一名军人，执行上方任务，我绝不能因此忘了。所以你别存半点侥幸。虽然你曾经是我的结拜义兄，但如果让我查出来你和韩琴人勾结在一起的证据，我亲手打碎你的脑袋。

0: 算了吧，大孙子，不管你想干什么都算了吧。
1: 你又听说什么了？瘫在床上耳朵还挺长。
0: 好不样的，我大孙子一宿不回来，我大孙子干啥去了？我不得打听打听啊？这一打听吓我一跳，怎么着又跟赵书成顶上牛了？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

0: 经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养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

0: 组成，哪儿疼磨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八电话吧。
1: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2: 喂，我还在加班。
1: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普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8: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8: 机会

0: 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将告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他儿子出来了，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剑，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1: 快抓住他！
2: 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面。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 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 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抽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5: 能不能拍？
6: 结婚？
4: 哎，
6: 结婚！
7: 你赶紧回去吧！
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7: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6: 不是逃婚呐！啊！
8: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9: 我使劲离婚呀！
10: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1: 什么破
12: 玩意儿啊！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3: 打住！
14: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5: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6: 师弟啊，
17: 哎，
16: 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
17: 哎，
16: 你留步，留步啊！
18: 别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

0: 间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是流口水呗。
1: 我叫温柔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
4: 王府岗不是金王，
5: 掏我困难的掏，
6: 这就保护我死的，
7: 我们的房子啊！
8: 只要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1: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8: 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9: 温若兰，
10: 中国
11: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温若兰才能救中国。
12: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力在一身，勿过于

0: 还是没有啊。
1: 电影《黑色黎明》项目发布会，制片人王胜全携全组慷慨发言，编剧贾志松感激涕零。
2: 编剧为什么是贾志松？不应该写我的名字吗？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0: 我跟你说，一会儿王胜全来了，我非得干他。你们俩谁别拦着我！哎呀，你能不能别冲动？你冷静一点。
1: 都到了哈，哎，你们坐吧。师弟啊，这个事情啊，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很无奈啊。来，你们几个先喝点茶。
2: 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都是为了项目。但是，科幻片多大的一个资金体量？作为制片人，我压力太大了。您
0: 的压力大，我们的压力就不大吗？
1: 我很理解，剧本费我不是已经付过了吗？你们也不是第一天了解这行业，谁敢拿真金白银去赌一个新人？
3: 所以说，我们仨被彻底踢出局了，是吗？
1: 不是踢出局，师弟，我说句实话，别不高兴了。你们没有作品，没有名气，我是真推不出去，也融不到钱。
4: 融不到钱？版权是我们的，融不到钱你别谈。
1: 合同你们签字了，剧本费也打过去了，我们根本没有合同纠纷。经哥一句劝，你们还年轻，踏踏实实做几个项目，挣点钱再说呗。
4: 坐下。
1: 坐下，我在这坐下。年轻人，别再冲动。你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就不想让你们的项目在大屏幕上播放吗？
4: 我为了项目落地这么做有错吗？难道非要为这个署名权闹成这样吗？
5: 你知道一个署名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讲有多重要吗？
4: 你知道我们东一付出多少心血吗？
6: 别的都可以商量，你把东一的名字加上。
1: 您再争取一下，我再争取一下吧。东仪，你是识大体的人，也有才华，咱们来日方长，可以吗？

0: 那再继续找找吧。我你
1: 啊！人呢？啊！
0: 哎呀，还没找到，还没找到，老板还没找到。
1: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2: 走去，
0: 走走走走，
2: 走去。

0: 还能欺负东西？你凭什么不让我干了？
1: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0: 我看你就是想维护你那狗屁师哥。
1: 哎，宋宇豪，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上次卖剧本的事我说你了吗？
0: 你给我翻旧账是吧？我看你就是王胜全的走狗叛徒。
1: 你说谁是叛徒啊？
0: 我说你
2: 说谁是叛徒？
3: 叛徒林佳友，你是叛徒。
2: 再说一遍，
0: 走狗
3: 大叛徒，
2: 大走狗，
3: 谁是
2: 你？
3: 你是什么？
2: 你
3: 谁是叛徒？
2: 你卖人剧本，你还说我是叛徒？
3: 你再说一次，
2: 你说谁是走狗？
4: 别

0: 你先顶一下，顶一下！我去，你跟我走，
1: 顶加油！
2: 上啊！

0: 加油，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是真没想到能在那儿碰到你。我今天真的是好好感谢你一下，我之后会好好报答你的。
1: 那不用之后，你现在就能报答，过来搭把手来。
0: 我这穿裙子也不方便嘛。
1: 那行吧，
0: 我给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谁啊？
1: 不知道他谁啊？
2: 不知道他谁啊？
0: 说话呀。
3: 这个是你的店吗？看着好有趣啊。啊，
4: 以后你可以经常过来玩。
3: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有多高兴，我本来就不想结婚，今天你可是帮我大忙了。
4: 你是逃婚呐？啊？那白西服那个是你未婚夫吗？
3: 别跟我提那个姓金的，他就是个大猪头。
5: 那你逃婚，你爸妈不生气啊？
3: 当然生气啊，但关键是你敢不敢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勇敢承担后果就好。我今天住哪儿啊？
4: 哎，二楼。啊，
3: 那你带我去吧，我实在是太累了。
4: 哎，等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嗯？
5: 你当初为什么没来重庆电影学院？
3: 为什么要去那个学校啊？哎，
4: 不，这不是你当时说的吗？我们分别的那个黄昏在海滩上，你告诉我的呀。
6: 哎，梦瑶，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呀？
7: 重庆电影学院。
6: 我也一定会考上重庆电影学院的。啊，
3: 是东京建英学院。
4: 哦，东京建英学院。重庆电影学院，哦，还挺押韵。嗯，
3: 初恋。
4: 走，我带你去房间。
1: 是初恋。
4: 好了，
3: 这地铺是给我铺的吗？
4: 不是，你睡床。
2: 那你俩今天晚上睡地铺啊？
3: 哎，你们为什么要散伙啊？
0: 你们要散伙啊？

0: 我们之前参与了一个电影项目，结果被骗了。那也不至于散伙吧？我能看得出来，你还是非常热爱电影的。既然热爱，你为什么要放弃呢？创业追梦的路上哪有一帆风顺的？你们应该庆幸自己还有这样的机会，不像我。实不相瞒，我们开这家剧本杀店就是为了筹钱拍电影，但是现在。 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了。
1: 林佳勇，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有梦想，你为什么要放弃呢？许多人这一辈子都没有一次追逐梦想的机会，就比如我，不就是拍电影吗？你们差多少？

0: 白天说错话了啊，撂心里去。行了，朕原谅你了。
1: 好了，陛下。那聊聊你的初恋吧。
2: 初什么恋呀？根本就没恋上。哎，我跟你说啊，当着姑娘面你可别胡说八道了。
3: 他不会是心海的女版的王胜全吧？
1: 以前不会，现在不知道。
3: 看着倒是没王胜全那么多心眼儿。
1: 这怎么还没完了呢？还想打是吧？
3: 行。那你说，他要投资的，咱们是接受的，还是不接受？

0: 领导，坐。
1: 哎。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孟瑶啊，其实你说要赞助我们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接受或不接受，而是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其实我无数次的幻想过咱们重逢的场景，我都是大导演，结果你说你今天，
0: 领导，今天只聊电影。
1: 好，好。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你真的要投资我们呀？嗯。编剧是我，署名也是我，不卖我版权？
0: 嗯，对啊。
2: 那我也相信不了你。
0: 一般版权怎么卖呀？
2: 我就知道，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
3: 针对你昨天的提议，我只有三个问题：编剧是孙东怡吗？嗯。署名是孙东怡吗？嗯。你不会乱卖版权吧？嗯。只要这三点没问题，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哎，导演是林佳油吗？
4: 关于你昨天的提议，我有很多想法，比如说我当女一号。
0: 不好意思，你不在我昨天的提议范围之内。
4: 那你把我叫进来干嘛？
0: 婚纱穿太久了，实在是难受，借我件衣服呗。啊？哎，这件衣服材质实在一般，给我换一件呗。
4: 还穿不穿？

0: 你俩要跟我说什么呀？别摆造型了。
1: 东姨啊，我确认过了，编剧和署名都是你，只要这点没问题，这事咱就值得干。
2: 哎，他肯定比汪中元靠谱吧？
3: 那肯定，这回绝对靠谱。
4: 东姨啊，咱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行吗？
1: 东姨，我不想散伙。
0: 哎呀！

黑色黎明还有一周就开机了，角色我为你保留了，只要你把这合同签了，立马进去，算是我最后为你做的。

0: 以后啊，把握好最后的机会，别太欲取无事了啊。
1: 王总，是不是在你们这种人眼里，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朋友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啊？
0: 以后啊，之前的事我确实是无能为力，我再次向你们道歉。
1: 你最应该道歉的人是孙东仪，不是我。
2: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拍摄短片《黑色黎明》。我们这个项目当前的困难，就是因为之前的创意被剽窃，所以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修改剧本。我们这个项目当前的顾虑是总投资只有孟瑶的150万。我们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就是拿到最佳的短片奖，所以我们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是……
3: 啊！拍摄《黑色黎明》，
4: 只剩下这个男孩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他呆呆地望向远方的大海。黑屏，出片尾字幕。撒火！
5: 哎，怎么了？
6: 啊！张毅，你那个开头写的太棒了！
2: 哎，好啊！
7: 哎，王哥。我这是小项目，我真没钱。哎，
5: 是是是，大项目你得参与啊。哎，
7: 其实你参不参与都行，但你得把器材租我，你给我算便宜点，我预算太少了。哎，
5: 我这预算高得很，就这一步，你必定一炮成名。哎
7: 呦，我怎么可能一炮成名呢？我跟你说，这项目能不能成，完全看您啊，王哥。这样，你再给我加个炮。
5: 炮我？不是你脑子有病吧？啊，我是找你拍电影，不是跟你谈恋爱。
7: 谈恋爱有谈恋爱的戏，我给你安排。王哥，你别挂呀，王哥。
5: 哎呦，我挂了。

0: 姐，
1: 从你店里给你店里杯减脂清糖咖啡，
0: 挤加油站上啊。
2: 对不起啊，我只喝减脂零糖卡布奇诺。
1: 哎呀，尝试下新口味嘛。
2: 还是算了。那个女孩是谁啊？人没见过，这衣服倒是挺眼熟的，人看着挺有气势的。
1: 我跟你说啊，姐，那也是我们下一部戏制片人，他通体修长，富贵有神，浑身散发着金钱的光芒。哎，我们下一部戏肯定一炮而红。这咖啡厅借我拍两天呗。
2: 哎，你说。这林加油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来找我喝咖啡了呀？
1: 姐，问你个问题啊，我和林加油比起来，

0: 原来拍电影要这么细致呀，好复杂呀。嗯，
1: 你不会后悔的吧？
0: 怎么可能呀？你们放心吧，明天上午我肯定把钱都落实到位。
2: 哎，你说，东姨这几天都在忙着修改剧本，估计也没工夫吃饭。我买些零食，要不然一会儿你帮我送上去。
3: 行，哎，那知道了。没吃饭吗？这糕点。

0: 来，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1: 东姨在哪儿呢？
0: 东姨在楼上呢。
1: 你不用跟上来了。

0: 醒了，这又熬了一醒是吗？
1: 妈，你怎么来了？
0: 这不想你了，来看看你。是不是没吃饭呢？我去给你做啊。
1: 谢谢妈。
0: 起来，到床上去，请啊。哦。快起来，快睡着了啊。
2: 哎，你说啊，这都下午了，钱还没到账。他不会是女版的王胜全吧？
3: 咱能不提王胜全的吗？
0: 这王胜全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反正不是人样。
2: 行，不提就不提。来，咱继续。
0: 这可是大项目啊，我都发朋友圈了。要不咱们去问问他。
2: 走。
0: 不过这王胜全到底长啥样？
3: 说了不是人样。
0: 我想想，
3: 长得又跟你挺像。
4: 喂，爸，你怎么把我卡给冻上了？哎，早不动晚不动，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候？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尴尬吗？
0: 我说我有用，你赶紧给我解开。
4: 为什么呀？我逃婚是因为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跟那个大猪头结婚。妈，我求你了，我都已经答应好了要跟我朋友做电影。喂，喂，爸，我再也不理你了。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

0: 摘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我没钱了，我卡被我爸冻结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就向我们筹备，亏我还把衣服借给你。
2: 你扯这些没用的。就说现在怎么办？东英还改本子呢。哎呀，
0: 现在大家都冷静冷静。怎么冷静？哎呀，你们别吵了，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不用担心。你们先把剧本优化一下吧。哎，
1: 你上哪儿去？
0: 我去想办法呀！
3: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待着吧，你看。

0: 加油。那要把这事告诉冬姨吗？
1: 再等等吧。
2: 妈，我还没问你呢，你这次来干嘛呀？啊，
3: 我回去啊，跟你爸商量了一下，说你俩如果处得好，两家找个时间见一下呀。
2: 妈，还早呢，没到那步呢。
3: 冬姨呀，你这每天辛辛苦苦的改剧本，能拍出来吗？
2: 妈，你放心吧，这次肯定能行。
4: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样错过彼此吗？
5: 不会的，我一定会跟他分手的，到时候我们两个重新在一起。
4: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
5: 这。
4: 哇、wow.

0: 来，给你俩看看吧。不这么搞能行吗？这什么项目啊？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反正是个大项。
2: 你不懂，你没看见我刚才的眼睛都爆出来了吗？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真听真看真感觉，盯住镜头别打斜，导演不停继续演，把自己当成理。
0: 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2: 连杰。

0: 东姨。啊。
1: 妈，你怎么了？
0: 你男朋友怎么回事啊？跟那个穿短裙的女孩怎么勾勾搭搭的呢？
1: 他们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0: 朋友？
1: 嗯。

0: 朋友能随随便便就抱在一起？妈，你看错了吧？我亲眼看着的。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但是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他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他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西安多云转晴，24到3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晴，24到35度。榆林多云转晴，20到31度。延安多云，16到30度。铜川阴转多云，21到32度。宝鸡多云，22到35度。咸阳多云，23到34度。渭南多云，24到36度。汉中小雨，22到33度。安康小雨，22到31度。商洛多云，20到32度。阳明多云，21到32度。

北京多云，23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33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难过，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命运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立足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以制度创新激活开放动能，全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1: 西石高铁和西安东站开通运营仪式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宣布开通，省长赵刚致辞。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中西部两大城市群穿越秦岭实现握手，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注入新动能。
1: 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旱机位二期工程北干线试通水启动，汉江水首次流入渭北汉源。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陕西立足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驱动能，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推动物流、贸易、产业深度联动，全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带动。

0: 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1: 随着西安关中综保区 A 区卡口升降横杆慢慢抬起，无人车载着西航莱特的一批航空零部件沿规划固定路线驶向指定卸货点。近几年西航莱特出口订单量持续攀升，但由于小件物料种类多，加上综保区高频次耗材运输流程繁琐、人工运力受限等问题，一度制约了企业在生产端的效率。
2: 非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如果遇到查验无法完成入区流程，影响了生产排期，跟不上莱特三班倒的生产模式，面对小件散件频繁到货后需要多次报关的现状，效率比较低，临时堆放也会存在安全隐患。
1: 针对企业难点痛点，关中综合保税区主动靠前服务，联合海关运营方、企业及物流单位，创新推出保税快递无人车短驳运输解决方案，打通园区内部物流最后一米。
3: 无人车不受制于人工或时间的制约，实现了全天候高频次的运转，综合测算呢，每年为企业降低成本30多万元。
1: 关中海关同步制定配套查验预案，在查验场站划定专属停车区域，通过多轮实景运行测试验证流程合规性、运行稳定性，为新模式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监管底线及制度基础。
4: 搭建了海关监管、无人运输与智能调度一体化的运作体系，数据可实时传至海关，兼顾高效与合规，保障了外贸产业链的稳定运转。
5: 本次落地的无人车短驳运行模式为我省首创，关中海关将持续以科技赋能监管改革，拓展综保区智慧物流监管应用场景，不断优化通关服务，用监管创新助力辖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这两天，西安世圆通物流有限公司一批电子零部件、跨境电商货品，通过空空中转模式，先由广州空运至西安，再从西安搭乘全货机直飞欧洲。货物落地西安后，无需拆箱二次报关，依托机场一体化中转监管流程，仅需数小时即可完成分拣换装，直发巴黎、米兰、法兰克福等欧洲城市，有效破解了跨境物流时效慢、成本高、流转繁等痛点。
6: 西安海关推出的空空中转这项业务，通过国内航班以较低的运价将货物运到西安，然后再搭乘西安出港的全货运航班直达欧洲，为我们节约了2到3天的时间。按照我们一批货物50吨左右计算，可以为我们节约成本20万元。
1: 除了创新空空中转模式外，西安海关将监管服务贯穿物流全流程，不断细化查验流程，创新监管方式，落实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制度，推行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最大限度压缩货物通关等待时长。
7: 基本秒级放行，集货不排队，直接装机。今年1到5月，我公司在西安口岸发运跨境电商包裹清单数超300万票。同比增长2倍多。
8: 优化机检查验系统，针对跨境电商品类杂、票数多的特点，开辟出口专用绿色通道，实施清单核放、汇总统计，确保出口货物零延时通关。
1: 目前，西安机场已开通国际货运航线38条，大量华南跨境电商高附加值货物选择经西安中转飞往欧洲，高效通关、低成本运输的独特吸引力，不断集聚外贸货源，助力西安建设内陆开放枢纽。
9: 我们将全面推广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让商品出得去、退得回，加大头部电商平台的合规引导，实施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口岸营商环境。
1: 制度创新激活开放动能，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1至5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3713.22亿元，同比增长83.6%，增速稳居全国第一。
10: 6月30号，西石高铁和西安东站开通运营仪式在西安东站举行。
11: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宣布开通。省长赵刚、国铁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狄威致辞，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蒿慧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出席，副省长李九红主持， 赵刚在致辞中说，

0: 西石高铁和同步投运的西安东站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和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建设项目，是我省“十五五”期间建成投运的首个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是三秦百姓翘首以盼的民心工程、发展工程。西石高铁这条穿越秦岭、跨越汉江、连接陕鄂的交通大动脉，有效拉近了关中平原和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必将为中西部互联互通、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此次通车为契机，充分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持续深化沿线省市产业对接、资源共享、人文交流，将全力推进在建高铁项目，科学谋划铁路网络布局，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有力交通保障。本次开通的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至此，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本次投用的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灞桥区高铁东城核心区，站房面积达10万平方米，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按照一站四场布置。西安东站自西向东分别为西渝高速厂、西武高速厂、西康普速厂，在东端预留城际厂。建成投用后，将实现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三网融合，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负责同志和建设监理等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1: 6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用好延安、赵金、马兰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把红色传统转化为干事创业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聚焦三农重点任务，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因地制宜做强乡村富民产业，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落实落细民生实事清单，扎扎实实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赋能，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会议审议了省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系统掌握14个坚持的内涵实质，更加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以更高政治自觉和政治站位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要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动态更新问题台账，持续找差差距、找不足，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扎扎实实推进整改落实，确保取得预期成效。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同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更好破解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项目建设，深化改革开放，补齐民生领域突出短板、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等方面的主要矛盾，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6月30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西安闭幕，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论述，助力打好提振消费硬仗。

0: 撑带动经济稳增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徐新荣表示，下半年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各部门各专门委员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在政治引领上持续用力，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上持续用力，在提升履职质效上持续用力，在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上持续用力，在激发专门协商机构活力上持续用力，扎实推进四有由委员队伍建设和四强机关建设，以过硬作风交出优异履职答卷。常委们围绕持续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有效支撑带动经济稳增长开展协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大力提振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完善政策措施，加强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和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列席会议。会后，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胜应邀做专题讲座。省纪委监委6月29号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第二季度工作学习培训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依纪依法办案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部署要求，围绕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办案开展学习交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关键少数、重点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强化案件查办，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实事求是、证据优先，精准定性、量级执法，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要加强对基层纪委监委的领导指导，筑牢办案安全底线，从源头上防范和消除风险隐患。
1: 6月30号，2026陕西网络文明大会在西安市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讲话。孙大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用心用情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网络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不断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深化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坚决整治网络乱象，要统筹网上网下，加快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工作格局。本次大会以汇聚文明力量、闪耀网络空间为主题，由省委网信办、省委文明办、西安市委市政府主办，中央网信办有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1: 西安市蓝田县汤峪镇尖角村今天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大家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表达薪火传承、实干担当的决心。
3: 长征五十六年党老中青作用，最近几年发展都是年轻党员，还充分发挥党员与模范带头作用、基层战斗暴力作用，把村这个环境啊搞好，把村民的收入、产业都搞上去。
1: 作为蓝田县首批美丽乡村示范村，近年来尖角村党支部重点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优秀基层骨干加入党组织，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梯队不断完善，为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注入年轻血液。
4: 在我们村这些老党员身上也看到了不怕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所以我就想积极加入党组织，踏着他们脚步，我也在村里再干一点小事。
1: 在商洛市山阳县袁家沟党性教育中心，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党员们一起瞻仰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

0: 参观红军小屋、红军医院等旧址，透过一张张照片和一件件实物，重温红二十五军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扎根基层一线，用实际行动擦亮志愿服务品牌，为秦岭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安康市石泉县春潮广场歌声激昂，团结就是力量，红旗飘飘等一首首经典红歌振奋人心。这场为期三天的合唱展演吸引了全县32支队伍20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大家用歌声追忆峥嵘岁月，抒发对党的深厚情感。咸阳市泾阳县用颂歌献给党公益音乐会迎接七一，来自全县的劳动模范、基层党员、道德模范、职工代表及社区群众等齐聚一堂，共同沉浸于这场视听盛宴。
1: 在我们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如此高水平的红色音乐会，音乐会中的每一个节目、每一首歌都让人热血沸腾，既是艺术享受，更是精神洗礼。
0: 一枚纪念章，50载初心如磐。在宝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工作人员为党龄达到50年的15名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熠熠生辉的奖章，见证着老党员们半个世纪的忠诚与坚守，也激励着年轻一代接续奋斗。
2: 今天上午，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这是15/5时期我国首条开通运营的35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穿越秦岭握手，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注入新动能。
3: 上午9:16，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全新投运的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一路向南，并以最高时速350公里穿越秦岭，向湖北十堰方向飞驰。
4: 我是武汉人，然后我是在西安读的大学，现在也是在西安工作。在我读大学期间，搭火车回家需要大概5小时。现在西石高铁开通以后，2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乡，对我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5: 列车即将到达蓝田站。
3: 秦岭横亘关中与荆楚大地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古时先民踏通秦楚古道，是两地互通有无的历史见证。如今高铁建设者逢山开隧、遇水架桥，让天堑化通途。全长256.938公里的西石高铁，其桥隧长度超过240公里。
6: 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全长22.9公里的秦岭马白山隧道，这条隧道也是我国首条穿过秦岭的最长高铁隧道。虽然呢高铁穿过这条隧道只需要4分钟，但是建设者们在最大埋深超过620米的秦岭山体深处奋战了3年0.4个月。
3: 西石高铁的开通，让秦岭腹地的商洛融入西安半小时经济圈，绿水青山间孕育的大数据、云计算、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将迎来要素流动红利。
7: 数字人才、科创资源往来会变得更加便捷，人才就会在这里汇聚。西安的企业可以将离线计算、数据备份放在商洛，成本更低，安全性更好。
3: 漫川关站地处陕鄂交界的漫川关，这里是朝秦暮楚、南腔北调两大成语的诞生地。从古时的水旱码头到如今的高铁时代，漫川关古镇将迎来更多的南来北往客。
8: 西石高铁开通啊，客人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通过游客带回去，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漫川关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3: 驶出秦楚交界，列车途经云溪站后驶入十堰东站，这里不仅是西石高铁的南端终点，也将成为连接汉石高铁的北端起点。
9: 华山万武当，渭水千汉江，高铁将西安历史文化地标与十堰的武当文化、南水北调生态资源串联起了黄金的文旅廊道。
10: 各位旅客，你们好，由西安东
3: 中午12:42，列车驶入汉口站。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抵达武汉的最快车次只需2小时41分。至此，早上叠肉夹馍，中午吃热干面成为常态。位于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经济社会全方位紧密连接。
11: 长江中游城市群呢，它是支撑整个中部崛起的一个重要

0: 支点70高铁的开通呢，给中西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便捷的、高效联系的通道。随着我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畅通，中部和西部地区啊，会凝结成一个超大的、巨型的市场，从而为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的支撑。
1: 70高铁拉近了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的时空距离，将充分发挥陕西省城东。

0: 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这两天采访团先后走进秦岭博物馆、西安东站等地，从生态文脉、乡村振兴、铁路运维多维度立体展现西石高铁以交通提质赋能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1: 在秦岭博物馆，采访团直观了解了秦岭独特的自然生态、地质风貌与人文历史，真切感受到西石高铁串联秦楚山水、融通南北文旅资源的独特优势。随后，采访团前往西安市蓝田县将军村，近距离探访高铁红利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西石高铁的开通，大幅拉近山区乡村与省外市场文旅客源的距离，为乡村产业发展、文旅提质、群众增收带来全新机遇。
2: 现在已经有湖北方向游客给咱就年收打电话，预约房间，问房间的情况。咱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各方的朋友来咱村里体验咱的田园生活，接咱的锅盔，吃咱的臊子面。
1: 西安东站动车运用所是保障高铁安全平稳运营的核心后勤运维基地。采访团在这里看到，为确保西石高铁顺利开通，铁路运维团队对上线列车设备、运行系统、安全设施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全覆盖排查检修，以高标准运维保障筑牢通车安全防线。
3: 当前配属的动车组一共有49列54组，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动车组运维基地。全组我们目前有259名随车机械师，全员时刻整备待命，严阵以待，全力确保西石高铁和动车组运行的安全。
1: 随着西安东站全面投用，西石高铁正式通车，本次跨省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4天时间里，采访团穿梭秦楚大地，从生态文脉、乡村振兴到铁路运维一线，全方位记录这条跨省高铁为陕鄂两地产业、文旅、民生带来的全新发展机遇，见证秦楚天堑变身协同发展的致富通道。
4: 历经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隐汉界卫二期工程北干线今天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汉江水首次流入渭北汉源。
5: 这里是隐汉界卫工程黄池沟配水枢纽，此刻通向隐汉界卫二期工程北干线的闸门正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从这里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首次进入渭北汉源地区。
6: 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南起西安市周至县楼冠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金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7: 在我们近90公里的线路上，建筑物的整体类型非常多，而且我们采用的是有压自流输水方式，运行调度工况特别复杂，因此我们的整个试通水就是对我们的输水动脉的一次全方位的体检，看看这些隧洞和管道啊，这些骨骼结不结实，阀门、闸门这些关节动得灵不灵，还有我们的试调度运行和应急抢险这些大脑和神经反应的快不快，只有我们这些所有的指标都合格了，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后期的整个的供水安全。
8: 我们本次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全线压力管道、隧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全力以赴为全线供水、安全供水筑牢基础。
6: 隐汉济渭工程是破解陕西省水资源瓶颈制约、实现水资源配置空间均衡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分为1期调水工程和2期输配水工程，其中2期工程主要包含北干线与南干线，1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待2期工程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可将2.76亿立方米汉江水输送至渭河以北，有效缓解咸阳、西咸新区、武功、兴平、礼泉等地工业与生活用水紧张状况。
7: 这次隐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意味着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将彻底改变渭北汉腰带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1: 近日，全球最大普通自航7万3000载重吨级甲

0: 板运输船项目在中铁宝桥集团顺利开工，该船总长256米，行宽62米，最大载重73000吨，为全球同类型最大船舶。中铁宝桥承担核心货舱段制造，包含110个船体分段，超大构件成型与焊接精度控制难度极高。
1: 6月29号，陕西省文明实践我行动暨强基工厂文艺赋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示范活动走进渭南，通过理论宣讲、非遗展示、惠民演出等形式送服务下基层。活动还对近年获评的中国好人、陕西好人及全国文明单位等进行表彰宣传，推动文明理念扎根一线，营造向上向善社会风尚。6月29号，2026年第一期安康好人发布，3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身边好人获评殊荣，涵盖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大类别。坚守乡村讲台20余载的教师陈衍梅，高速铺就自然货车的供电职工邵小义，身残志坚带动乡亲增收的电商创业者刘光军等，用凡人善举诠释着向上向善的人格魅力。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

0: 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的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强行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

国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六月三十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

0: 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

0: 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八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区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日至7月3日，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化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 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

0: 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你见到妈妈就说，她要的东西在老地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你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
3: 他儿子出来了，
4: 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5: 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剑，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

0: 城市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佳乔，慢点吃。嗯。

0: 叔叔都吃完了。好，叔叔下次再带你来吃。你现在要回家了，可是叔叔不能送你了。从这儿回家，你能找到吗？能。记住，叔叔来接你这件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只能对妈妈说。你见到妈妈就说。 他要的东西在老地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那你再说一遍。
1: 魏叔叔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0: 真乖，千万别忘了。

0: 白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们现在也学会捉迷藏了。你认为白天不可能，可他们偏偏利用白天。今天不是周末，怎么回来了？
1: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你见着谁了？
0: 魏叔叔。
1: 他说什么了？他说你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哦，知道了。
0: 饿了吧？先吃点干粮吧。先给沙多吃吧。
1: 这年头人都饿死了，还给狗吃干粮，这不是？

你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着了，在这种环境里边吃啊，哼，好像格外香似的。
1: 嗯，
2: 嗯，没事没事，一会儿咱们收拾。
0: 你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昨晚没睡好。一会儿吃完饭，你到里屋倒一会儿。
1: 嗯，
0: 今晚准备熬夜。你先盯一会儿啊。
1: 嗯，好的。
3: 嗯，不吃了，我先去泡一会儿。
0: 嗯。

0: 这个书皮旧了，妈妈再给你重新包一个。
1: 妈，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没什么。
1: 你骗我，我知道。

0: 佳乔，有些话妈妈永远都不能跟你说，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谁问你什么，你都要说不知道。你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明天到了学校，可能会有人来接你，只要他提魏叔叔，你就一定要跟他走。
1: 去哪儿？
0: 妈妈也不知道，你跟着他走就是了。
1: 是又要搬家了吗？
0: 是，但是这次跟谁都不能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怕，不要慌。有人要是问你关于妈妈的事儿，你都要说不知道，记不清楚了，明白吗？
1: 明白。
0: 你看看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不能哭，你要是哭了让别人看出来，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妈，我不哭。

0: 妈给你炒个鸡蛋，一会儿跟妈一块吃饭。
1: 妈，沙多怎么办呢？
0: 你别管了，妈走的时候带他走。
1: 你可不能把他丢下不管。
0: 你放心，妈妈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的。

0: 怎么了？
1: 孙月娟暴露了。现在周一正奉命监视他。消息我已经通过小家教递进去了。不知这后面的戏该怎么演呢？
0: 周一的意思呢？
1: 他的意思是让孙月娟明天接机脱身，然后明天早上我过去把孩子接走。
0: 为什么等到明天？
1: 他们正等着把我们一网打尽，在后天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一切往坏了打算，也准备随时转移。
0: 明白。周一呢？
1: 我最担心他露出破绽。这次高斌直接参加行动，任何蛛丝马迹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娟。
0: 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跟孙姐被他扣住过，是周乙把我们救出来的。
1: 还好这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在警察厅里坐镇。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0: 可是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他见到孙姐不会认出来了。
1: 不，我们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0: 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没有。
0: 可是警察厅那么森严，进都进不去，更别说进去杀一个人了。
1: 是啊，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
0: 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如果孙姐这次逃走了，这事儿不就混过去了吗？
1: 也许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这样，你把他给约出来，让我认清这个人，然后你就走，剩下的事我来做。
0: 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知道吗？这家伙一旦认出孙月娟，周乙就完了。
0: 别急，让我想想。

喂，你好。啊，嫂子。啊，我值班呢。不用，您就直接进来吧，我跟门卫说一声。哦，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好，好，嗯。

0: 嫂子，哎，周姨一天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啊，
1: 科长这就任务去了，可能是不方便联系。啊，
0: 这个，我给他带的衣服，里面有换洗的毛衣、内衣，你帮我交给他。上回他拿一包衣服，在家里洗洗干净之后，人就走了，都没拿回来。
1: 啊，行，东西先放我这儿吧。不过我也不知道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没关系。
1: 我就是担心，嫂子，您别担心，外边这么冷，要不然您上里边暖和暖和吧。
0: 不了，说实话，我不太敢进去。上回进去一次，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我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哦，
1: 也是，这里边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2: 就是这个人，我在前面等你。

0: 骗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
1: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0: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记住他了，我再派两个人给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
1: 明白。

0: 他今天值班，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
1: 好，早上最安全。
0: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2: 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就太好了。
0: 应该是在傅家店，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1: 千万不能失手。
2: 放心吧，我们就是死，也会把他干掉的。

九点了，我看今晚上泡汤了。他还没熄灯。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0: 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止疼药。
0: 妈，我想和你一屋睡。

0: 哎呀，睡得够早的了啊！我看这样吧，留下一个人值班，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1: 是。
0: 哎，你要不怕打呼噜，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间。
1: 我倒不怕，可我晚上睡觉爱凡事折腾。
0: 你还有这毛病呢？爱翻身，心眼多。
1: 各小组注意，留一个人继续监视，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哎，老师
1: 坐。
0: 一会儿回家吧，你啊。
2: 回不了啊。这不是特务科有行动吗？我这副队长得值班。我现在是睡都得睡在值班室里，哪敢回啊？
0: 一会儿把你吃钥匙给我。
2: 干嘛呀？

0: 上学去吧，跟平常一样。怎么不走啊？
1: 妈，我想带沙都走。
0: 胡说，哪有上学带着狗的？你不是说魏叔叔来接我吗？那也得等你上完了学。
2: 去吧，妈，我不去了。
0: 听话，听妈妈的，去上学，快去。

0: 他儿子出来了，小的好像是挨揍了。
1: 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2: 三总，派两个人跟着小孩，路上有人跟他接触，带回警察厅审查。

0: 跟着，没有紧急情况不要惊动。
1: 各组注意跟踪，不要惊动他。
2: 要不要进去搜一下？
0: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2: 那狗没关系，没攻击性。
0: 先不急。

0: 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

0: 松，所以超市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市力，远近一体净，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快抓住他！
8: 那个女人试图逃跑，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可是她服毒自杀。
9: 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的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
10: 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边啊。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1: 哎呦，

0: 他死了吗？
1: 还活着，但是吞服了毒药。
0: 那你为什么不送他上医院呢？啊？
1: 是，马上送他上医院。
0: 哎呀，有可能又白忙活了。罗明，你带着人把这所房子从里到外认认真真查一遍。

0: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是啊，这儿一会儿还得留人，另外对面那杆楼留两个人，看看有没有倒霉蛋送上门来。好吧。 让他们留两个人，咱们俩去趟医院吧。好。但愿这个女人没有死。
1: 她是怎么发现的？
0: 这期间只有她孩子回来过。这件事太蹊跷了。 只要他活着，咱们就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哎，醒来看看，如果他死了，咱们就回家好好睡一觉。昨天晚上是没睡好，我那个呼噜，我连我老婆都受不了。

0: 高厅长，情况怎么样？他吃的药片都洗出来了，是什么成分，目前还不知道。现在他的心率和血压还都很高，需要观察一会儿。血压高不算病，我血压比他还高，没你事儿。
1: 派人一直盯着这个女人，没想到她进了女厕所，翻墙就跑了，跑得还挺快，害得我们追了好几条街。我们堵上她的时候，抓了药就往嘴里塞，我也不能让她死啊，就扑上了。医生说不太重要的话，我觉着可以拿回接着审啊。
0: 让她在这儿待一天，别再出什么意外。

亲爱的朋友们，我这次如果难以脱身，就决定舍身取义，小家乔就托付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拿给我看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1: 我觉得我妈准备这药片不是件好事，所以我用管睡觉的药把它换掉了。

0: 佳乔，从今天起你要跟一个叔叔去乡下，叔叔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记住，在任何人面前不要提你妈妈的事情。
1: 我还能见到妈妈吗？
0: 当然，过几天就能见到。好，在车里等我啊。

0: 任警官一直没有出现，有个家伙开着他的车，最后才知道跟丢了。
1: 今天打算再试一次，只要他出现，我们准备强行出击。
2: 算了，这样，你们把孩子带走，剩下的事儿我来做。

0: 肺部前的弗洛多，但刚才医生说他没事儿。小佳佳呢？不知道。现在更麻烦的事儿还在后边呢。
1: 我刚刚经常盯大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任警官。
0: 这么匆忙的去杀掉一个人太难了。说真的，我也不想杀他，但如果让他见到孙月间，我们就都完蛋了。
1: 我知道。
0: 生死关头，犹豫不得。任警官很聪明。 对外人防范的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1: 怎么杀？这些年，他一直拿我当兄长看，对我没有戒心，当然他也不会防备你。可是，你说过他跟那个高斌、鲁民他们不一样，要不然你现在抓紧时间把他争取过来。我现在要这么想就太幼稚了。
0: 可能有50%的把握，但我不能去试。我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来说很困难，可现在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1: 好，我来做。

杀人很简单，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你不要把它当成人就是了。这把枪声音很小，我装了开花弹，一共是5发。你试试它的手感。

0: 这是新枪，你要贴身放着，枪油太多，如果放在外衣口袋，撞针容易冻上，这样会哑火。明天我会告诉任警官家里有事儿，让他开车来接你。你坐在车后排，到时候直接掏出枪对着他的后脑开枪，不要犹豫。 不要看他的眼睛，明白吗？
1: 明白。
0: 没问题吧？

0: 莎莎，他在楼上睡了。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1: 你说。
0: 张平君跟他女友6年前就牺牲了，我一直瞒着你，是怕你精神压力过大。

0: 科长，
1: 你怎么没回家
0: 啊？你没回来，我哪敢擅离职守？这是嫂子给您拿的换洗衣服。嫂子说您这两天没往家去电话，她有点担心。
1: 坐吧。这衣服是该换一换了。满身的烟味儿。
0: 哎，周科长，听说又抓了个女共匪啊？
1: 啊，还在医院。
0: 现在这女共匪是越来越多了。
1: 我还真要找你呢，得请你啊，帮我一个忙。
0: 您吩咐就是了。
1: 是这样，我媳妇儿呢有个表弟，他们感情很好。那最近我们弟媳妇在外边认识个男人，经常在一起胡扯。你下午抽个时间跟我太太去一趟，认个地方。
0: 行，是要捉奸吗？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这是家丑，不好外扬。
0: 哦，那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你下午先去跟我媳妇认个地方，等下一次他们在那儿约会的时候，你把那个男的给我教训一顿。
0: 行，我去办。
1: 最近这事儿忙得我够呛。中午一起吃饭吧，我请你去马甸西餐厅吃西餐。
0: 还是我请您吧。
1: 别跟我客气了，我也好久没去了。
0: 那行，
1: 去吧。
0: 好嘞。

0: 周科长，咱俩认识6年了，这是您第一次要求我给您办私事儿，我很感动。您平时从来不要求下属干什么，所以我特别荣幸，真的。
1: 我有那么不近人情吗？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您看您从来不发脾气，可是警察厅上上下下都敬畏您。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其实我觉得警察厅啊，就是个坏人扎堆的地方，所以除了您，我谁都不信，因为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有道义，有良知。我们都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鬼混杂的地方，好自为之。
0: 其实我也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咱俩不说这个了。周科长，我最近啊老做这不好的梦。我妈信佛，信得很虔诚，可是我天天在这儿造业杀生。我想我妈生我下来，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来这世上杀人害人的。

0: 我也不相信共产党，我只信我自己。这句话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1: 我知道，您放心吧，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0: 其实我对自己的前途也很迷茫。
1: 其实周科长，我能在您手下给您当助手，全是托您的福。在我这周围啊，只有您是恪尽职守、没有害人之心的。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很清楚。
0: 谢谢。
1: 还想知道什么？
0: 不知道。
1: 下午开车小心点啊。
0: 我今天说多了，您别介意啊。

0: 您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1: 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
0: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
1: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

0: 嫂子，咱往哪儿开啊？
1: 往江边开，去大屯那边。
0: 大屯啊，那可不近啊。
1: 是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么点小事儿你别放心上，

0: 周乙说你是阿城人
1: 啊。我是正经的乡下孩子，屯子里长大的。
0: 那能读到警察学校挺不容易的。

0: 前面那条小路能过去。
1: 你能过去吗？
0: 能过去，穿过那片树林就到大屯了。
1: 哟，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边啊。
0: 不会不会的。
1: 好了，行。

0: 嫂子，我走大屯可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1: 这条路夏天都不通车。
2: 嗯，冬天都冻上了，马车什么的都从这儿过去。
0: 哦，行。哎，不过嫂子，如果一会儿给咱俩陷到雪里了，那您可得下去帮我推车啊。
2: 行啊，其实我也会开车。
0: 那我去推。

0: 那个女的怎么样了？
1: 医生说没有中毒的迹象，只有脑部轻微的撞击产生的脑震荡。
0: 把她带回来。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菊兰。
0: 我说的是真名。
1: 我没有别的名字。
0: 那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1: 我没有服毒。
0: 哦，那你平时就有遇到危险吃去毒片的习惯是吗？这么说吧，每个人进来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开始是抵赖、受刑、撒谎、受刑、交代一点，再受刑，再交代一点，最后精神完全崩溃，甚至把我们不需要的都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你是个有文化的明白人，可能不需要这些过程，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也不想拿你的孩子做要挟，但是你得明白，现在你身陷囹圄，什么事情

好吧，那你就慢慢想。周科长，把它交给你了。整个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刑讯的时候也不要关掉。

0: 怎么样？
1: 来，
2: 你去趟他们家，把他的孩子带来。
1: 好吧，我会办好的。
2: 哎，
1: 有事吗？
2: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1: 是袁兰家的狗啊？
2: 对啊，一会儿把他带来。

0: 哈尔滨警察厅头科，现在要对你进行刑事讯问，希望你如实回答。如有不实，隐瞒、编造，你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询问官周乙，现在询问干事。你叫什么名字？
1: 君南，
2: 年龄
1: 39岁。

0: 这狗不错，吃肉得了。
1: 吴叔，轻点起吧，赶紧去。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寺。

0: 你还知道用此物？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3: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吾等发声。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 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日前，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我国首条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中国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直飞航线日前正式通航，计划每周直飞两班。目前，乌鲁木齐与中亚五国的定期客运航线已达12条。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今年出入境客流量日前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日均出入境人员突破1.1万人次。近日，甘肃首趟化工产品中欧班列在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东川铁路物流中心开行。相较于传统陆海联运模式，班列整体运输时效缩短50%以上。
0: 非洲法语国家政党青年领导人考察团近日访问陕西，5天时间里，他们打卡西安新能源制造车间，探访秦岭脚下的网红乡村，近距离触摸科创产业活力，感受乡村振兴烟火气，期待将中国发展经验转化为本国发展动力。
1: 在比亚迪西安研发中心，从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制造到智能驾驶，一项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让考察团成员感受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2: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多哥没有新能源汽车经销商，期待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经销商愿意来多哥投资兴业。
3: 我希望我国家多个和非洲能向中国学，而且跟 BID 合作，我们国家也保护环境，所以这种车用这种车。
1: 科技创新让陕西新兴产业加速跑，而在秦岭北路，田园美景让人尽享惬意慢生活。西安鄠邑区利峪口村有个网红昵称“减压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年轻人在这里创业。咖啡馆等新业态不仅让乡村有了人气，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4: 今天我们在乡村看到了如何为青年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和政策支持，也看到村委会如何带领当地群众利用自身自然条件发展经济增收创业，这令我深受启发。
5: 中国对传统文化的承认和保护令人印象深刻，将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
1: 5天时间里，考察团20多名成员深入智能车间、田间地头、文旅地标，感受陕西在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看到南南合作的新机遇。
6: 虽然非洲的情况和中国并不相同，但是能亲自来到这儿感受中国的发展，我感觉非常好。我们希望通过南南合作，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有朝一日也能出现在非洲。
0: 对外开放不止人员往来，数字领域的产业协作同样提速增效。近日，为期3天的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圆满收官，一批重点项目落地签约，规模与时效比往届都有所提升，为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对外开放合作注入动力。
1: 本届西部数博会规模再创历年新高，泰国、新加坡、加拿大、韩国、柬埔寨等多个国家代表团参会，全国30多个城市、3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博览会聚焦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企业数字化转型等9大主题，展示数字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和产业发展态势。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34个重点合作项目，覆盖跨区域数据流通、数字协同建设、数字医疗、文旅数字化等多个重点领域。项目落地后，能够补充西部数字产业发展短板，推动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
7: 我亲眼见证西安以及国内众多企业掌握着领先技术，打造出高度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所以我认为本次大会办得十分成功。我能感受到东南亚企业与西安本土企业之间将催生大量合作商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合作潜力尤为突出。
8: can see from last year and this year.
0: 对比去年和今年，西安在创新、人工智能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医疗健康板块的成果尤为突出。我十分看好西安在该领域的发展前景。
1: 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累计吸引十多个国家、近百座城市、1400多企业参展参会，为陕西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扩大数字领域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展示、交流和合作平台。
0: 在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基础上，陕西和台湾的经贸往来也越来越密切。陕西特色农产品顺利登陆宝岛市场。近日，记者从榆林海关了解到，经榆林海关检验监管，53.2吨榆林定边白萝卜日前顺利抵达台湾市场。
9: 榆林定边县地处黄土高原，孕育的白萝卜脆嫩多汁，清甜爽口，高度适配台湾生鲜消费标准。目前全县白萝卜种植面积达8万亩，年产量超40万吨，规模化标准化产业优势显著。
10: 首次实现自营出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也是个全新的机遇。这也倒逼着我们在种植的标准、风险的包装、质量管控等全环节全面的升级。有了这个好的开头，我们的信心大增，预计今年完成这个出口量在2800吨左右。
9: 此次出口的定边县裕源果蔬种植有限公司，对中国台湾市场农产品准入标准、通关流程等业务尚不熟悉。为保障出口白萝卜稳定达标，榆林海关1:1定点帮扶，从种植源头规范备案、田间管控、用药记录及采收溯源、严控农残和检疫等关键指标，防范技术壁垒。同时开通农食产品绿色通道，依托无纸化申报和云签发等举措，优先查验，快速出证，保障白萝卜新鲜通关，提升出口便利化水平。
11: 我们将继续紧扣企业需求，强化农产品出口全链条监管，优化助农惠企服务举措，全力推动榆林优质农特产品对标国际标准，加速走向世界。
0: 经贸互通持续升温，陕疆文化交融也愈发紧密。新疆公益文艺巡演项目《我把新疆唱给你听》日前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剧场连续2晚公益开唱，用歌

0: 歌声为古城观众带来一场天山南北的音乐之旅，加深陕西和新疆两地的文化情谊。
1: 演出在《来吧新疆》热情明快的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楼兰姑娘》《西北小村民谣》《乌鲁木齐北》等新疆经典金曲与原创佳作轮番登台。从古韵悠长的丝路风华到质朴的乡村变迁，多元音乐与会交织成一幅天山南北的壮美画卷。
2: 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呢，是咱们新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新疆好》，献给咱们西安的朋友，也在这里呢向西安的朋友们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到新疆去旅游，到新疆去感受那里的人文还有风景。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和新疆这样一个节点的地区，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有一种特别的共鸣。
1: 本次巡演以文艺演出为载体，打破传统文旅推荐模式，将新疆的山河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心融于歌声之中，力求让每一首作品都能成为可听可感的新疆故事。
3: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我们新疆出发，走遍全国，通过音乐的方式呢，讲好我们的新疆故事，把新疆的变化发展通过歌曲的方式唱出来，也希望他们能够喜欢。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为什么呀？我逃婚是因为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跟那个大猪头结婚。妈，我求你了，我都已经答应好了要跟我朋友做电影。喂，喂。

0: 我没钱了，我卡被我爸冻结了。你怎么能这样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就向我们筹备。亏我还把衣服借给你。
1: 别扯这些没用的，就说现在怎么办？东一还改本子呢。
2: 哎呀，现在大家都冷静冷静。
0: 怎么冷静？
2: 哎，
0: 你们别吵了，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不用担心。你们先把剧本优化一下吧。
1: 你上哪儿去？啊？
2: 我去想办法呀！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待着吧。让开。

0: 佳瑶，那要把这事儿告诉冬姨吗？
1: 再等等吧。
2: 妈，我还没问你呢，你这次来干嘛呀？啊，
3: 我回去啊，跟你爸商量了一下，说你俩如果处得好，两家找个时间见一下呀。
2: 妈，还早呢，没到那步呢。
3: 冬姨呀，你这每天辛辛苦苦的改剧本，能拍出来吗？
2: 妈，你放心吧，这次肯定能行。
4: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样错过彼此吗？
5: 不会的，我一定会跟他分手的，到时候我们两个重新再。

0: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
1: 这，
0: 你还是不准备告诉他？
1: 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呀！

0: 好看，
1: 来给你俩看看吧。不这么搞能行吗？这什么项目啊？
2: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反正是个大项。
3: 你不懂，
4: 你没看见我刚才的眼睛都爆出来了吗？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真听真看真感觉，盯住镜头别打斜，导演不停继续演，把自己当成理。
1: 太恶心了，
0: 太恶心了。
4: 连杰。

0: 冻姨。啊。
1: 妈，你怎么了？
0: 你男朋友怎么回事啊？跟那个穿短裙的女孩怎么勾勾搭搭的呢？
1: 他们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0: 朋友？
1: 嗯。
0: 那朋友能随随便便就抱在一起？
1: 妈，你看错了吧？
0: 我亲眼看着的。你跟妈说，你俩现在怎么样？
1: 我们俩挺好的呀。
0: 挺好的。那行，我得去找他，不能这么随便的欺负我闺女。
2: 妈妈妈，你冷静，
0: 别拉着我，我一定找他算账去。
2: 哎呀妈妈，
0: 你也拉着我，
2: 实话实说吧。
0: 什么实话？你快说。
2: 我们俩不是男女朋友。
0: 你写剧本写傻了吧？这你都能编？
2: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接着写剧本了，我不说。
0: 写什么剧本？写屁剧本！你现在是一句实话都没有了，你跟我都撒谎。
2: 不是，什么叫没有一句实话？不是你整天逼我回去相亲，然后考什么公务员，那我不想。你明明知道我就只想当个编剧，我学的是这个，你为什么非要让不能支持我呢？
0: 我不跟你说这些，收拾东西回家。
2: 我不回家，别动。
0: 写剧本能写出来吗？
2: 妈，凭什么？
0: 你以为能拍了吗？
2: 妈，
0: 我跟你说，根本拍不了。那个女孩一分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就你蒙在鼓里呢。
3: 怎么了，冬野？怎么吵架了？哎。
2: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什么事啊？
2: 方牧阳，他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他根本拍不了片子。
3: 这事我本来想跟你说的，但是林佳又让我再等等消息。
2: 什么叫想跟我说？什么叫想跟我说呀？我每天晚上都在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我每天熬夜通宵在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
3: 我。
2: 徐静雅，静雅她骗我，我可以理解。林佳有为了方牧阳，我也可以理解。你为什么？
3: 我也不想骗你啊。
2: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每天在那干夜班。为什么每一次你们都这样对我？为什么？
3: 不哭不哭，冬姨啊，不哭。阿姨，我不骗你了，以后我再也不骗你了。不骗你了，再也不骗你了。我也想清楚了，我喜欢你。

0: 东爷，可算把你妈送走了，你妈可真厉害。
1: 说啥呢？说老丈母娘坏话是吧？
2: 谁是老丈母娘啊？你说方梦瑶她能筹来钱吗？
3: 她要是筹不来钱那怎么办呀？咱们戏还拍不拍呀？筹备又得暂停啊。
4: 我觉得吧，还是等晚上梦瑶回来再商量吧。
1: 对，兄弟你说的对，我听你。来，让我坐会儿。
3: 哎呀，你真讨厌，
2: 真膈应人。

0: 喂，梦瑶，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我知道你也没有钱，但是还是谢谢你请我喝咖啡，破费啦。所以你大半夜把我叫到这儿来，是为了跟你结账啊？嗯。啊，这么多年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1: 我这不是忘了我没钱了吗？
0: 哎呦，亏你想得起来哟！你钱筹的怎么样了？别提了，我把我所有朋友都联系了一遍，一提到拍电影呢，他们都不借给我，说什么拍电影鱼龙混杂，风险大，骗子还多，都不让我拍。你看我干啥呀？啊，那你爸呢？
1: 我也联系我爸了，他说我要是不好好回去结婚，就再也不给我钱了。我可能还得在你那儿再住一段时间啊。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结婚啊？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人啊，他脸大，脖子又粗，跟个猪头似的。都是我爸出于商业上的考虑硬逼我的。从小到大，我什么事情都被我爸安排好了。你说上大学吧，我就忍了。
0: 但是这件事情我是真忍不了呀！不是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你大学没联系我，是因为你爸不让？
1: 那不是，上大学多好玩啊！再说了，你也没联系我呀。我大学也好玩。哎呦，加油！ 你还有钱吗？我这一天没吃饭了，都活不开，肺也喝不饱呀。行了，你也没钱是吧？你说，我们的片子。
2: 还能不能拍成啊？
3: 不管最后怎么样，我都会一直守着你的。
4: 你
2: 干嘛了？
4: 我们现在不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吗？
1: 谁跟你是男女朋友？
4: 哼，这么快就不认账了？我可当丈母娘的面说。
1: 别拴着我！
4: 好，我就跟着你。

0: 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是搞不到钱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0: 要不你们先把项目停了吧，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吗？
3: 可以吗？
0: 你们能不能别来回转头了呀？有没有那种拍片子不花钱的方法？
1: 有没有？
2: 有没有？
3: 有没有？
2: 有
3: 有
2: 有
1: 有。
0: 我改一搞剧本，把场景拉回好莱坞，我们自己演。
3: 这能行吗？
1: 哎呀，死马当成活马医，只要设备搞得定，一切都不成问题。
2: 我打断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这次的拍摄了。就昨天那个面试嘛，他们说定我了，也挺急的，我可能下午就得走了。
4: 那我呢？我是不是得跟你一起去？
2: 他们说就定我一个。
3: 恭喜啊，离最佳男女主又近了一步。
0: 你早点跟我们说嘛，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一下呀。
2: 你还是认真搞钱吧。我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5: 我还有点舍不得你们。
1: 哎呀，没事了，前途最重要嘛。
6: 对呀，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能搞定的，放心吧。嗯，
3: 到了问问副导演还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嗯，你这次上这戏不还得多亏了我吗？
1: 是吧？
3: 给你录多好。
2: 是是是是是，
6: 行，那我走了。
1: 走吧，
6: 你一定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
6: 不要骗了呀。
3: 拜拜。
6: 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0: 拜拜，一定顺利啊！
6: 拜拜。
0: 拜拜，
1: 注意安全啊！
0: 拜拜，
6: 拜拜。
3: 你说他都能上戏，
1: 这，你们朋友？

0: 你挡我视线了。又见面了啊？
1: 这不是前夫哥吗？哦，未婚夫哥吗？你咋来了呢？
0: 没你事儿，我走了。
1: 哎，你问你，
2: 金明轩，你来干嘛？
0: 你说呢？你们这样很没有礼貌。冯梦瑶，趁我还没有大动干戈之前，赶紧回去给我把婚结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2: 不可能！我之前三次找你取消婚约，你就是不听，那我能怎么办啊？
0: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这么帅气又多金，配你是不是绰绰有余啊？你们说。我问你，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我结婚？跟我回去。
2: 哎，别动！揍我！打你啊！
3: 别乱来啊！
2: 怎么了？
3: 多啊！
0: 是他吧？啊，方梦瑶，你是富家千金的日子过够了，想当灰姑娘了是吧？
2: 咱们俩这件事，你说别人干嘛？
0: 我想起来你是谁，海边就是你，对不对？哼，
4: 正是在下。
0: 他开这么间小破店能赚几个钱？你看上他什么了？
2: 我们那天是偶然碰到的。
4: 不是梦瑶看上我，只是梦瑶她不爱吃猪肉。
0: 是什么意思？
5: 他没听懂。
4: 你哪根葱啊？轮得着你质疑我对梦瑶的感情吗？
3: 我是她未婚夫啊，你是第三者插足，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审判，你知道吗？
6: 那就是道德的审判，来得太猛烈些吧！我告诉你，
4: 你不就有俩臭钱吗？我告诉你，你离了你爹妈，你啥你也不是。
0: 有钱才有罪吗？啊，我有钱，你没有。哎
4: 呀，那既然你真没有钱的话，来呀，打我呀，砸我，

0: 这儿砸，你要真这么有钱的话，你最好拽我一跟头。
1: 那就玩死猪不怕开水烫，死皮赖脸的一套了啊！哎呀，
0: 我今天小姨我还就臭不要脸了。这儿是我的主场，
2: 你要有钱你就砸我，你要没钱给我滚出去！
3: 关门，放狗！
0: 退！
2: 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
0: 头发还长牙，你长得就跟个发了霉的面包似的，在那跟我龇牙咧嘴的笑啊！你很有钱是吧？有钱了不起呀、啊！
1: 我告诉你啊，你在我面前你啥你也不是。
0: 我和孟瑶多少年感情了？我对孟瑶的感情可以说是天地可见，你懂个啥呀你？
2: 你说什么呢？
1: 我顺词儿呢。
2: 你还留着呢？
1: 留着是个念想吗？
2: 那个，今天谢谢你啊。他那个人又傲慢又自大的，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把他给说愣了，你可真厉害。
1: 我这也是爱情、友情的力量吗？
2: 你不会真喜欢我吧？放学后
1: 的操场，钟声飘荡。梦瑶，其实
2: 我只是把你当成重逢多年的好朋友。

0: 对不起啊，我知道现在说有点不合适，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加油，
1: 梦瑶。其实我

0: 林总来了，
1: 什么呀？
0: 我刚改完的剧本，我闭上你现在看见了。
1: 改出来了，
0: 改出来了，
2: 哎，我看看啊。哎呦，哎呦，这段改得很好啊！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有画面感，我灵感来了啊！我现在就想，就说这个镜头第一个起先是从慢慢摇上来，然后跟着这个人，然后跟着这个人一起慢慢走，然后带出整个的环境，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特别好啊！
2: 那个代入感，
1: 上面这场戏啊。 我的想法是，要一个一镜到底的镜头，起伏就从窗户开始，然后镜头跟着人物慢慢平移，带出整个环境。这样，环境结构也带出来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房间，哎，你看咱们这个房间，这布置啊，这装修，这小气质。 定了啊！不争竞了，就在这屋拍了。好了，环境问题解决了，关于人物关系啊，我也有一些小小的改动。东姨呀，东姨，嗯，这怎么又睡着了呀？我们是搞电影的，能不能有点精神啊？这个熬了几个大夜呀？
0: 你这一晚上横移横移的，咱就不能把机器架那儿就不能，绝对不能。我们是搞艺术的，要区别于那些人。电影它是有味道的，你明白吗？明白什么？
3: 味道。
0: 什么味道？
3: 泡面的味道。
0: 嗯，我也闻着了。
3: 香吗？香。马上开心了啊！你说这个，开什么机呀？人家要，我问你，嗯，旅长王哥借的那摄像器材，嗯，还有那冒蓝光的大炮，送来了吗？嗯，放心吧，早就搞定了，明天一早就送来了啊。刚泡的，你不会再泡一盒呀？
0: 不行不行，
3: 你等着，你跟我抢泡面。我这个编剧，我就想睡觉。
4: 我已经熬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需要一个。你别打我！楼一班，给我滚出来！
5: 醒醒醒醒！我老板要宣布一件事情。
4: 我宣布个事儿啊，这个房屋的产权从……
5: 他睡着了，不尊重我了。
4: 问你，到现在别睡啊！我老板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哎呀，你到底要干啥呀，前夫哥？你能不能别天天折腾我们了？你看把我们几个给我折腾的！
5: 我纠正一下你的称呼，我是未婚夫，啊。
4: 大家注意了啊！我宣布个事儿，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给我吧，我自己来。
6: 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属于我了，哎，就正式属于我了。呦呦呦呦，
5: 你咋那么能吹呢？还属于你了？你知道我们佳瑶跟赵姐什么关系吗？
6: 你别太过分啊！你到底想干嘛？
5: 这怎么能叫过分呢？我就是换了点小钱给我未过门的妻子一点小小的教训，顺带着给那些蝼蚁一点惩戒。
4: 蝼蚁，蝼蚁，醒醒，给你们看个东西。

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玩大了，房子没了。

0: 加油，你这黑眼圈也太严重了吧，不会是想我想的吧。
1: 姐，这房子你真卖了？
2: 那为什么非得是那个人啊？
0: 姐之前也不想卖，姐也知道你们不容易，可是架不住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我也跟他说了这是个凶宅，可是他还是要坚持给我超过市场一倍的价格。你说我能怎么办？
1: 那这样行不行？姐，我们能不能晚点搬？三天，就三天。
0: 弟弟，卖都卖了，我做不了主。你也别说姐无情。这样，以后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随时 call 我，你随叫我随到。这个待遇只有你一个人有。行了，那我先走了。弟弟，那我走了。
1: 赵姐怎么说？
3: 哎，我灯都改好了，能不能在这儿拍啊？到底
4: 是真卖了啊？
5: 器材也租了，场地又没了，咱这次真的是又什么都没有。
3: 习惯了，每次都差临门一脚。
6: 都怪那个大猪头。
2: 谁？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魁。
6: 他认识孙永杰吗？
5: 当然认识。
7: 站住，偷我科的，带走。
8: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9: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10: 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6: 让顾秋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5: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6: 是。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去大同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来，帮助田。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来呀！
4: 铁，
3: 铁，
4: 铁，
3: 铁，
4: 铁，
2: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2: 走吧。
9: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2: 爷爷，爷爷，爷爷，
9: 不要怕，
1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2: 好、哦，好好，
9: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是。谢谢你，
12: 谢谢，
9: 不谢不谢。
6: 哎，
12: 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好。哎，
12: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阿庞。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后悔了？给。嗯。还是你保管吧。
2: 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优乐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1: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1: 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3: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0: 来，坐。
1: 王政委，
0: 政委。
1: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0: 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
4: 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来，情况是。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2: 上场了。
4: 好。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0: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
1: 好
2: 了吗？你看呗。
1: 好，
2: 答应了。
3: 集合！
1: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市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
1: 和我不上去干什么？不行。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
4: 对，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好，先走着。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
4: 你磨吧。那能呢？
1: 商量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
1: 不垮，打不烂，轻伤不下火线。可你，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呵呵，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2: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1: 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呵呵。
4: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2: 你呀，
4: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延安，
3: 糟糕！
4: 延安，延安，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3: 是，
0: 小心呐！
4: 走，
0: 排长。
5: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6: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6: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是阎王，我是阎王，
1: 我是花无用，我是花无用，我是花无用，我是花无用，我是
2: 快报个情况，
1: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3: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分院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0: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0: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3: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3: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1: 让你们尝尝这个！再给你来一个，没高没低，你上来，我让你尝尝这个！
2: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
2: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上进！
1: 快来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您的防炮动机图有多厚？
1: 排长，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王更

0: 狠打。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

0: 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 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

0: 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敌人的防线，对，好，
1: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走，大里边请。
0: 你好，你好。哎，老王，
2: 哎，老，
0: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
0: 正好。
2: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2: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王主任。
4: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2: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0: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芳芳，娟子姐姐，
2: 真好，
1: 娟子，
2: 芳芳，
1: 真好，你们辛苦了，真好，芳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得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0: 好，休息吧。
2: 小王，快走。哎，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
1: 向后转，
0: 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2: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3: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3: 杀！
4: 杀！
3: 杀！杀！杀！杀！杀！杀！
5: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5: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5: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0: 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对，欢迎你，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他们
2: 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太好了！
1: 王同志，请您告诉您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3: 谢谢。
1: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哎，
1: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1: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呵呵，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7: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7: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7: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6: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9: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8: 而且这酒啊，

0: 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

0: 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的。

0: 好啊，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超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3: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2: 团长，
5: 哎，
2: 团长，
5: 哎，我两边尝一尝。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哼，老一套。哼哼，跳马，出去。哎，哎呦！
1: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正在挑选人。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
1: 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过熟啊。
0: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1: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
0: 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笑>这个小鬼啊，
3: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笑>
1: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
0: 好啊，
1: 这边，
0: 王芳同志，
1: 我自己走。
3: 我行啊。卫生员。
1: 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3: 王芳同志，谢谢你。
1: 你累了？不累。快去休息一下吧。
3: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
4: 嘿，这一仗打可真痛快！哎，他呀，甭想上来，
5: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4: 走啊，好。怎么，你累了？
3: 不累，走。
4: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4: 你们到哪儿去？
3: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4: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4: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我们叫刘青首长，没问你们来了。
1: 谢谢，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1: 你们喝水，
0: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1: 现在开始啊，
0: 好，
1: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

0: OK OK， 他把枪老赵的老李香抓来了一对儿大草蛋，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
2: 把那个给我拿着，
3: 把东西给我，
1: 快来吧，
2: 快进去。
4: 怎么样？
2: 不用扶着，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不喝。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2: 哎呀。
0: 送病在医院。真的。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那边
1: 好，
3: 好，
1: 我们去研究一下
3: 军情状况。
1: 好吧，再见。
0: 来，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十稳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5: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好啊，
4: 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0: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7: 哎，我姓胡。哎，
6: 错了，您找谁呀？
7: 王副标。
6: 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上车吧。
6: 试试看。好，踩一下。
7: 哎，
6: 好了，
0: 行了，这下好了。
6: 哎呀，谢谢你呀，老同志。
7: 自家人嘛，谢什么？
0: 贵姓啊？
7: 王副标同志。 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老副标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7: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7: 大家请坐吧。啊，请，
8: 好，
7: 坐，
8: 好
7: 好好，坐吧，
8: 坐，好，把衣服给我，
7: 来，抽烟，
8: 自己来吧，
7: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8: 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9: 啊，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3: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9: 是啊，是啊，
3: 你还这么结实啊？
9: 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3: 来，坐。
9: 哈，
10: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9: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3: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9: 知道，我也
3: 坐吧。
9: 阿芳是个好孩子。
3: 是啊，副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9: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3: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9: 为什么？
8: 王副彪同志，
9: 年都
8: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7: 王主任，恭喜你啊！
3: 谢谢
9: 谢谢谢
3: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8: 哎，太好了，
7: 好，
9: 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坚决声明。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我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爸爸，我附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0: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王副彪在
0: 难中给他带大。
2: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公元19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午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广东省沿江县一个地处偏僻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蹊跷事。一大早，当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开门纳福时，却吃惊地发现年三十才刚贴上的春联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惊愕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而此时村中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却并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家里将偷偷接来的春联浸泡在水中揉捏后，陶醉于红彤彤的幸福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对红色如此渴望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绘画大师。他不仅是岭南画派的一面旗帜，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造诣非凡的

0: 21世纪的广州，是一个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珠江水道航运密集，川流不息。高架路桥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这个正在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每天都会呈现新的面貌。地处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昌岗东路，商业开发正在紧锣密鼓。然而，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在起重机的轰鸣中，一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岭南画派的著名画家关山月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这幢面积约200平米的故居简朴别致，房间里依然完整如初地摆放着关山月生前的物品。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似乎在轻声地诉说着他一生不平凡的往事。
1: 关山月先生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画家。过去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应该说他是一个全才。
2: 我觉得关老这个人呢，很睿智，但是呢又很顾全大局，对于社会的变化很敏感，在各个时代他能够生存，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自己，这个是要很高的智慧。
3: 他总是把自己的创作跟一个国家、跟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连接在一块，体现一个党员艺术家他固有的这种社会担当跟政治责任。
4: 关老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他一直相信笔墨当随时代，这个话出自石涛，但是关老一辈子就这么实践的。他说不走路不出门他没有画，所以他一直在动，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顿了，就是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岭南画派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关山月的一生饱经风雨，用艺术见证了启蒙救亡的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他痴心不改，将个人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
5: 1912年农历的9月16号，我的父亲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的果园村。果园村呢，因为都是姓关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称它是关村。那么其实果园村只有10几户人家，连中农都没有一户的。
0: 1912年是民国元年，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正是在这个旧制度刚刚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政权有前途未卜的特殊年份里，农历9月16，关山月出生了。据说他出生时因为眉心间长了一颗黑痣，村里人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一颗吉星，也有人说这是克星。然而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父亲毕竟是个明白人，为了顺应新的社会，他给儿子取名应心，想必正是汲取了自己人生失败的教训，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孩子吧。
5: 因为他的父亲当过老师， 为了生活着想，他就帮人家替人家考试中举啊，就人家给一点点钱，他就帮人家啊考试。但是他想着自己，反正我都行，我什么时候考我都可以中举。结果到他真的想考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了，就他就没得考了，变成他的父亲。
0: 或许正是因为应心这个颇具意味的名字，亦或许是因为191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冥冥之中将关山月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新的时代紧密相连，以至于人们在他的每一幅代表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体温。然而在这些饱含激情热烈而澎湃的作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他儿时不为人知的贫穷和苦难。据学者考证，关山月的母亲关陈氏出身贫苦，6岁时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先是被卖到别人家做婢女，10年后又被关山月的父亲讨回来做了小老婆。由于他的名分是小妾，因此在官家受尽了歧视和凌辱，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6年的关山月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苦难，体谅母亲的艰难，6岁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深受大家的爱怜。但是母亲卑微的身份让他感到十分自卑，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欢快地捉迷藏时，他总是一个人躲在灶房里，用烧过的木炭偷偷地在墙角画画。
5: 我的父亲很喜欢画画，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会画画，当老师当了一段时间，学校没了，停办的，为了生活着想，他没事干的时候画点扇面，还有还会画那个床帘跟帐帘。
0: 在清末的广东一带，乡村里流行用字画装饰家居，懂两笔字画的读书人都靠这门手艺补贴家用。因为子女众多，关山月的父亲也不得不四处奔走，靠书画讨生活。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关山月喜欢上了画画。但是在上学以后，父亲却不允许他画，因为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父亲眼中，替人画画实属无奈，读书才是改头换面光宗耀祖的出路。然而看到儿子痴迷画画，相依为命的母亲并没有阻止，只要儿子开心他就高兴。但是他却因为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愿望而深感愧疚，只要有机会他都会想方设法。
5: 他干完自己的活以后就到山上去砍柴，背着那些柴到很远的集市去卖，卖了钱马上在那里跟他买点图纸回来，然后他没有颜色，妈妈就到山上去摘点那些野果，把那个花的跟那个果的那个汁拧下来就黄颜色，然后把那些瓦片在地上磨磨磨磨磨些粉，然后调出来是赭石。
0: 目不识丁的母亲并不知道，正是凭借着爱怜之心，让他在无奈之中用这样的土办法为童年的关山月打开了一扇通往绘画艺术的大门。在关山月毕生的绘画创作中，怒放的红梅始终是他情有独钟的题材，亮丽而鲜艳的红色

0: 是他在作品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之一。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儿时的他却因为对红色的渴望几乎闯下大祸。当时一贫如洗的母亲想尽了所有的土办法，都无法从花草中榨汲出浓郁的大红色。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1918年的春节到了。谁都没有想到，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贴出的春联儿，却让6岁的关山月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念头。当晚趁着夜深人静，他居然一个人偷偷地揭下了村里所有人家刚刚贴上的春联，自己动手炮制红色。这种荒唐的做法很快就被发现了。起初父亲感到此举伤风败俗，怒不可遏。但是村民们在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怒火渐渐平息了，并没有惩罚他。几年后，关山月越画越好，他的绘画才能被四邻八乡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每到逢年过节，很多请不起他父亲的人家便拿来纸笔颜色作为润笔，请他写写画画。而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换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绘画材料。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也会付给他一些报酬，尽管很少，但在父亲眼里，儿子已经能够帮助自己了。于是他不仅不再阻止儿子画画，还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带他外出打个下手。然而父亲的首肯仅仅只是因为关山月能够为家里分担生活压力。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境日益窘迫，关山月的绘画之路也变得更加坎坷。广州是关山月相守了一生的城市，也是他成年以后离开故土外出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1930年，19岁的关山月来到了这里。
1: 考中学的时候呢，他是考的3个学校，那当时来说他最想读的是美术。
0: 虽然他画得很好，可以选择美术学校，但是迫于生计，父亲却严令他选择了免费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1: 但是他爸爸就说，我没有钱，要是你想去学美术，学费是最贵的，要是读师范学校就不用钱。
0: 但是对绘画矢志不移的关山月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到以装裱字画而闻名的文德路、西湖路一带，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这里的每间店铺都是他免费的美术学堂。正是在这里，偶然看到的一幅画，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这幅画刚刚上墙，画面中目光如炬、利爪如铁的雄鹰兀立在巨石上，深深地吸引了关山月的目光。这只银颈轩昂的苍鹰气势逼人，令他内心澎湃不已，久久不能平静。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高剑父。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广州创办了名震全国的春穗画院，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和创造，大力推广表现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新国画运动。关山月对高剑父的作品一见倾心，久久

0: 此后，只要是春水画院举办的展览，他都常常不落。每当看到高剑父的画作，他都仔细地将画面构图、用笔设色熟记于心，回到宿舍后模仿他的笔法默写出来。渐渐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底滋生了，那就是拜高剑父为师。然而，正当关山月即将学业有成，而他自己也不懈地探寻着绘画的法门时，接踵而来的灾难却悄然降临了。1933年夏末，毕业前夕的关山月收到了一封家信，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已经是当年家中去世的第三个人。刚跨年头，妹妹就不幸夭折。三个月后，他的大母也因病去世。如今，灾难又降临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头上。此时，他的人生面临着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因为学业优异，他毕业后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家庭的变故却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以维持生存。而眼下他要做的是立刻回家为母亲奔丧，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却又让他无法离开。万般无奈之下，关山月只能忍痛孤零零地待在广州。几个月后，在他得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成为广州第93小学的教员后，他立即赶回家中为母亲吊唁。然而，当他在学校的催促下又匆忙返回广州时，更大的噩耗降临了，父亲也丢下了一大堆子女，撒手人寰。此时的关山月无从选择，他只能再次返回，将外祖母和弟弟妹妹分别送给本家亲戚，自己带着最小的七弟去往广州教书。这一年，家破人亡的关山月才21岁。父亲病倒，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连买米的钱也没有。我想到退学去做工，退了学就没书读，不知怎么好。这是关山月在批改4年级作文时看到的一则学生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惨情景，让刚刚经历过不幸的关山月顿生恻隐之心。于是，他找到了这位名叫李淑珍的女同学，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李淑珍出身贫寒，父亲是越剧演员，因为病重无法登台，全家靠举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听完他凄惨的经历之后，已经非常拮据的关山月毫不犹豫地掏出了几毫银元，让他去给父亲买药。但是杯水车薪终究无法挽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李淑珍的父亲病亡后，他的母亲也躲债而逃，这个年仅16岁的姑娘被逼上了绝路。
1: 他的父亲过身了，债主就上门来追债，那人家要抓他去抵债，没办法，他想跳出江，后来还是给那个校工看见了，把他一把抱过来，就救了他的。
0: 这位好心的女校工不但将李淑珍救了回来，还让走投无路的她跟自己吃住在一起。就这样，李淑珍勉强读完了小学。关山月和李淑珍有着极其相似的苦难经历，2年后的1935年9月2日，在这位教工撮合下，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 最终结为夫妻。这两个孤苦伶仃、失去了各自家庭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新家。尽管婚后的生活清苦而平淡，但是他们却精心呵护，倍加珍惜，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100多年办学传统的广州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文化学术重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关山月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1935年秋，为了推广艺术强国的人文理想，春睡花园的创办人高剑父在中山大学开设夜班讲堂。这个消息让关山月非常兴奋。虽然他一直有拜师学艺的念头，但是苦于投师无门，而此时机会就在眼前。
1: 但是他这个课嘛，要中山大学的学生拿着学生证去报名，那他没有学生证，他不是中大的学生嘛。
0: 为了能够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大师指导，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一位在该校读书的朋友，靠着借来的学生证蒙混过关。因为用的是别人的名字上课，因此课堂上的关山月万分紧张。
1: 高建福老师在黑板上钉出一张画，就是让他的学生在下面临摹，那么他就在下面 也临了以后，那个高老师就下来学生这边走动，就指导一下学生嘛，辅导一下，走到关山月的背后就停下来不走了。那他就害怕，哎呀，是不是知道我是冒充学生？
0: 但是高建富并不是要来核查他的身份，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画。由于长期模仿高建富的绘画风格，关山月临摹的画与老师的原作笔墨技法极为相似，这让高建富感到异常吃惊，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破格将他招进春睡花园，收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对于关山月来说，高建富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授技艺，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人生。关山月本名应心，11岁以后的学名叫泽佩，这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而成为入室弟子后，高建富这位恩师则借用古代乐府诗集关山月的诗名，为他取了一个与他相随一生的名字，关山月。从此带着这个全新的名字和老师的期望，关山月放开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崭新篇章。这一年他24岁。

罗布人阿姆东正在沙漠里烤鱼。这是一种出产于塔里木河的鲤鱼，从中间剖开，穿在红柳制作的木签上。罗布人是楼兰古国的后裔，世代逐水而居，靠渔猎为生。罗布人从小以鱼为食，不种五谷，不养牲畜，是真正的吃鱼专家。罗布烤鱼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粗犷的味道。

60岁的阿姆东家中4代罗布人，只有他和妻子还居住在罗布人村。阿姆东也曾在镇里住过一段，但很快就回来了。他早习惯了罗布人村的安静，也习惯了祖辈留下的生活。

我逃婚是因为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跟那个大猪头结婚。我很怕，我求你了，我都已经答应好了要跟我朋友做电影。喂，喂。

0: 我没钱了，我卡被我爸冻结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就向我们筹备，亏我还把衣服借给你。
2: 你扯这些没用的，就说现在怎么办？东一还改本子呢。哎呀，
0: 现在大家都冷静冷静。怎么冷静？哎，你们别吵了，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不用担心。你们先把剧本优化一下吧。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想办法呀！
2: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待着吧，你让开。

0: 加油。那要把这事告诉东姨吗？
1: 再等等吧。
2: 妈，我还没问你呢，你这次来干嘛呀？啊，
3: 我回去啊，跟你爸商量了一下，说你俩如果处得好，两家找个时间见一下呀。
2: 妈，还早呢，没到那步呢。
3: 东姨呀，你这每天辛辛苦苦的改剧本，能拍出来吗？
2: 妈，你放心吧，这次肯定能行。
4: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样错过彼此吗？
5: 不会的，我一定会跟他分手的，到时候我们两个重新在一起。
4: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
5: 这。
4: 啊。

0: 好看。
1: 来，给你俩看看吧。不这么搞能行吗？这什么项目啊？
2: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反正是个大项。
3: 你不懂，
4: 你没看见我刚才的眼睛都爆出来了吗？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真听真看真感觉，盯住镜头别打斜，导演不停继续演，把自己当成理。
1: 太恶心了，
0: 太恶心了。
4: 连杰

0: 鞋？妈，你看错了吧？我亲眼看着的。你跟妈说，你俩现在怎么样？
1: 我们俩挺好的吗？
0: 挺好的。那行，我得去找他，不能这么随便的欺负我闺女。
2: 妈妈妈，你老这样，
0: 你拉着我，我一定找他算账去。
2: 哎呀，妈妈，
0: 你呀妈，
2: 哎呦，实话实说吧。
0: 什么实话？你快说。
3: 我们俩不是男女朋友。
0: 你写剧本写傻了吧？这你都能编？
2: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接着写剧本了，我不说。
0: 写什么剧本？写屁剧本！你现在是一句实话都没有了，你跟我都撒谎。
2: 不是，什么叫没有一句实话？不是你整天逼我回去相亲，然后考什么公务员？那我不想，你明明知道我就只想当个编剧，我学的是这个，你为什么非要让不能支持我呢？
0: 我不跟你说这些，收拾东西回家。
2: 我不回家，你别动我衣服。你别动我！
0: 你以为你写剧本能写出来吗？
2: 妈，凭什么？
0: 你以为能拍了吗？
2: 能！
0: 我跟你说，根本拍不了。那个女孩一分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就你蒙在鼓里呢。
4: 怎么了，东野？怎么吵架了？哎。
2: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4: 什么事儿啊？
2: 方梦瑶，他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他根本拍不了片子。
4: 这事儿我本来想跟你说的，但是林佳又让我再等等消息。
2: 什么叫想跟我说？什么叫想跟我说呀？我每天晚上在那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我每天熬夜通宵在那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
4: 我。
2: 徐子雅，子雅她骗我，我可以理解。林佳有为了方梦瑶，我也可以理解。你为什么？
4: 我也不想骗你啊。
2: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每天在那干夜班。为什么每一次你们都这样对我？为什么？
4: 不哭，东一啊，不哭。啊，以后不骗你了，以后我再也不骗你了。不骗你了，再也不骗你了。以前我也想清楚了，我喜欢你，要不咱们在一起吧。

0: 凤仪。啊。
1: 妈，你怎么了？
0: 你男朋友怎么回事啊？跟那个穿短裙的女孩怎么勾勾搭搭的呢？
1: 他们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0: 朋友？
1: 嗯。
0: 朋友能随随便便就抱在一起？

0: 东爷，可算把你妈送走了，你妈可真厉害。
1: 说啥呢？说老丈母娘坏话是吧？
2: 谁是老丈母娘啊？
1: 是。
2: 你说，方梦瑶，她能筹来钱吗？她要是筹不来钱，那怎么办呀？那咱们戏还拍不拍呀？筹备又得暂停啊。
3: 我觉得吧，还是等晚上梦瑶回来再商量吧。
1: 对，兄弟你说的对，我听。来，让他坐会儿。
2: 哎呀，你真讨厌，
4: 真膈应人。

0: 梦瑶，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我知道你也没有钱，但是还是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喝杯啦。
1: 所以你大半夜把我叫到这儿来，是为了跟你结账啊？嗯。啊，这么多年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0: 我真不是忘了我没钱了吗？哎呦，亏你想得起来哟！你钱筹的怎么样了？嗨，别提了，我把我所有朋友都联系了一遍，一提到拍电影呢，他们都不借给我，说什么拍电影鱼龙混杂，风险大，骗子还多，都不让我拍。你看我干啥呀？啊，那你爸呢？
2: 我也联系我爸了，他说我要是不好好回去结婚，就再也不给我钱了。我可能还得在你那儿再住一段时间啊。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结婚啊？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人啊，他脸大，脖子又粗，跟个猪头似的。都是我爸出于商业上的考虑硬逼我的，从小到大我什么事情都被我爸安排好了。你说上大学吧，我就忍了。
0: 但是这件事情我是真忍不了呀！不是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你大学没联系我，是因为你爸不让？
2: 那不是，上大学多好玩啊！再说了，你也没联系我呀。我大学也好玩。哎呦，加油！ 你还有钱吗？我这一天没吃饭了，光喝咖啡也喝不饱呀。行了，你也没钱是吧？
3: 你说我们的片子
4: 还能不能拍成啊？不管最后怎么样，我都会一直守着你的。你干嘛了？我们现在不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吗？
3: 谁跟你是男女朋友？
4: 哼，这么快就不认账了？我可当丈母娘的面说，
3: 别拴着我！
4: 好，我就跟着你。
2: 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是搞不到钱了，怎么办？
5: 怎么办？
2: 要不你们先把项目停了吧？可以吗？你们能不能别来回转头了呀？有没有那种拍片子不花钱的方法？
5: 有没有？
6: 有。
2: 我改一搞剧本，把场景拉回好莱坞，我们自己演，这
5: 能行吗？
0: 哎呀，死马当成活马医，只要设备搞得定，一切都不成问题。
6: 我打断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这次的拍摄了，就昨天那个面试嘛，他们说定我了，也挺急的，我可能下午就得走了。
7: 那我呢？我是不是得跟你一起去？
6: 他们说就定我一个。
5: 恭喜啊，离最佳男女主又近了一步。
2: 你早点跟我们说嘛，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一下呀。
6: 你还是认真搞钱吧。我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还有点舍不得你们。
0: 哎呀，没事了，前途最重要吗？
2: 对呀，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能搞定的，放心吧。

0: 到了问问副导演还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你这次上这戏不还得多亏了我吗？
1: 是吧？
0: 给你录多好。
2: 是是是是是，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3: 你一定注意安全，
4: 注意安全，
3: 不要骗了呀。
0: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拜拜，一定顺利啊！
2: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注意安全啊！
4: 好，加油！
3: 拜拜。
0: 你说他都能上戏，
1: 这，你们朋友？

0: 你挡我视线了。又见面了啊？
1: 这不前夫哥吗？哦，未婚夫哥吗？你咋来了呢？
0: 没你事儿，我走了。
1: 哎，你问你，
2: 金明轩，你来干嘛？
0: 你说呢？你们这样很没有礼貌。冯梦瑶，趁我还没有大动干戈之前，赶紧回去给我把婚结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2: 不可能！我之前三次找你取消婚约，你就是不听，那我能怎么办啊？
0: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这么帅气又多金，配你是不是绰绰有余啊？你们说。我问你，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我结婚？跟我去。
3: 哎，
2: 来
3: 跟我
2: 啊，打你啊，
4: 别乱来啊，
2: 怎么了？
4: 多啊，
0: 是他吧？啊，方梦瑶，你是富家千金的日子过够了，想当灰姑娘了是吧？
2: 咱们俩这件事你说别人干嘛？
0: 我想起来你是谁，海边就是你，对不对？
5: 哼，正是在下。
0: 他开这么间小破店能赚几个钱？你看上他什么了？
2: 我们那天是偶然碰到的。
5: 不是梦瑶看上我，只是梦瑶她不爱吃猪肉。
0: 是什么意思？
6: 他没听懂。
5: 你哪根葱啊？轮得着你质疑我对梦瑶的感情吗？
4: 我是他未婚夫啊，你是第三者插足，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审判，你知道吗？
7: 那就是道德的审判，来得太猛烈，是吧？我告诉你，
5: 你不就有俩臭钱吗？我告诉你，你离了你爹妈，你啥你也不是。
0: 有钱才有罪吗？啊，我有钱，你没有。哎
5: 呀，那既然你这么有钱的话，来呀，打我呀，砸我，朝这儿砸。你要真这么有钱的话，你最好拽我一跟头。
0: 那这玩意儿死猪不怕开水烫，死皮赖脸的一套了啊！哎
5: 呀，我今天小爷我还就臭不要脸了。这儿是我的主场，你要有钱你就砸我，你要没钱给我滚出去，
4: 关门，放狗。退！
0: 你这样对待客人非常没有礼貌啊！我问你们等着，
5: 你瞅你长个样儿。挺大个脑袋，大方脸，头发还长牙，你长得就跟个发了霉的面包似的，在那给我龇牙咧嘴的笑啊！你很有钱是吧？有钱了不起呀、啊！
8: 我告诉你啊，你在我面前你啥你也不是。
5: 我和梦瑶多少年感情了？我对梦瑶的感情可以说是天地可见，你懂个啥呀你？
2: 你说什么呢？
8: 我顺词儿呢。
2: 你还留着呢？
8: 留着是个念想吗？
2: 那个，今天谢谢你啊。他那个人又傲慢又自大的，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把他给说愣了，那个真厉害。
8: 我这也是爱情、友情的力量吗？
2: 你不

0: 会真喜欢我吧？
1: 木瑶，其实
0: 我只是把你当成重逢多年的好朋友。

0: 对不起，我知道现在说有点不合适，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
1: 加油，
2: 梦瑶。其实我。

0: 领导，
1: 我刚改完的这幅，让我闭上你先看呀！哦，
0: 改出来了，
2: 改出来了。哎，
1: 我看看啊。哎呦，哎呦，这段改得很好啊！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有画面感。我灵感来了啊！我现在就想，就说这个镜头，第一个起先是从慢慢摇上来，然后跟着这个人，然后跟着这个人一起慢慢走，然后带出整个的环境，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特别好。
1: 那个代入感。
3: 上面这场戏啊。 我的想法是，要一个一镜到底的镜头，起伏就从窗户开始，然后镜头跟着人物慢慢平移，带出整个环境。这样，环境结构也带出来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房间，哎，你看咱们这个房间，这布置啊，这装修，这小气质。 定了啊！不争竞了，就在这屋拍了。好了，环境问题解决了，关于人物关系啊，我还有一些小小的改动。东姨呀，东姨，这怎么又睡着了呀？我们是搞电影的，能不能有点精神啊？这个熬了几个大夜呀？对。
1: 你这一晚上横移横移的，咱就不能把机器架那儿就不能，绝对不能。我们是搞艺术的，要区别于那些人。电影它是有味道的，你明白吗？明白什么？
2: 味道？
1: 什么味道？
2: 泡面的味道。
1: 我也闻着了。
2: 香吗？香，马上开心了啊！你说这个，开什么机呀？文佳瑶，我问你，你找王哥借的那摄像器材，还有那茂蓝光的大炮，送来了吗？放心吧，早就搞定了，明天一早就送来了啊！
4: 钢炮的你不会再泡一盒呀？
2: 不行不行，你咋整的？你跟我抢泡面！我这个编剧我就想睡觉。
5: 我已经熬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需要一个。你别动！能不能给我闯红灯？
6: 楼一班，给我滚出来！
5: 醒醒醒醒！我老板要宣布一件事情。
6: 我宣布个事儿啊，这个房屋的产权从……
5: 他睡着了，不尊重我们。
6: 我问你，都醒醒别睡了！我老板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哎呀，
5: 你到底要干啥呀，前夫哥？你能不能别天天折腾我们了？你看把我们几个给我折腾的！
6: 我纠正一下你的称呼，我是未婚夫，啊，大家注意了啊！我宣布个事儿，这个房。

0: 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给我吧，我自己来。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属于我了，哎，就正式属于我了。呦呦呦呦，
1: 你咋那么能吹呢？还属于你了？你知道我们加油跟赵姐什么关系？
2: 你别太过分啊！你到底想干嘛？
0: 这怎么能叫过分呢？
2: 我就是花了点小钱给我未过门的妻子一点小小的教训，顺带的给那些蝼蚁一点惩戒。蝼蚁，蝼蚁醒醒，给你们看个东西。

0: 加油，你这黑眼圈也太严重了吧，不会是想我想的吧。
1: 姐，这房子你真卖了？
2: 那为什么非得是那个人啊？
0: 姐之前也不想卖，姐也知道你们不容易，可是架不住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我也跟他说了这是个凶宅，可是他还是要坚持给我超过市场一倍的价格。你说我能怎么办？
1: 那这样行不行？姐，我们能不能晚点搬？三天，就三天。
0: 弟弟，卖都卖了，我做不了主。你也别说姐无情。这样，以后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随时 call 我，你随叫我随到。这个待遇只有你一个人有。行了，那我先走了。弟弟，那我走了。
1: 赵姐怎么说？
3: 哎，我灯都改好了，能不能在这儿拍啊？到底
4: 是真卖了啊？
5: 器材也租了，场地又没了，咱这次真的是又什么都没有。
3: 习惯了，每次都差临门一脚，
6: 都怪那个大猪头。
2: 谁？

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坛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坛，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我叫温柔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
4: 王府岗文景王，
5: 掏我困难掏，
6: 他们就保护我死了，
7: 我们能烦死啊！
8: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亲眼看到了吗？
1: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8: 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9: 温若兰，
10: 中国
11: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8: 我相信你和魏云之道，只有温若兰才能救中国。
12: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8: 你在一身误无言，你在天下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哎哎，我
2: 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会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0: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8: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买的
3: 5 4 3 2 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1: 若兰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2: 说得好，
0: 五郎公子孤勇前行。
3: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4: Money，Money！
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6: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5: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那些人是疯了。
8: 魏若兰，
9: 恩断义绝。
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5: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0: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1: 因为信仰。
0: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醒的自己。
1: 慢点，
2: 快进去到了。
1: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

是谁？

0: 罗成，好在你及时赶到。皇上，粮草已由金地运入瓦岗。好，皇上，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嘿，走，
1: 走，
2: 皇上。
0: 波导，照顾好受伤的兄弟，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3: 是，
4: 樊虎。
0: 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5: 遵命。
4: 皇上，我军心盛，一定实施大锐。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
3: 谋定而后动，
4: 这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所以这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
5: 嗯，
3: 冰冰，
5: 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 没有二嫂，没有冲儿，二哥，你说什么？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毅抄斩了。二嫂、冲儿、阿伯他们，
3: 什么？
5: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劫狱时他也不敢。
3: 借法场时，就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丽都丧命了，他怕他爹怕得要死。
5: 罗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4: 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0: 二哥，二哥，你听我说，姑父他在执行命令啊，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4: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 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但是换做你们，绝不会眼睁睁地看我全家人被折杀。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
3: 我会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

0: 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你说什么？我不再忍受爹的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各位，保重。
1: 表弟，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2: 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
3: 陆芳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2: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18人，骑兵、步兵共损失2000多人。
3: 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 这是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4: 在。
3: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4: 是王爷。
2: 卢芳，在。
5: 你传令3军，重整军力，3日后强攻抢城。
6: 遵命。
2: 王爷，钦差大人到。
5: 快备香案，接旨。
2: 是。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以陷武城。
2: 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
3: 杨林听命。
2: 王爷，皇上对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3: 我明白。
5: 卢芳，
4: 在。
5: 传
2: 我令，3更8营5更出发。
4: 遵命。
5: 主簿，
6: 在。
5: 传
2: 杨家太保令。 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枭首谢罪。
4: 遵命。
2: 欢迎罗城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4: 好，好，好，好，好。
2: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城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城加以赐封呢？
4: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嘿嘿，罗兄弟啊。
2: 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保国大将军。嗯，哎，免礼免礼，
4: 谢主隆恩。嘿嘿，
2: 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启禀皇上，臣已就事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
4: 哦，快点说，快点说。
2: 我朝大魏，偏瓦岗一隅，成篇福泽。
4: 良田阡陌，然子民稀薄。
2: 哎呀，你光说前2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可以自给自足。
4: 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嗯，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
2: 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真好，
4: 多谢皇上夸奖。哎，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喽。啊，
2: 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4: 嘿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嘿，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遵命。嗯。哦，太阳落山了。 哎，该吃饭了啊！哎，吃饭，吃饭，我请客，我请客，走啊！哎，罗兄弟，走，吃饭了。
7: 请，请，
2: 走啊！
7: 二，好，三，好，四，好，
8: 五，
7: 好。

0: 七，报，王将军，六，九，
1: 上姑娘，上姑娘，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女孩子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来这里啊？我是来有事，又不是来玩。
1: 十三，
0: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1: 嗯，我要打造一副盔甲。 照什么尺寸？
2: 当然是照我的尺寸了。
1: 姑娘，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3: 十七，
1: 我们这里可没有达到女子盔甲的先例。
4: 十八，好，
2: 十九，好，
4: 停。
1: 真的，姑娘，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
2: 为什么呢？
1: 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
3: 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
4: 哦，罗将军，冰冰有事吗？
3: 哼，
4: 哎，冰冰。
3: 王将军，什么事啊？
5: 上官跟我说，让我帮他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他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1: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
3: 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
5: 想办法，想办……
3: 嗯，蓉蓉，哎，哦，过来，过来，来过来，给。
5: 什么事啊，皇上？
3: 哎，有没有空啊？什么事啊？哎呀，今天不要问有没有空啊。皇上，笔不是这样拿的。哦，嘿，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5: 好吧，哎，哎，你写什么字啊？嗯，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哦，好，可以啊。
3: 哇，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5: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嗯，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写错了。哎，
1: 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哎，不如这样，
5: 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1: 好啊，那。
5: 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了。哦，原来这么好玩啊！嗯，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哎，是不是田字啊？
1: 嗯，对对对。
5: 哇，
1: 来，你看，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5: 哦，这样蛮好玩的。
3: 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哎呀，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子”了？哎，我娘问你们吃不吃饭啊？嗯，你们在干什么呢？嗯，啊？嗯嗯嗯，你在教咬金写字啊？嗯，嘿嘿，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
6: 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哦，
3: 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啊。
6: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嗯，哎，老师说的对啦。哎，蓉蓉，嗯，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
3: 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到一块，咱们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好不好？
1: 太好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3: 不行，哎，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6: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你很没面子的。
3: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
6: 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3: 哦，这样好啊。好，蓉蓉。

0: 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1: 皇上英明，
2: 老师英明。
3: 吃不吃饭啊？
0: 哦，对了，吃饭啊，我饿了。走啊走啊。
4: 好，李姑娘，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了。
0: 哎呀，辛苦什么呀？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

我看那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
3: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0: 不教，性乃迁。
1: 教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2: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啊。
3: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如果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了。
2: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3: 那真是太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2: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3: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2: 哦，不好意思，谈到你的伤心事了。
3: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2: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3: 先父成功离婚。
2: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成功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霸意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3: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2: 只可惜博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3: 怎么会呢？仅此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2: 谢谢你的夸奖。啊，对了，李姑娘，这个送给你。啊，
3: 是我吗？
2: 啊，我刚才在学堂里画的，像吗？
3: 真看不出丞相画得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想到啊。
2: 喜欢吗？
3: 嗯。
2: 好，那就请收下当做纪念吧。
3: 谢谢。

0: 谁呀？谁呀？
1: 副帮主，是我大奈。
0: 什么事啊？
1: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0: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1: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0: 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哎，罗兄弟，这么巧，你也过来了，来，大家一块坐嘛。
1: 不了不了，我买几瓶酒就走了。哎，
0: 干嘛走？大家的兴啊，
2: 又不是姑娘家，干嘛婆婆忙？

0: 我妈呢？来，过来坐啊！就是嘛，来坐，坐。慢，你要不是懦夫，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1: 哎，少二哥。 坐下。
0: 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哎，罗兄弟，蓉蓉，
2: 哎，秦大哥，进来呀。
0: 蓉蓉，物归原主。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它，顺便就把它带回来了。
2: 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
0: 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啊，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蓉蓉，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不用了，
2: 建田屯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真的看不出来。
0: 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哎，蓉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是啊，
2: 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嗯，
0: 挺像的。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哎。
2: 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教养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嗯，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
0: 娘，我回来了。
3: 叔宝啊，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了历城一趟，
3: 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叔宝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一会儿好像很紧张，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娘，没有啊。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 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你若是真喜欢她，就找些时间多关心她。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宝不颠，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2: 娘，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嗯，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呐，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
3: 他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你好自为之吧。嗯，
0: 娘，
3: 他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哎，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 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她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她。

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一下心思。你跟你爹一样，脾气太犟，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哎呀，表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是表哥啊。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喝。
0: 嗯，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嗯，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有啊，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
0: 有。
1: 是不是冰冰啊？
0: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作妹妹来看待。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1: 我罗成就是喜欢单冰冰，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他还在怪我。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
0: 表弟，怎么会呢？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
0: 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嗯。
1: 不对，哎，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跟朝廷作对。现在呢，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嗯，
0: 表弟，表弟，哎，
1: 啊，我伟大。我伟大个屁呀，我！我懦弱，我看见宇文成都我就怕，我怕我爹。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他们都厌恶我，我真的很没出息。我罗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0: 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1: 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哥，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你？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
2: 秦叔宝，我不踏平瓦岗，我誓不为人。
3: 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
4: 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坐得太舒服了是吧？
5: 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0: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哎呀，
1: 报，魏文通大军至300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嗯，
0: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
1: 未知，
0: 再探。
1: 遵命。报，魏文通大军行至100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2: 分东西两路，
3: 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
2: 那去哪里啊？再探。
1: 遵命。
4: 老师再见。
5: 你明天还来吗？
6: 明天我还来呀、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5: 好。
7: 再见。
6: 蓉姐姐啊，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8: 好啊，你明天就来吧。
6: 真的？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
8: 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6: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8: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让他陪你。
6: 哎，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蓉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8: 好啊，是什么秘密？
6: 蓉姐姐，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8: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6: 你先回答我嘛。
8: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6: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8: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6: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8: 知道了，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6: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啊，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8: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6: 那倒没那么严重。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8: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6: 蓉姐姐，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8: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嘛。

0: 魏文通大军失去踪影，再探。
1: 是。
2: 到底去哪儿了呢？现在他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
3: 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
1: 不，魏文通是佣兵高手，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3: 为今之计。 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我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我是秦大哥的女儿，柔柔。
1: 秦大哥，有什么事吗？魏文同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谈一句清心梵音。

0: 我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1: 时候不早了，不想歇息了。
0: 啊，那你睡吧。
1: 金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军师，后山有隋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让他们上来。

0: 我们要去找他，但是我们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
1: 我们要去找他，但是我们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
2: 我们要去找他，但是我们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
1: 出我所料，你们没了万箭穿心，看你们还能熬多久！皇上，这里由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
0: 好。
1: 依我看，魏文通只在用光我们的箭，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表弟，你做前锋，我殿后。
0: 好，
1: 咱们走。
0: 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

0: 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是纽扣。

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

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0: 我要杀了你，为全家报仇！
1: 围住他！

0: 你没事吧？
1: 表弟，二哥，怎么样了？
2: 才一箭，死不了。表弟，快扶二哥回去吧。怎么走？叫！禀皇上，魏文通残余兵马于城外50里处分散藏匿。
1: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队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二哥，你别冲动，我们商量决定以后再行动。
3: 我们这次损失情况如何？禀皇上，有6个粮仓及数十间民房被烧毁。
1: 快点叫人帮百姓重建房屋，不得耽误。
4: 是。另外，速速从金堤调粮草过来，不得有误。
1: 是。还好这一次他只是偷袭，派了清兵上阵。可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瓦岗没有了万箭穿心，所以他的中军后军到了以后，必定是强攻瓦岗。
4: 我已经派人加做了弓箭，弥补上一战的损失。这次虽然能暂时击退敌兵，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
1: 违抗军令，大开城门。如果魏文通令旨伏兵的话，我们瓦岗军民就会遭殃，就会血流成河。末将之罪，甘愿受军法处置。擅离职守，则打军杖30；但是捏在你粪部固身，搭救同胞有功，减去20，则打1士军长。
3: 哎，有功还要拔，救人是对的。
1: 况且这次如果不是罗兄弟，我们又怎能够突围呢？我看这次军阀可以免了吧。
5: 皇上，军令如山，弃痛而喜，怎么能说免就免呢？
1: 皇上，罗成的确有罪，我情愿受罚，不打不足以服军心。
5: 皇上，罗将军违反军令，皆因我而起，不是他的错。
1: 你不听军令，擅自杀入敌阵，原因受罚。

罗将军，念在你身受重伤，暂且记下，日后再行处罚。军师，如果要罚，理应由我代替。如果不是罗将军相救，单茂早已身首异处，我欠他一条命。

0: 功败垂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想到我攀岩而上突袭呢？
1: 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0: 只要他们没了万箭穿心的防守，那我们就可以强攻了。对了，我们的中军还有后军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
2: 林同、林江、河西三关进出还有20000。
0: 好，派兵10000包围瓦岗寨，另派压粮兵到洛仓调粮，瓦岗偏安一隅，只要断其粮草，两军对峙，我看他还能撑多久。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孤念靖边侯缉捕反贼单雄信一家有功，现皇恩浩荡，准其以功抵罪，赐恢复冀州兵权，即日执行，钦此。
4: 罗毅接旨。
5: 皇上终于恢复你的兵权了。
6: 我罗毅多年来为大隋力保边疆，宇文化及，岂能凭三言两语就抹杀掉我往日的功绩？目前虽然只恢复了冀州的兵权，但只要证明了我对皇上真是忠心不二的，假以时日，皇上一定会把燕州的兵权还给我。
5: 老爷，我去准备点酒水鲜果，祭拜一下祖先，顺便庆贺老爷沉冤得雪。
6: 夫人，也不用隆重其事。
5: 自从成儿走了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贺庆贺。
6: 成儿，他走了以后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5: 成儿也是一时冲动，他要知道你恢复兵权，没准会回来看你，恭贺你呢。到时候啊，咱们再好好劝劝他。
6: 但愿如此吧。
7: 老爷，靠山王的急信。
6: 杨兄一定是恭贺我重获兵权的事了。什么？岂有此理！
5: 老爷，出什么事了？
6: 这个畜生！
5: 说什么？哪个畜生？
6: 你自己看吧。
5: 不会这样的，肯定是靠山王看错了。
6: 杨兄怎么会看错呢？若非那个畜生做贼心虚，他何须蒙面上阵呢？真是想不到，我罗毅之子竟然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罗家十几代的忠名都被他丢光了。
5: 老爷，你千万不要激动啊。
6: 我罗毅宁愿战死沙场，都不要被这些畜生连累。落得个朝廷判我个反叛之名，背上个不忠不义之罪。
5: 老爷，你要去哪里？
6: 我要带燕云一士八旗往瓦岗劝这个畜生投降。

0: 回禀将军，什么事？回禀将军，在里瓦岗五里之处有不明马队驻扎。
1: 不明马队驻扎？有多少人？
2: 20个人，个个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0: 打什么旗号？
2: 黑色烟字旗，每个人的披风上还绣着白色的烟字。
0: 烟字，白色的。
2: 手下有18个人，身着寒衣，腰佩弯刀，看样子不像中土人士。
0: 白色烟子，难道是他？快说，还有什么特征？
2: 他们清一色脸戴面罩，头蒙黑巾，印件双眼，全部紧身黑衣，外披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靴上插有匕首，腰间配同一色奇异弯刀，众人背负大功。 每人复剑18支，就是他，
3: 他来了，将军，看你那么紧张，他是谁呀？
4: 是爹的燕云18骑，
3: 罗毅的燕云18。

0: 只有18旗而已吗？紧张什么？皇上，你有所不知，这燕云十八旗纵横大漠数十载，未逢一败，其实力绝非一般军队用人数来衡量的。
1: 银枪弯刀，燕云十八旗是罗毅的著名杀招，尤其是后者，更是所向无敌，令辽人闻风丧胆。
2: 银枪弯刀，我知道是罗毅的独门绝技，可是燕云十八旗历来只是个传说而已，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3: 见过的人都死掉了呀。
2: 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燕云十八旗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烈如火，每到一处寸草不留。
0: 强攻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
4: 未尝一败，这些纸上谈兵的事都是江湖传闻而已啊！绝对不是，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恐怖之处。那年我16岁，辽部察哈和台带领辽军10000人入侵雁门关抢掠，我爹带领燕云十八旗暗中偷袭，一夜之间杀了他们3000多人。察哈和台带领余部逃回大漠。
2: 十八旗穷追不舍，沿途再杀2000余人，一直追至察哈和台的家乡，一到那里见人就杀，连女人小孩都没有放过。20000余人一夜之间全族诛灭。自此以后，所有的辽人部落都远走戈壁，多年来都不敢越国界半步。那18人无一人战死。
4: 连受伤的都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马上都有36辽人的人头，而且都是蒙着面。我想，带着察哈和台人头的，便是我爹。我走上前，那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头旁边还有3个小孩的人头。
2: 但是18旗不是经常出动的，一出动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4: 所到之处，鸡犬不留。
2: 他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死。
4: 天下间竟有那么残忍的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不是人，他们全都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5: 他们为何来这里？
6: 会不会是靠山王特意派来这儿帮我们的？
4: 如果是的话，为何事前不通知我们？
2: 我说不是。靠山王曾警告过我。
7: 反贼里边有个会使罗家枪的，我怀疑就是罗毅的儿子。
8: 万一他真的是来帮他儿子的，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
9: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传我的命令，严密监视燕云十八旗，如果有什么动静，立刻出击，绝不能让他们联手。
10: 是，将军。
8: 表弟，那依你看。
9: 姑父这次来会是什么目的呢？燕云十八旗从来未踏入过中土，他们这次突然而来，我想是爹受了杨林的嘱托，来剿灭瓦岗。
11: 他明知道你在这里的，为什么还要派这18个怪物来呢？
9: 难道他真的一点亲情都没有？爹对朝廷一向是忠心不二，他跟杨林有私交甚笃，他为了顾全大局。 再说了，我跟我爹已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8: 表弟，别这么说，姑父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9: 如果18旗是来支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左右受敌。
8: 如果按你所说，这个18旗这么恐怖，要杀入城中，瓦岗的百姓，那岂不要遭殃啊？ 多兄弟，如果到时候是你爹亲自带队，我想我们都不会手下留情的。
12: 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和魏文通连上手。大家立刻备战，一有异动，先发制人，先灭。

0: 十八旗。那为什么不先灭魏文通呢？
1: 因为十八旗活着，就是全城百姓最大的威胁。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0: 老爷，是时候了。老爷，你真的要去吗？
1: 演员，
2: 主公，叫老六、老七、老八跟我一起去。是。
3: 老六，
4: 对，老七在。
3: 老八，
5: 在。
3: 听令。
6: 你等三人随主公出发，沿途好好保护主公，如有差错，提人头来见。
7: 是。
3: 撤！撤！撤！
7: 报告将军，不明马队有所行动，快报！马队首领率四人往马岗而去，
3: 只有五个人。
7: 是，其余人在原地列阵。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了，小心使他万年船。传令下去，点500刀斧手、500弓弩手，跟我到寨外埋伏。一有不测，先下手为强。
8: 是将军。
7: 禀皇上。
9: 大隋朝罗毅在城门口要见秦将军和罗将军。
7: 什么？是八旗来了？他们只来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
9: 我娘也来了。
7: 表弟，既然姑姑来了，我看姑父应该不会有什么敌意，我们还是见见他老人家吧。
9: 嗯，好。
7: 你们就这样去，不带兵器吗？啊，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不用了。
9: 哎，你们两个真是要小心点。
7: 十八旗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啊，皇上您放心，我们走吧。嗯嗯。

0: 孩子，你们要听话，如果你们不愿效忠隋帝，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漂泊天涯。娘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父子沙场对决。
1: 姑父姑母，请你们二老原谅，叔宝不能舍弃同甘共。

0: 为娘真的为你高兴，可是你也为娘想想，你爹和你，我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呀。
1: 娘，孩儿不孝，让你为难了。爹，请你原谅成儿，成儿只能来生再报你的大恩大德了。
2: 好，成儿，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明日我们战场上一决胜负吧。
1: 爹，明天您老一定不要留情面。

0: 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姑父、姑母，多谢你们二老的提拔之恩。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军中服刑。可是义之所在，请恕叔宝不能报答你们二老的恩情了。

0: 罗毅居然父子对决，你相信吗？虎毒不食子，罗毅今天面临家变，罗毅的心一定不会走远。
1: 将军他会怎么做？他一定会反。那现在该怎么办？去防人不仁。
2: 先下手为强，跟我来。
3: 是。
2: 老爷，这一仗非打不可吗？可是成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老爷，我求求你，只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不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什么忠不忠、反不反的，我只要你和成儿都安然无事就好。

0: 是敌的号角，爹受伏击了，我要去救爹！驾！驾！徐道长、郭大兄，这里交给你们了，我们先走，去帮表弟。
1: 好，驾！
2: 驾！驾！
1: 驾！
0: 称为文通大营空虚，我们程旭而入，王丞相，你带领着史大奈、王猛攻击他的大营，照原来的计划，一时又降。好。
3: 命令士兵马上出发！是是驾驾驾！少爷，快快走！驾！少爷，小心老爷！快！快！快！快！
0: 二仙中的单雄信，单雄信，成儿，姑父，爹，姑父，爹，姑父。
4: 十八旗交给你了，不要再杀戮了。

0: 爹，姑父，跟我们回瓦岗，我们给你疗伤。
1: 我是大隋的靖边侯，绝不容反贼之敌。姑父，姑父。
0: 叔宝，
1: 姑父，
0: 成儿还有些事儿要转告你。
1: 姑父，姑母，受叔伯一拜。

0: 死了，赶快投降，不然杀了无赦。
1: 跪下，跪下，
0: 跪下，
1: 跪下！老赵，
2: 老爷。

0: 你和叔宝一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爹都明白。当今皇上失德，但身为朝廷重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
1: 皇上又何不对待？我们可以上书，为什么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打动干戈、生灵涂炭？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想吗？
2: 爹，这儿没你说的那种伟大理想。 我不过来这里是什么？只是为了个情字。我不辞辛苦，背井离乡，只是想和冰冰在一起，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怎么做太自私。
0: 成儿。 你爹我虽然愚忠，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侠义心肠。拿出来。
3: 我知道。

0: 成儿，里面装的就是山兄信家人的骨灰，我将其家人的尸体火化了，你交给他们。还有，我自小长于大漠，我死后，你将我葬于大漠。爹。
1: 你不会有事的，春儿，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犹如衙门的事。要造反，都要造得有声有色。我知道。忠义两难全，忠义两难。
2: 爹，醒醒啊，老爷！成儿不孝，成儿不孝啊！
3: 老爷，老爷！

0: 燕云十八骑听令，将侯爷的尸首送往大漠安葬。礼部打随金鞭侯罗公义之名讳，以慰他老人家忠贞之愿。礼部以后，你们就地解散，回家吧。
1: 遵命，主公。

0: 这个罗毅，白白损失了几十万的精兵，就算他不战死瓦岗寨，我一样会将他凌迟处死。传令下去，将魏文通一家卖身为奴。等等，年轻女子传召入宫。遵旨。哼，这个罗毅。 忘恩负义！朕刚刚恢复他的兵权，他就将一十八旗的精兵全部投靠瓦岗寨。传旨，诏令靠山王率领所有杨家太保，余文至极，率领所有大内骁骑精兵、全国的精英铲平瓦岗寨。
1: 皇上息怒。
0: 臣以为命靠山王前去征剿瓦岗，必然是徒劳无益。成都又走不开，要保护京城。还有什么人选啊？
1: 裴世基有个儿子叫裴元庆，尚未封官，皇上可命他为先锋，让裴世基带子出征，定能剿平瓦岗。裴元庆，朕怎么没有听说过？裴元庆年岁不大。
0: 可是力大无穷，武功盖世，又万夫莫挡之勇。在我大隋朝中，除了犬子宇文成都之外，他可谓天下第二大勇士。朕居然不知道大隋有着这样的人才。好，宣旨，任裴元庆为神勇大将军及大隋第二勇士，命裴世基为统帅，裴元庆为先锋。 克日攻占瓦岗寨，
2: 臣宇文成龙有事要。

0: 奏。
1: 讲。
0: 臣自就位以来，尚未为皇上立功，今愿挂帅征讨瓦岗寨，请皇上恩准。
1: 好。丞相一家人果然对朕忠心耿耿，难得你主动请缨，朕就改封你做元帅，统领裴世基父子铲平瓦岗寨。
0: 谢皇上。
2: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如此贪功，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
0: 爹，我和成都都是武将，成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而我连仗都没打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2: 你只不过凭我的势力在朝中混了个一官半职，就凭你出去立功，你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你
0: 爹，哼，您不要瞧不起我，我武功虽然不好，可裴元庆的武功不在成都之下，此次有他跟我出征，胜利十拿九稳，我也能立些战功，替爹爹增光啊。
2: 你懂什么呀？瓦岗这帮反贼极难对付，就是魏文通或者是老杨林，跟他们打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呀。
0: 那你为什么推荐裴元庆？
2: 我推荐裴元庆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如果他立了功，就会加官进爵，就会感谢我，就会为我所用。可你这么一闹，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0: 爹，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您的。
2: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死了不要紧，你可别坏了我宇文家的名声。
0: 我

0: 启禀相爷，您要准备的仅顿50匹，黄金3000两，西凉大马10匹，现已准备妥当，现在放在外面。
1: 好，马上备轿，我亲自托赵大人给送过去。
0: 是。
2: 爹，
1: 赵亮只不过是传旨钦差，你干嘛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呢？哎，不是送给赵大人的。
3: 是通过赵大人送给裴世吉裴大人的，我要他好好照顾你。哦，好啊好啊，
4: 您用不着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证明不比成都差的。哼！
5: 爹，我听说您跟弟弟又要打仗了。
4: 是啊，姐，皇上还封我为神勇将军，大隋第二勇士。
6: 这回我的武功有用武之地了。哦，
4: 哎，可是爹，我不明白，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皇上为什么不封你为元帅，却找一个武功又不好、又不会打仗的宇文成龙来做元帅呢？谁叫他爹是当朝丞相，又是皇上脚下的大红人呢？是啊，哎，爹，宇文化及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你？他信里都说些什么？
6: 还不是要求我保护他儿子，尽量不让他上阵交锋。
4: 这还得了？我们保护他这个元帅，倒不如你做元帅。
3: 哼，跟这种脓包打仗，
4: 我不干了。
6: 你就是这个脾气，怪不得老跟上了翻脸呢。算了吧，皇上已经封了你的官，你就忍一下吧。
4: 哼，才是大隋第二勇士，我才不稀罕呢。我倒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看谁比谁强。
6: 武功谁强我不清楚，反正他爹比你老爸强。
4: 哼，又是裙带关系。
3: 哎呀，爹，你们就别吵了。你们争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出征去哪里。哎，是高丽啊，还是百越啊？
4: 都不是，是瓦岗。
3: 瓦岗？哦，就是那一帮打着为民请命、圈地为王和朝廷作对的那班人，对吧？
4: 是啊。
3: 哦，那岂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4: 哎，怎么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我们是兵，他是贼。
3: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大动干戈呢？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谈吗？姐。 你不要老这么天真好不好？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用谈话来解决的话，那我练武干什么？依我看，拳头就是道理，谈不过就打。哎，弟弟，你不觉得打仗是件很残忍的事儿吗？哦，你们带兵打仗可以封官进爵，可是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反而被害死了。
4: 姐。

0: 你老是这么悲天悯人，什么都可怜一番，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万一你再嫁不出去，下半辈子还要让我来养你啊。
1: 元庆，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姐呢？
2: 嗯，
1: 翠云呐，你不要怪她，她不养爹养啊。
2: 爹，她老是这样说我，我都习惯了。
3: 老爷，老爷，征讨大元帅派人传令，命你和二公子马上到城外大营接见。
1: 好，知道了，告诉传令人，我马上就到。
3: 是。
2: 爹，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1: 是啊，想不到来得这么快。元庆，收拾行装，半个时辰出发。
4: 是。
5: 禀告元帅，裴氏父子在营外求见。
6: 我一个时辰前派人叫他，怎么现在才到？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本帅现在有军机要事商讨，让他们二人在营外跪候，直到本帅传召为止。
5: 遵命。
7: 慢。元帅，裴氏父子怎么说也是有身份之人，让他们跪在外面不大好吧？
6: 你懂什么？这叫治军之道。这裴世基是沙场老将，必定会倚老卖老。今日初见，如不对他施个下马威，让他折服，日后又怎么会服我这个元帅呢？还不出去，让他们跪下。
5: 是。
6: 哎，下棋，该到你了。
5: 元帅有令，命你父子二人在帐外跪候，没有命令不准起来。
0: 什么？跪候？他算什么东西啊？
5: 算了，跪就跪吧。
8: 怎么回事？
0: 好了好了，别看了，走开，都走开。

0: 这里面有一个大殿，我们还要在这跪多久啊？宇文成龙在里面干什么呀？从午后跪到现在，我们还要跪多长时间呢？
1: 先别管，跪一会儿再说吧。
0: 你饿不饿？宇文成龙他们可没有吃完饭再跟我们见面，候着吧。哼，我们跪了一天，一口水都没喝过，他们却在里面大吃大喝的。我不跪了。
2: 嘿，元庆，元庆，元庆，
0: 元庆，元庆，你是不是人？你就是宇文成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爹。 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3: 来人，来人，来人啊！哎呀，
4: 元庆，跪下去！山海关总兵裴世纪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
3: 元庆还不快赔罪？
0: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宇文成龙，
3: 愿天下有情人在。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5: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
7: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
8: 老便秘反反复复。
6: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0: 元庆，你是不是人？
1: 你就是袁成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啊，爹，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2: 来人，来人，来人啊！哎呀，
3: 元庆，跪下去！山海关总兵裴世纪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元庆，还不快赔罪？
2: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
0: 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
4: 谢元帅开恩。好了，既然你们已定来了，我们的人就急了，那我们明天武钢出发吧。
0: 遵命，末将先行告辞。宇文成龙，我告诉你，今天算你走运。元庆，快走，哼。元帅。
2: 再做300多里就到瓦岗，如果我们连夜行军的话，5天后就可以到达。
0: 不用赶，黄昏如常扎营。
4: 不可，我们现在长途跋涉，带的粮草只够一个月用的。如果耽误一天，就浪费一天的粮草啊！
2: 你一个黄毛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
4: 你凭什么叫我行军啊？你一个小小的先锋，责任是听令去打仗。
0: 元帅自有主张。
4: 好啊。
0: 反正打胜仗领功的不是我，打了败仗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怕后来没饭吃，大家原来是被光荣饿死的。
2: 裴元庆，你说什么？哈，
4: 你想我说什么？哦，我知道了。
0: 元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元庆，到后军检查一下。快去。
4: 哦，元帅，元帅，完蛋才帅。
0: 元帅，巧儿只是开玩笑，你别往心里去。
5: 叫他好自为之。
6: 禀告皇上，清虎营探得随兵3万，在300里外向往瓦岗进发。又来，好烦呐！
5: 不过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急，每天只走30里就停下来。
6: 他们谁是领军？
5: 宇文成龙。不过，他们先锋却是天马关总兵裴世基和他的儿子裴元庆。
6: 宇文成龙和裴世基倒不足为惧。 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这个人不可小觑。
5: 对，就是这个裴元庆。不过我们还探到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6: 将帅不和，这就好办了。传令下去，二级战备，每日探军情，每日三报。
2: 遵令。
5: 哎，去吧去吧。
2: 来。
0: 拜见元帅，
2: 你们懂不懂规矩啊？本帅传召你们了吗？
0: 报告元帅，还有2天的路程就到瓦岗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
2: 不用了。

0: 你们是先锋，当然由你们打头阵了，这还用说吗？
1: 我们有什么阵势？我一个人打吗？
2: 阵势吗？
0: 好，你们先去商量，然后再告诉我，最后由我决定。
3: 是，我们研究好一定向你报告。元庆，咱们走。
1: 元帅，别怪我多嘴，在军中除了大胜之外，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否则被军兵知道了会动摇军心的。
0: 裴元庆，你凭什么叫我？
4: 哼，我喝酒动摇军心？你不听管教，违抗帅令，才会动摇军心。
3: 元庆，不得无礼。
1: 爹，我没有无礼，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但是他要证明给我看他懂得行军，懂得打仗。
0: 我不会打仗，怎么指挥你的？
4: 你的意思是说皇上没有眼光，不应该让我当元帅？
0: 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
4: 哼，好，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看皇上是听我的还是听你裴元庆的。
3: 元帅，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1: 爹，我没有藐视皇上，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我只是不服而已。爹，咱们不听他乱指挥，咱们走。
0: 站住！大胆裴元庆，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来人，
5: 在，
0: 把裴元庆推出去，责打三十军棍，狠狠地打，棍棍见血。
3: 元帅，攻打瓦岗要紧呐，
0: 不打他，本帅岂不威严扫地？快去执行。
5: 是，
1: 别放我，我自己会走。
6: 二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你把嫂子交给我，我竟然没把她看好。
7: 这不关你的事，即便你当时在场，也只是多枉送一条性命而已。
6: 那天是我运气好，跑到滁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0: 好了，冰冰，二哥问你，你今天玩的是不是很开心？没有啊，我没出去玩。还说没玩？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老是玩啊，要做点正经事儿。
1: 我没有，我在蓉姐姐的学堂里帮忙，偶尔陪陪孩子们嘛。
0: 我看你啊，帮忙是假，玩才是真。二哥，冰冰。 你都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儿。
1: 做什么呀？
0: 比如说，女工啊，做饭呐，缝衣服啊。
1: 我学这些干什么？
0: 傻丫头，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这些事你不做，难道要叫你丈夫做？
1: 那他不知道请人做呀。
0: 哼，经过这么多事，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我想啊。
1: 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把你嫁出去，让你的丈夫、婆婆好好的管教你。二哥，那你舍得我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0: 我怎么舍不得？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岂止是舍得，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1: 可是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这个威武不凡、义薄云天、众人敬仰的二哥。
0: 臭丫头。<笑>
2: 请，娘，我把冰冰带来了。
1: 夫人，这么冒昧请单姑娘来，真不好意思。来，快坐下。来，坐下。夫人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
2: 你们放心，当年我嫁给他爹那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会有今天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还好，有成儿他爹可以死在身边，已经比那些尸骨无存的将士好多了，我也就安慰了许多。
3: 娘，
2: 成儿，你先出去。

我跟单姑娘说，单姑娘。

0: 那个时候啊，我是将军的小姐，因为看上成儿他爹，不顾父亲的反对，跟成儿他爹远走边疆。
1: 那时候侯爷就在冀州做官了。
0: 那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因为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成儿他爹成亲，把我爹给气坏了。成儿这种反叛的性格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1: 他哪里像您啊，依我看啊，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一样那么倔强。
0: 成儿啊，为了和你在一起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成儿喜欢和你在一起，竟然不顾爹和娘。
1: 夫人，您就放心吧，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他寂寞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
0: 真是个好姑娘。
2: 哎，娘。
3: 哎呦，
2: 找我什么事啊？
3: 哎，
2: 哎，你拜佛还拜观音的佛？ 你想出家？
3: 哎呦，傻小子，我当什么尼姑啊，是为你的事。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儿。
2: 哎呀，娘啊，我都跟你说过了，不娶媳妇，我一世照顾你的吗？
3: 哎呦，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儿的？哎，你现在是皇上了，身边得有个皇后，我呢，就等着抱孙子了。
2: 娘，我现在是一个反贼，反贼有谁肯嫁呢？哎，等我迟一些，跟一帮兄弟一起攻入长安，坐正皇位，到时候三宫六院嫔妃过百，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3: 哎呀，正因为你是反贼，娘才为你担心呢。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你就完了。娘是考虑到咱们成家的香火，要紧，你要听娘的话啊。我求佛祖，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的，你就等着抱媳妇吧。
4: 皇上，太后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3: 徐军师啊，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身边也没一个皇后，我是为这事儿找你的。我想让你呢贴个皇榜，给他找个媳妇儿，不，招皇后。
4: 太后是说贴皇榜招亲？
3: 对，贴皇榜招亲。
2: 皇榜招亲不行啊，娘，好丢人的。
3: 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呢。你听娘的话吧，我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
2: 娘，你别这样啊，我一世也不娶老婆，我出家做和尚。
3: 你敢？我打死你！
4: 太后息怒，太后息怒，有话好好说，您先别急。
3: 你真是的。
2: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皇帝，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啊。
3: 我给你留面子？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啊？
4: 啊，太后，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皇上，刚才军事报告，随军已到五里之外扎营，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2: 娘，你看，你要提亲，我即刻要打仗了，是不是不好呢？
3: 胡说八道，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当然有关系了。哎，军师，我们走吧，走。
4: 臣告退。
3: 不，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哎，哎呦，这个傻小子，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呀？
5: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只是仗着宇文化及的势力才坐上元帅之位的，他武艺平庸，又好大喜功，且不懂兵法，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裴元庆。
6: 军师，你常跟我们说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7: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力大无穷，善使双锤，除了宇文成都之外当属无敌。此人喜欢与人比武，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2: 他厉害又怎么样？我说不用怕，我们兄弟多，一个不够打派两个，两个不够打派四个，四个不够打派八个，我就不信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7: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啊。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8: 报告皇上，宇文成龙与裴世基二人因为出兵意见不合，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二十军。

0: 哎，将帅意见不合，干脆袁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省得咱们动手了。
1: 嗯，
2: 报。报告皇上，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阵。
3: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么快就来了。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4: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会会裴元庆吧。
3: 好，但他们人多，不宜阵战。我们要抓住裴元庆争强好胜这个弱点，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用车轮战法对付他。
4: 遵命。

1: 我是单挑小将，听说你武功高强，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哈，
2: 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来吧，报上名来。
1: 单雄信。
0: 哦，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
1: 正是。
0: 好，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培元庆的厉害。
1: 好，江湖上人称。 英雄不在马上斗，马上不显真功夫。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0: 正合我心意。

0: 我们的军师已经要单打独斗，莫非中了反贼的圈套？军师，单将军快不行了，帮我上去吧。也好，但是要小心。还是那一句，不求取胜。
1: 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你是谁？
0: 冷面寒枪罗成。
1: 哦，又是一高手，痛快。
0: 单将军，你先回去歇会儿，他我一个人能对付，那你自己当心。

0: 这人情还真难对付，秦将军，看来你也要过去，助罗城一臂之力。好，耶！表弟，我来帮你，你工作，我公用。哼，等等，你是谁？我对不是高手的没兴趣。我这秦叔宝，不是什么高手。
1: 哦，我终于见到狙杀宇文智吉、杀离宇文成都包围、杨林的十三太保小孟尝秦叔宝了，
2: 多谢赞赏。
1: 今日一战，如果两名高手合攻，我瓦岗之行也就不冤了。一起来吧。

瓦岗反贼用车轮战术，杨靖太年轻，又受骗了。这样打下去，不打死也累死。快，鸣金收兵，叫杨靖回来。

0: 我们俩不拼，你们轮流打我一个，算什么英雄？你不号称大隋第二好汉吗？如果你连我们两个打不过的话，那你岂不是骗人吗？
1: 我爹叫我先收兵，我今天不跟你们打，明天再跟你们打。
0: 好，明天再打。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过我今天打得挺痛快的，我约了他们明天再打。难道你要我不守信啊？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战场上无需讲信义，讲的是阵前机智灵活。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0: 啊，爹，我明白了。
1: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也累了，多吃块肉吧。
0: 嗯。
2: 啊，不错嘛，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们，哪个这么大的胆擅自下令收兵？
1: 元帅，是我下令收的兵。瓦岗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我怕他太疲劳啊。
2: 你说收兵就收兵，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来人，
3: 在，
2: 把裴世基拉出去，重打30军棍。
3: 是，
0: 谁敢动手？袁成龙，有胆量自己打一仗，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连战场都不敢上。
2: 大胆裴元庆，还敢对本帅无礼？行，既然你不服，明天本帅亲自出战，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0: 好啊，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2: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来人，
3: 在，
2: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和裴世基一起拉出去，各打30军棍。
3: 是
0: 呢。袁成龙，你这分明就是找茬。如果你打就打我，如果今天你敢打我爹的话，我就宰了你。
2: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
2: 就听你的，就打你一个。
1: 元帅，元庆打不得呀，他明天还要上阵杀敌呢。
0: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就不要打我，你敢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来人，
3: 来，
2: 拖裴元庆出去打。
3: 是。
1: 元帅，
4: 裴将军，请。
1: 元帅，
2: 不要再说了，明天看我的威风吧。
1: 嘿。

0: 裴将军，瓦岗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
1: 元帅，瓦岗寨的反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元帅你要小心呐。裴将军，
0: 不是我害怕，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很影响我的发挥，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你可要救我。
1: 元帅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宇文丞相，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你放心去吧。
2: 裴将军，那我可去了。
3: 好，
2: 那你可看着我。
1: 放心。
3: 报，皇上，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2: 什么？又是那个裴元庆啊？哎，别去了，上次你们三个都打不过他，哎，不打了，不打了。
3: 不是裴元庆，是宇文成龙。嗯，
2: 皇上，如果是宇文成龙的话，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
3: 嗯，
2: 哎，那不如这样了，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3: 哎，皇上，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2: 好啊，快说。
3: 单将军，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但只许败不许胜。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
2: 军师啊，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明明能打得赢，为什么要输呢？
3: 皇上，你不要着急，臣自有妙计。只要皇上信得过臣，不出五天，我不但可以使随军大败，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2: 虚军师次次都是这样，不过最后呢，你都没有失败过。
3: 嗯，好，
2: 信你这一次。不过这次就要委屈单将军了，败一定要败得像模像样，千万不能让裴世基看出半点破绽。
4: 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2: 嗯。

0: 快撤！
1: 有了，队长。

有。

0: 止步，快起草一份奏折，给我向皇上报告，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1: 是啊，恭喜元帅啊。元帅，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若是皇上知道了，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0: 这瓦岗寨的反贼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本帅一出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2: 元帅，这几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末将觉得有些蹊跷，希望元帅不要轻敌，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0: 裴世基，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本帅取胜就有蹊跷，你瞧不起我是吧？
2: 不敢不敢，
0: 本帅心情好，不想与你计较。快下去准备兵马，再叫阵，这次非让那几个小贼人头落地。
2: 是。
3: 报禀皇上，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4: 哎呀，哎，军师啊，来坐坐坐。
5: 啊，不不不。
4: 哎呀，来坐嘛。哎，来来来来，喂，前后已经五天了，要是实在不行，暂时不要打了。
5: 哈，皇上放心，渔网已经撒出去了，就看这鱼有多大了。单将军，还是由你打头阵，记住，要活的，鱼没有死的。
6: 遵命。
0: 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瓦岗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7: 哼，少废话，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来吧。
0: 呸呀。
7: 来人，带下去。
0: 走啊，
8: 走
9: 走，
10: 快去救元帅，
9: 快呀，
10: 快
9: 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中计了！
11: 关上门，关上门！
12: 关上门！
13: 快点门！
2: 走，
4: 你
2: 跪下！
7: 皇上，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5: 单将军果然神勇，先记一功。
4: 军师啊，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捉他回来还浪费米饭。
5: 皇上，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来人呐，
14: 在，
5: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14: 是。
4: 哦，军师，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哎，你够坏啊！
0: 你们这帮反贼想干什么？士可杀，不可辱。
4: 好啊，那就把你杀了。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14: 是。
0: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4: 莫不杀呀，那就辱喽。嘿，
5: 何奇，把宇文成龙的衣服穿上。
0: 众位英雄，我只是个草包，杀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你们就饶了我吧。
5: 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是想请你写上一封信。
0: 写信？
4: 写信呢？是不是这么大个人不识字啊？
0: 我写，我写。
5: 王丞相，依计行事。
2: 是。
15: 反贼，快放了我家元帅，否则杀上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
16: 下面的随军听着，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就速速退兵。
15: 反贼，我们要撤兵，你们是不是放我家元帅？
16: 你们先退兵，在半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我们都是瓦岗的义士，会说话算话的。
15: 好吧，一言为定，我们先撤离势力。
17: 爹，干脆我们不管宇文成龙，直接杀上去。
2: 青儿，这是万万不可。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又是丞相之子，此事必须马上禀告皇上。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他爹宇文化及必定会记恨我们。快撤吧，
17: 走。
15: 撤！
17: 驾！
15: 驾！
17: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啊！哎，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儿？
1: 在。
0: 军师，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你看。啊！哈，王丞相，久闻你妙手丹青，你看看裴世基书法如何，能否临摹一封？
1: 原来裴世基也是粗人一个，自己的那么难看。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哎，
0: 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朕不是很明白。啊，皇上，计策并不复杂，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
2: 走。
0: 皇上，他已经写完了。二位英雄，信小人已经写完了。
1: 好，皇上，我来给你。山马关总兵裴世基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 为朕本帅军威，现判其全家充军漠北，自派本帅亲兵樊虎、史大难亲自押送。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误。落款是殿前御封大元帅宇文成龙。
2: 二位英雄，信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这下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1: 书信写好了。
2: 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但是现在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什么东西？能给的我一定给。
1: 就是阁下的人头。
2: 你们一会儿就是阁下的大祭之日。你们说话不算数。知道什么叫反贼吗？就是反口覆舌之贼。饶命啊！饶命啊！
3: 饶命！这条计叫反间计。哎，以前诸葛亮用过的，我知道。放过我吧，
4: 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
3: 押好犯人啊，不得对犯人无礼。
5: 是。
3: 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5: 哼，我们是御前征讨大元帅宇文成龙的部下，奉元帅之命，扣拿你们到漠北充军。你有什么证据？
6: 当然有，这就是元帅的手谕。
7: 翠云，这是真的吗？
8: 君爷，开恩呐！我们一家老子老小的小，你就放过他们吧。
3: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谁让你们当家的得罪了我们元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不过，看你们那么可怜，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
9: 或许能救你们一命。
10: 君爷，什么名录啊？
9: 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你赶快去瓦岗大营向你们家老爷报告，让你们家老爷求我们元帅开恩，说不定啊，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10: 大人，今天山马关总兵裴世基有礼物送到。
11: 哦，哼，好啊，呈上来。是。
12: 爹，怎么了，爹？啊，爹，这是啊，龙儿，这是啊，龙儿啊啊！
13: 爹，喂，在哪里啊？啊，看我来抓你！
14: 哦，哇！

0: 哎呀，啊，抓到你了！看看，看看是谁啊？
1: 是皇上，是我呀、哎！
0: 神经病啊！
1: 哎呦，
2: 吓死我了！
3: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3: 怎么办？对呀，皇上，你可是说了，谁输了就听谁的，君无戏言的。
4: 对呀，君无戏言。
0: 好了，那我现在就宣旨了，将他赐给你们两个。
1: 皇上，有事禀告啊。
0: 什么事啊？
1: 宇文丞相和宇文大将军求见呐。
0: 没看我很忙吗？不见。
1: 丞相说有急事，
3: 不要见，
1: 一定要见皇上。嗯，
5: 真扫兴。
0: 让他进来。
1: 好，宣宇文丞相、宇文大将军觐见。
3: 皇上，
0: 来。
3: 皇上，
6: 老臣宇文化及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宇文丞相，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不能等明天早朝再禀报朕吗？
6: 皇上，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0: 怎么了？宇文成龙在瓦岗寨战死了是不是？
6: 不是战死，是被贼人害死了。
0: 废话，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谁人敢害？
6: 裴时机。
0: 不可能，裴时机是先锋，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6: 皇上请过目。
0: 什么呀，拿来。
1: 是，
0: 让朕看看。
6: 犬儿宇文成龙无缘无故被裴世基杀害，他还自封元帅，写信来污蔑我儿带兵不利，皇上要为老臣做主啊。哼，
0: 奏章上明明说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怎么会带兵不利？况且就算带兵不利，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不是说斩就斩，要杀就杀的。把信拿来。
6: 皇上，

0: 大胆，传旨将裴世基父子二人缉拿归案，等候发落。
1: 皇上，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那裴世基一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我想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才蓄谋已久。可怜我大哥，他死得冤枉啊！
0: 既然他自封为帅，应该还留在瓦岗寨。李文将军，
1: 臣在。
0: 接旨，将裴世基父子斩首示众。
1: 臣遵旨。谢皇上。
2: 放了我们呐！放了！放了我们呐！放了我们呐！快点把我们放了呀！快放了我们呐！放了我们呐！放了我们呐！
3: 谁在吵来吵去啊？
2: 放了我们！娘，看呢？
3: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噼里啪啦！
2: 放了我们！凭什么看着我？
1: 皇帝，你的胆大，你们不想活命了吧？
4: 他是皇上，
1: 他就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你们连皇帝都敢打，找死啊！
4: 女儿，快快给皇上跪下，快！
5: 娘，我怎么跪嘛？
4: 皇上，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5: 娘，
6: 不用跪，
5: 娘，
6: 哎，不用跪啊！
5: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放手！
6: 啊，哎，你放心呐，我即刻会放你们走的。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

0: 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啊。嗯，哎，姑娘，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嗯，
1: 我是天马关裴世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0: 哦，翠云姑娘。哎，我叫程咬金，夫人请安。
1: 不敢当，不敢当，失礼。啊，
0: 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哼，哼。哎，你要好好的照顾裴家一家老小，特别是翠云姑娘，如果有什么差错，我拿你试问，知不知道？
2: 皇上请放心，小人一定好好照顾。嗯，嗯。大婶啊，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找我。
3: 呸，你瞎了眼了、谁是你大婶啊？啊、人家明明是个黄花闺女嘛、
2: 是是是，
3: 出去、
2: 是
3: 出去，
2: 是是，
3: 呸、
1: 翠云，翠云，翠云，翠云、
4: 娘，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啊，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人心倒是蛮好的嘛。哦，
1: 嗯，翠云啊，你要当心呐、啊，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4: 你，
0: 哎呀，娘亲，娘亲啊，娘亲起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1: 哎呦，娘困了，明天再说吧。
0: 不是啊，我见到一个女孩子，我好喜欢呐、啊，我一定要娶她。
1: 啊，真的？
0: 是啊，
1: 走。咱们去看看。
0: 哎，娘，你看到吗？
1: 哪一个呀？啊，
0: 就是在床上那个。哦。
1: 哎呦，太老了吧？嗯。
0: 不是啊，就是那个，婀娜多姿，好漂亮啊。啊。
1: 哦，它旁边明明是座山嘛！啊，
0: 不是山。你不觉得它很漂亮吗？
1: 咬金呢？你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啊？
0: 不会，我一见到它，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就会砰砰砰砰的跳啊！
1: 咬金，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不是啊，总之我见到他，我就兴奋，我一定要娶他。
1: 哦，这样啊。
5: 宇文成龙，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被活捉之前还要害我的家人，卑鄙！
6: 爹，我们现在怎么办？
5: 马上回长安，向皇上解释。报！
7: 启禀元帅，钦差大人到。
5: 啊，传。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世基谋反，妻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擅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氏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不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真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时基谋反，妻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擅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氏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1: 你说什么？赐死？
0: 这个就是圣旨。
2: 圣上说的罪名我们全然不清楚，宇文成龙被俘，生死未卜，请皇上调查后再做决定。
0: 这是皇上的旨意，来呀，把他们父子绑了。
3: 是。
1: 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0: 难道你们还想造反不成？
1: 造反又能怎么样？
0: 哼，来呀，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
2: 弟兄们，当今皇上失道，朝中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没有活路，现在决定投奔瓦岗寨。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可以回家发点路费，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把枪举起来。
4: 好，启禀皇上，裴世基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又来到城下。
5: 啊，又来进攻？军师，你不是说他们？
4: 不是，他们是来投降的。
5: 投降啊？真的投降？
6: 皇上，你去哪里啊？
5: 我去接他们呢。啊，
6: 这，皇上，皇上，皇上，
5: 出什么事了？
7: 将。

0: 我们的英雄裴世基为大隋卖命了一辈子，到老却被奸臣宇文化及所陷害，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诸位英雄，如果不嫌弃，就收下我们父子二人和这些兵将。裴世基在这里谢谢了。
1: 裴将军，请起。
2: 请你再等一下，这还礼就行了。
1: 哎，你不明白，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哎，你也不要跪了啊！裴将军，来，起来，起来，我们到店里坐坐啊。
2: 好，
1: 哎，坐啊坐啊，
3: 请。
1: 裴将军，小心门槛啊！
3: 皇上不要太客气，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1: 随便坐就可以了，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啊！随便坐。
0: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1: 裴将军，你看，那是谁啊？
0: 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不是被……这是个反间计，我中计了。你们竟用计诓我！裴将军，
1: 不要生气，我们也是爱惜人才，不想在战场上与您伤了和气。徐某在这里向您赔礼了。
0: 想不到我裴世基熟读兵书，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反间计都看不出来。惭愧，惭愧呀！军师神机妙算。
1: 真不愧是小诸葛，
0: 佩服，
1: 佩服啊！
2: 不敢当，不敢当。
1: 爹，你还废什么话？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已经没办法回头了。啊，嘿嘿嘿嘿嘿！哎，裴将军呐，以后这种捉弄你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请您到后面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你说。叩见未来岳父，
0: 皇上，您不是在说笑吗？
1: 君无戏言，我是认真的。
0: 我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那真不知是修了。

0: 几世的福啊。嗯，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1: 哦，放心吧，我娘亲第一次看到翠云姑娘开心的都要晕倒了，她一定会答应的，是吧娘亲？
2: 是，我儿子喜欢，我就喜欢。
3: 真是天赐良缘呐。我家翠云呐，人又胖，脾气又不好，我真怕她嫁不出去呀。
1: 哎，不是不是，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她呢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哎，当然除了我娘。
0: 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那你可不能反悔啊。什么时候成亲呢？
1: 哎，越快越好，最好今天。
3: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你可一下子成国丈了。
0: 是啊，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3: 好，皇上皇太后，那我先告辞了。
1: 哦，请请。
0: 我家翠云过门要准备哪些嫁妆呢？
4: 哦，还是按老规矩吧，100担礼饼啊，100匹锦缎，100两金饰。
0: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宽容些行吗？
4: 哼，他是皇上嘛，这皇上成亲。
1: 哎呀娘亲，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嫁给我了，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
4: 哎呦，你急什么，也许人家不愿意。
1: 啊，不会吧北将军，不会吧？
0: 皇上请放心，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
1: 万一他自己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他。好，如果他不肯嫁给我，朕终生不娶。
4: 哦，不不不不，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我宁愿看到你娶她，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1: 哎，老夫人怎么样？他不答应啊。
3: 他说呀，要先见你一下，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1: 嗯。
4: 哦，咬姬你不要这样。嗯，要这样。哎，笑。哎哎哎。

0: 哎，翠云姑娘，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不愿意什么呀？
0: 嫁给我。
1: 娘同意了。那我爹也同意了。那好。
0: 好。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必须答应我。
0: 你说。
1: 第一，你是个皇帝，皇帝呢要有三宫六院，一大堆妃子。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只能娶我一个，行不行啊？
0: 行，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我自己都嫌烦，就娶你一个。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你不识字。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你必须认真的学习读书识字，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这能做到吗？
0: 行，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1: 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0: 好，还有第三个呢？
1: 第三，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只有你这么胖，所以你要减肥。
0: 啊？减肥？可是你……
1: 哎呀，讨厌！你看人家干什么呀？我这是福气。哎，你知道吗？你做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很辛苦的。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知道吗？能减下去，这样就不辛苦，行不行啊？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嫁给你。
0: 行。啊？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我怕我减不了多少。
1: 只要你答应，诚心诚意去减，就成。
0: 好，那我答应前面三个条件，你即刻嫁给我。
1: 讨厌。还没有洞房，等洞房以后再说。
0: 不怕，我马上准备，很快弄好，先预制一点点呢。

0: 谁？裴翠云？我没听错吧？
1: 对，没错，就是裴世基的那个女儿，那个胖姑娘。
2: 臣刚接前方急报，说裴世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3: 瓦岗寨的反贼越灭越多，宇文丞相，你有什么办法？
4: 臣请皇上命涿州留守聂世雄连同靠山王率精兵20万再剿瓦岗，为臣而报仇。
5: 臣宇文成都自愿领兵为家兄报仇。
3: 好好好好好，下去下去，退下去。两位，宇文清家、宇文成龙是自愿请缨去领军的，朕也没有逼他去。现在事已至此，朕就追封他一个威志侯的谥号。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4: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3: 出兵这么多次都徒劳无功，况且我们每出兵一次，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我问你们，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丞相，
4: 请恕臣无能，臣以为瓦岗顽固，没有劝降的可能。
3: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朕只是想平息这场干戈，不让他们在朕的身边，让朕这么烦恼。
4: 难道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皇上英明，臣洗耳恭听。
6: 皇上英明，臣等洗耳恭听。
3: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儿都要朕来伤脑筋。好，我问你们，瓦岗金堤加起来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呀？
4: 沧海一粟。
3: 说得好，沧海一粟。反贼再猖狂，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7: 那我家兄的仇。
4: 皇上英明，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善之善之。
3: 既然此意已定，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岗的事情，省下来的军饷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
4: 臣领旨。
3: 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
8: 哼！皇上退朝。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今晚一概不醉不归，干杯。
10: 不能喝了，喝醉了没法住洞房啊。
11: 娘，今天高兴啊，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
10: 哦，不行，娘着急，着急抱孙子，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要入的呀。
9: 对呀，皇上，小登科是人生大事，拖延不得呀，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啊，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
10: 爹。
9: 真的吗？太好了，快告诉你姐夫。
12: 好开心。
13: 姐夫，我真的很感激你，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担心她嫁不出去。
12: 你姐姐那么漂亮，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13: 现在居然有人愿意接受他，而且还是个皇帝，我这个做弟弟的做梦也没想到。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12: 哎，大家这么熟，何必那么客气呢？
13: 哎，要的要的。各位兄弟，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我专门到我老 家天马关走了一趟，已经劝服我

0: 就投诚，我们大卫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换回一座城池，这也算
1: 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2: 好好，恭贺皇上既得先妻又获领地，咱们敬皇上一杯。
3: 来，皇上，恭喜你。
4: 不要谢你皇上，
2: 干。
5: 二哥，别喝太多了。
2: 哎呀，难得高兴嘛，我看到皇上高兴我也高兴。哎，冰冰，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贺喜。哎，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你二嫂。什么都不说了，来，干
3: 干
6: 干干。
3: 各位英雄，我裴世基为虎作伥多年，今次奉昏君之命来攻打瓦岗，实在是该遭天谴呢。没想到因祸得福，来，承蒙各位不嫌弃，我敬各位英雄一杯。来，干干干，
7: 不醉不归啊。
0: 各位兄弟，今日不打不相识，虽然我们胜负未分，但是各位英雄气概让我霹雳火裴元庆佩服不已，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来，
2: 好，干干干。
5: 二哥别再喝了。
2: 哎呀，你别管我。哎呀，
5: 别再喝了。
2: 哎呀，你别管我，臭丫头，我管不了你，你还管我。你们看到了啊，我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来，过来。
5: 哎，你干什么呀二哥？
2: 叔宝啊，今天是咬金大喜的日子，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再来一个喜上加喜，好不好？
4: 好啊，二哥你来坐。
2: 哎，我不坐，我这样舒服。叔宝，我们是不是兄弟？
4: 是啊。
2: 兄弟有困难你帮还是不帮？
4: 一定帮。
2: 好，我单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他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4: 二哥你放心，冰冰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
2: 行，有你这句话就成。好，来，诸位兄弟，我单雄信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好不好？
4: 二哥，
5: 二哥你干什么？
8: 哎，叔宝啊，冰冰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答应啊。
2: 是啊，叔宝，说句话吧，下面的兄弟可等着呢。
8: 二哥，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5: 嗯嗯，
8: 冰冰，
3: 冰冰，
9: 这是不是害羞了啊？
10: 蓉蓉，赶快去照顾冰冰好吗？
2: 我的冰冰配不上你吗？
4: 不，二哥，冰冰是个好姑娘，可是我从来都把她当妹妹看待。
10: 单庄主啊，这关乎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我们稍后再谈好不好？
2: 没事儿。我醉了，
8: 冰冰，冰冰，
5: 你走，我不要你管，你走啊！
4: 表哥他不是有心的，
5: 我恨他，我恨二哥，我更恨你，跟我走！再不走我就杀了你，走啊！你跟我走啊！
4: 好，
5: 再不走我杀了你，走啊！
4: 我走，你别激动。我走。
5: 刘大哥，
4: 你看冰冰她。哦，
5: 让我来劝她，你先走吧。
4: 麻烦你了。
5: 冰冰，蓉姐姐，
10: 不哭，不哭。好了，冰冰，不要哭了，不要哭。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秦大哥怎么会拒绝你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等他考虑几天，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5: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意，让他答应呢。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10: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5: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但是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拒绝我。哎呀，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10: 没事的，没事的，过两天他们就会忘记了，别哭了啊。
5: 蓉姐姐，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10: 不一定，但是人总希望有个归宿，那样的话你的快乐和

0: 愁，就有人一起分担；在你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1: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0: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是一种缘分，不是靠找来的。
1: 那你遇上没有啊？

0: 叔宝哥都对你挺好的，特别是博党大哥，你看他啊，平时做什么事都没这么卖力，我想他肯定对你有意思。冰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刚才是我在安慰你，怎么现在反倒你在安慰我了？
1: 我没事了，反正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这太阳还不是每天都要出来吗？
0: 没事了，那我们就进去吧，秦大哥会担心的。
1: 我不回去啊，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冰姐姐，你陪我聊聊天吧。嗯，
0: 好吧，听你的。嗯，
2: 那你考虑一下，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叔宝哥？
0: 多事啊。那你呢？是罗成、史大奈，还是樊虎？
1: 呸！我才不要他们呢。
0: 好了。
2: 去玩吧啊！宁夫人、秦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3: 蓉蓉呢？
2: 啊，在里面呢。
3: 你跟冰冰谈一谈，我去找蓉蓉。啊，那个顺便经过，过来看看你。
2: 啊，您跟我来吧。
3: 哎，
2: 您坐吧。
3: 哎，冰冰啊，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2: 是啊，您不知道，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跟他们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3: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3: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这次离家吧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刚好路过首饰店，你看看喜不喜欢。嗯，
2: 好漂亮的手镯呀。
3: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2: 心意，
3: 你聪明伶俐，跟你处了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2: 谢谢夫人夸奖，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嗯，我觉得您就像我娘一样。
3: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可是，
2: 夫人。
3: 我的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2: 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
3: 可是
2: 您放心吧，夫人，其实啊，除了我二哥，
3: 你二哥他，
2: 我二哥好像对罗大哥，不过没事，有我在呢。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您就放心吧。
3: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他也是情有可原。
2: 不过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我想啊，过不了多久他会原谅罗大哥的。
3: 你觉得成儿对你怎么样？
2: 嗯，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3: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
2: 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呢，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
3: 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我们对他从小啊要求太高，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读书。
2: 其实您二老也是望子成龙，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3: 要是那时候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冰冰啊，我拜托你好好改变改变他。
2: 改变我可不敢说，不过罗大哥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他的。
3: 好。
2: 您怎么了，夫人？没事吧？
3: 老天真是捉弄人，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你跟成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2: 夫人，
3: 冰冰，你能原谅我吗？

0: 夫人，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再者说，现在我和罗大哥也是很好的朋友啊。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只是嘴上这样说，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 我大概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夫人，冰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算多了，我真想为你们两个做点事儿。
1: 夫人，您就放心吧。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
1: 其实我和罗大哥现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0: 我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 我说的是，夫人，你怎么了？成儿，你听好，娘死后，你一定要听舅母的话。娘，你不会有事的。
1: 不要乱说，娘，你不会死的，啊！冰冰，你和叔宝以后要多接近成儿，他比较孤僻，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以前的事。 都是我们错，不管成儿的事，成儿从未认识过女孩，你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千万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冰冰
2: 不会的，
1: 那我就放心了。 成儿，咱们罗家枪法，从此以后，撤去不传外姓之规。希望你能把它发扬光大。
0: 娘，
1: 只要你能活得好好的，娘死。

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别说了，整天都说这些，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这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皇上有什么心事，可否告诉微臣？朕是在想，以前当太子的时候，还能出去走走。 到过荆州、山西，现在当了皇上以后，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我实在很讨厌这里。皇上说的也是，出去走一走也好，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

0: 朕呐，我听说江都景色秀丽，美女如云，朕想去南下江都，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嗯，
1: 皇上，江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
0: 只是什么？说。
1: 回皇上，江南河道交集，皇上南行时行宫恐怕不好用吧？
0: 什么行宫行殿的地方，朕都已经住烦了。你想个好地方，快！
2: 啊，皇上，臣倒有个好主意。
0: 朕早就知道宇文丞相主意最多，快讲。
2: 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一直到江都。那个时候，皇帝乘船去游江南，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呀。
0: 朕怎么就没想到啊？好，但是不对，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又是住行宫啊。
2: 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0: 龙舟？
2: 我们可以修一条前无古人的龙舟，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到那个时候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啊。
0: 有点意思，说。
2: 这船要高45丈，船长呢要200丈，这条船可以坐1000人。皇上，船上的布局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皇上，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
0: 好，水上行宫啊，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哎，不对呀，这么大的船没有大风大浪怎么推得动呢？
2: 哎，这个船不用风力也不用水力。
0: 不用风力不用水力？
2: 不错，用人力，只要沿途有人拉，那不就行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只有丞相你这么绝顶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好，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派人打造龙舟。
3: 启禀皇上。
0: 怎么，李密有何提议啊？
3: 皇上，修长城以国力大伤，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开运河造龙舟两项工程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而且工程浩大，死伤肯定无数。臣恐怕这样下去，天下百姓的暴乱肯定会不断加剧。
0: 知不知天下为什么会这么暴乱？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传旨，坐运河造龙舟之事，谁敢违抗圣旨的，格杀勿论。
4: 遵旨。
0: 李密、马叔谋。
5: 臣在。
0: 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半年之内龙舟不能起航的话，格杀勿论。
5: 臣遵旨。
6: 皇上，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一直没受隋兵骚扰，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啊。
7: 嘿嘿嘿，哎，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这两年大家起早贪黑的，都辛苦了。
8: 臣参见皇上。哦，
7: 汪丞相，他们是谁啊？嗯、
8: 哎，好，是这样的，皇上，因为近日我和军师事务繁忙，所以我们特招募简朴、赵和两个人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7: 哦，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哦，也好也好，以后有人帮你忙呢，你就不用那么忙了，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知不知道？
9: 是是。
8: 哎，皇上，简朴
9: 在，
8: 你把你治理天马的方法说给皇上听一下。
9: 是啊。皇上，
7: 哎，你呢？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

0: 管我的？
1: 皇上，天马乃咽喉之地，非同小可，还是听监仆说一说吧。
2: 那你说两句就行了。
3: 遵旨。天马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此地来防御敌人，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皇上，依臣的意思是，以天马关的地形，应该是防守重于进攻。
2: 你说这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能不能说得简单些啊？
3: 应该啊，加强其内部的防守，常年备足粮草，这样呢，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重兵士呢，便可以。
1: 皇上，
3: 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众将士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这样，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那也无妨啊。天马关前有众将把守，后有充足的粮草，那是万事无忧。皇上，您就尽管放心吧。
2: 你说完了？
3: 说完了。
2: 不是说两句吗？怎么说这么久啊？
3: 这皇上，
2: 喂，起来起来啊！
3: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1: 监仆赵和啊，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3: 是。
1: 二位请到这边来。
3: 好。
2: 你们没有什么事了？那就退朝啦。
1: 皇上，臣还有一事要禀告。
2: 我什么事？你快说。
1: 二位，皇上
4: 后边去吧。
1: 我们现在的瓦岗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你看看，你看看，这宫外面的景象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我觉得太不规矩，我想把他们都迁走。
2: 哎，外面那个杂市啊，不知道有多热闹。还有啊，那个饼摊我最喜欢了，每天晚上我肚子饿都会买回来吃。你一旦把它撤走了，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1: 哎，皇上，
2: 哎呀，还有啊，你看人家生意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人家赶走了，那岂不是不好吗？哎，还有啊，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你吃不吃啊？我请啊。夫人，哎呀，夫人，我
5: 回来了，
2: 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好香哦。
5: 没有，我什么也没做。哎，你今天在朝中看诏书看得怎么样啊？
2: 哎呀，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反正都看不懂嘛。
5: 哎，看什么诏书啊？哎，不是朝中有王丞相他们帮你看诏书吗？
2: 哎呀，你光是听都烦了。
5: 哎呀，别嫌累，别嫌烦呐，相公。哎，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你还嫌累啊？
2: 你相公每天上朝都没什么可做的，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啊，就是这样了。我不说这个了啊！
5: 站住！我是做了好吃的甜点心，你看看啊！
2: 夫人，
5: 我不能给你吃。
2: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你，实际上两年多才掉了10斤肉。哎呀，我怎么能给你吃呢？所以你要减肥。
2: 不管怎么样，都给一点点吧，要不然我吃比你吃线好不好？
5: 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你每次都这样说，哼！可是到时候一点恒心都没有，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给你减一点，每天给你减一点，一直减到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啊，你这个不能吃，知道吗？
2: 娘，
5: 啊！
2: 你想饿死你相公我啊？
5: 哼！我就是饿死你，也比撑死你强。
6: 射箭。最讲究一个快、准、稳，瞄准方向，绝不能犹豫，明白吗？
7: 明白。
6: 好，
8: 丞相，
6: 我等啊，你来的正好，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好，各位兄弟，我们请有“箭无虚发，白衣神箭”之称的王丞相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7: 好。

0: 这是什么？
1: 老臣参见皇上。

0: 来啦，龙舟那件事进行的怎么样了？还要朕等多久？朕都快闷死了。
1: 皇上别急，就快建好了。
0: 就快？那就是没建好了，对不对？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半年之内完工，现在都快三个月了，帆都没有一张，是不是存心戏弄朕啊？
1: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皇上，您等不了太久。
0: 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你，不过呢，朕的迷楼啊迷城啊全部都已经玩腻了，待在京城里真的很没意思。
1: 要不这样，皇上，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0: 太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朕住在哪里啊？
1: 皇上，您可以下一道旨，命李渊在太原建一座行宫，叫晋阳宫。
0: 晋阳宫，名字不错啊，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去修建运河了。嗯，
1: 皇上，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所以才让李渊去建的。
0: 为什么？
1: 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你率旨私斩两位美人，然后污蔑皇上杀死琼花公主之仇了吗？
0: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好啊，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皇上下诏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如果他建不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
0: 如果建得成呢？
1: 那就更好，我们就说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安一个私造宫殿预谋造反的罪名，这样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

0: 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爱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有

0: 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2: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来，客官您的茶。好，慢走。
1: 部长，好，老板结账。
2: 你怎么了？来了。没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想今天教场的事儿？真惭愧。 在以前这个局里，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可现在，我是老了，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 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来来来，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二哥，现在的大魏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
3: 你又娶了一房小。
2: 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器物从文，
4: 没有办法，
2: 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
5: 不当，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去打拼出来的。如果突然增加了许多文弱书生，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
2: 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
5: 可你就没有想到，
2: 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呐、啊。
5: 这是两码事。
2: 不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
5: 半只鸭子。
2: 现在人心归一，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 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王不当，王不当，王你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个情字，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你就开不了口呢？

0: 奇怪，这荒山野岭的，谁敢私造宫殿呢？要是让朝廷知道的话，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副将，
1: 在。
0: 二公子有何事？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回二公子，在下不降。走，我们去看看。
2: 就。
3: 干什么？说你们俩呢？干什么？干什么？啊！
0: 好，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
3: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赶紧走，快走走！
4: 大胆！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你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0: 等一下，
5: 快点，

0: 这位大哥，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1: 嗨，你说这个
0: 拿着吧。
1: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
2: 别动了，快点。
1: 我跟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0: 什么？大哥？
3: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我提议先发制人。
4: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
0: 爹，我回来了。爹，出什么事了？
4: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3: 皇上让大人一月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4: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
0: 爹，我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敬阳宫。
4: 这怎么可能呢？
0: 哦，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5: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6: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
0: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哼，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7: 没错，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0: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7: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0: 爹，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新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6: 哼，说大话，
7: 这怎么可能？
0: 那有什么不可能啊？我，
4: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啊，市民，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里，一定要万无一失。
0: 爹，放心吧。
4: 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0: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4: 去吧。
8: 哎呦，累死我了。
9: 哎，夫人呐，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8: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9: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8: 呦呦呦呦呦呦，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嗯，好好读书，不许偷懒。嗯
9: 嗯。喂，夫人呐。嗯，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
8: 什么上下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笨蛋呐，这哪是上下呀，还左右呢。看看看看看，这叫忐忑不安。
9: 哦，忐忑不安。嗯，但它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
8: 哎呦，真是的。哎，相公啊。嗯，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9: 是啊。
8: 全都会啦。嗯，都认识了。
9: 是啊。嗯，
8: 那我考考你。
9: 嗯，不要啊，夫人呐。嗯，
8: 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9: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

0: 嘛。那这个，
1: 哦，这个叫做一言九鼎。
0: 哎呦，相公，连一言九鼎这么难的成语你都会啦？
1: 嗯，
0: 你真聪明。嗯，来，过来，过来。
2: 哇，夫人呐，不如你再多考我两次，然后你再多请我两口啊。
0: 嗯，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亲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
1: 好，
0: 真的。
1: 夫人
0: 啊，
1: 我们睡觉。
0: 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1: 不读了。
0: 啊，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
1: 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
0: 不行。
1: 嗯，
0: 1110，1120，1130，1140，1150。哎呀，
3: 快点，我去偷了啊。
4: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
4: 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4: 你没事吧？
5: 啊，我行了。
4: 干什么？
5: 我的命！
6: 不干活，不干活，我让你不干活。
3: 大人，
6: 滚！
3: 大人，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6: 滚开！肚子饿。
4: 娘！娘！娘！我告诉你们，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

0: 自高谈圣，造反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自立为王。反了，反了，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启禀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
1: 住口！
0: 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1: 是。
0: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人头落地。 不说了吧。丞相，
2: 臣在。
0: 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制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朕先去太原。皇儿，
3: 父皇，
0: 你带朕留在长安。
2: 是父皇。
0: 宇文成都，
4: 臣在。
0: 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4: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0: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心点。小弟别哭了，姐姐知道难吃。
1: 不给。
0: 皇上。

0: 好不好吃啊？
1: 嗯，
0: 还要不要？
1: 晨曦还要吃。
0: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哦，哦，张大嘴啊！哦，哦，嗯。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成都，把反贼李渊抓起来！
2: 是，
3: 皇上，臣冤枉啊！
1: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出如此庞大的宫殿？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
3: 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0: 拿下。
2: 是，
3: 皇上，
2: 走，慢着。
1: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说慢！
2: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0: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2: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起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呢。还望皇上明察。
0: 来人，
4: 在。
0: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世民的功劳。
0: 谁啊？
2: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年少有为，哼哼，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2: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2: 谢皇上。
1: 禀皇上，如若不嫌弃，请皇上驾临寒舍，臣设宴为皇上接风。
0: 好。李爱卿，
1: 臣在。
0: 朕一直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1: 啊，回皇上，我那个小儿子他
0: 什么事？
3: 啊，世民，
4: 孩儿在，
3: 去看看是不是你四弟又发怒了。
4: 好。
1: 啊，回禀皇上，刚才的叫声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啊，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我是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嗯，
0: 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去看看。
1: 皇上，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
0: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
1: 皇上，
2: 听话，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5: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武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武不伤人。二哥。
2: 四弟，快放手。
5: 你会打架吗？
6: 成都，你没事吧？

0: 元霸，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没告诉我呢。元霸，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笼子里面，怎么会这样啊？
1: 啊，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0: 什么惊吓？
1: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
2: 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3: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
4: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
3: 哼，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成都，
5: 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
6: 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
7: 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8: 家门不幸啊，老夫实在惋惜。
9: 宇文大人，言过了。
10: 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
11: 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
7: 神仙叔叔，
11: 对，那。
1: 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啊，好。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嗯。你说他力大无穷，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嗯。啊，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3: 怎么说？在青海，二十四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二十四个人全给杀了。哼，这
12: 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二十四苍狼？
3: 这八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
12: 有没有？
3: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李大人，就算二十四苍狼是被他所杀。
12: 那么，您怎么没有把二十四苍狼的尸首带回来请功呢？
3: 禀皇上，这二十四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无存了。
12: 撕成肉末？啊！
3: 用什么呀？
12: 啊！<笑>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
11: 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12: 我没病。
3: 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皇上，
12: 十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他好像是哪吒转世。<笑>
3: 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笑>
12: 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你说他力大无穷。
3: 成都。
12: 臣在，跟他比比。如果打赢的话，封你为王。
3: 二哥，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咱们走吧。
12: 元霸，乖。
3: 大家都不相信你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铜炉。
12: 有多重啊？
3: 啊，回皇上，估计每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有吗？
12: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成都，
3: 在。
12: 搬得动吗？臣愿意一试。
3: 我看就搬到那边去吧。
12: 臣遵旨。哎。

0: 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呐！那个铜炉有多重？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李卿家，臣在。那你儿子搬得动吗？啊？应该可以吧，元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1: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0: 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1: 皇上万万不可。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
4: 父亲，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1: 孩儿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
1: 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身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
4: 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
1: 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
4: 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1: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0: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1: 遵旨。为何还不解锁？
2: 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1: 你
3: 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弄动起手来，恐怕会误伤了将军。
1: 哼，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
0: 快帮他解锁啊，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3: 遵旨。元霸，待会儿只是玩一玩啊，你可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伤了将军，听话。
2: 嗯，

0: 呀！
1: 呀！呀！
2: 元霸！元霸，
3: 成都！
0: 来呀，一个个全是同胞，一点都不好玩，不好玩。哎，对了，还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2: 够了，四弟啊。
4: 想不到我们大泽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封，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2: 谢皇上。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4: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4: 那你想他干嘛呀？
0: 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
4: 好好好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
0: 谢皇上。
4: 宇文成都。
2: 臣在。
4: 你这回服气了吧？
2: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4: 李世民。
5: 臣在。
4: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5: 谢主隆恩。
4: 好，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0: 哎呀，
1: 启禀皇上，张飞、尹飞求见。
0: 让他们进来。
1: 传张飞、尹飞。
2: 臣妾叩见皇上。
0: 过来，过来。
2: 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0: 爱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了。
2: 哎呀，
0: 再过三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他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们。
2: 臣妾听皇上定夺。
0: 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2: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
0: 啊，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玩几天就回来了嘛。那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
2: 皇上写的。
0: 怎么样啊？
2: 我梦江南好，征辽

0: 毫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好诗，好诗啊。
1: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2: 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边。
1: 哎呀，跟朕跟了这么久了，文采果然进步了不少啊。啊，乖乖的留在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喂，
3: 在。
1: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3: 是。
1: 哎，我们就寝吧。

0: 娘亲，你在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0: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1: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0: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1: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
0: 哦，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1: 哎呦，你这个小傻子，你怎么这么傻呀？
0: 你干嘛打我？
1: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0: 娘亲，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啊？
1: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0: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啊。
1: 你和翠云结婚两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0: 我又不是猪，我不能说有就有。
1: 咬金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0: 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1: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0: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1: 哼，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0: 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1: 那我一下能抱10个。
0: 对哇。
2: 娘，吃饭呢。
0: 哦，好好好，
2: 吃饭去。
0: 走。
1: 哎，翠云呐，来拜拜。
2: 拜拜
1: 啊。
2: 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0: 哎，走。
1: 啊，
2: 娘来吃菜。来吃饭。
1: 翠云啊，咬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
2: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您看看啊，这都快2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来，咬金吃，快吃。
3: 干嘛？
2: 娘您吃好了。
1: 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咬金呐，你送送娘吧。
3: 娘，我还没吃饱啊。
1: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啊。
2: 咬金送送去，去送送。

0: 来，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就知道吃。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
1: 慢点吃，别噎着。
0: 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鱼也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
2: 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你说没有孩子，我怎么抱孙子？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啊？不够啊！
3: 我再去杀一只啊！好。
4: 夫人，我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娘睡下了。
4: 睡了。哦，哎，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啊？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哦，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夫人，
2: 你生气啊？
4: 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2: 哎，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急个帮你啊！
4: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哼，当然不用你了。嘿，哎，我明白了。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

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爱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

0: 用它拌个凉菜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这是1939年春末，关山月为自己篆刻的一枚闲章，印面上赫然镌刻着六个字：关山月归一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遁入空门的印证。但是此时的中国却正处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当无数同胞为了救亡图存、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时，关山月究竟在哪里？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为自己刻下这样一枚皈依佛门的印章呢？

0: 广州艺术博物院是一座全国独有的以收藏岭南画派大师作品而著称的书画艺术博物院，这里展陈的都是岭南画派大师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正是这些不同时期勇于开拓的绘画大师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形成了岭南画派独具南国特色、融汇古今、折中中西、与时俱进的艺术风貌。
1: 在清王朝的末年，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走到了一个没落的地步了，已经了无生机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岭南画派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当中，依照着辛亥革命的推动，依托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整套思想在这100年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里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艺术家个个都去写生，但是当年是没有人提出写生的，是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经过到了第二代光商业先生这一代呢，已经把这些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并且有了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

0: 所以光老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面，做出了他的历史的贡献。
1: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深受老师高剑父的影响。由于早年的绘画启蒙源于自学，关山月对于岭南画派的理念十分模糊，直到他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后，在耳闻目染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兴国画的精髓。然而虽然有名师指导，但关山月的学艺之路却十分艰难。进入春水画园后的第三年，由于抗战爆发，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而他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也将被彻底改写。

0: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大肆烧杀掠抢。当时关山月正与同学一起在远郊的乡村写生，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此时的关山月焦急万分，老师杳无音信，妻子家人下落不明，他不得不跟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四处逃难。
1: 跟着高建福老师去写生以后，高老师说他要回广州处理他的事，那我父亲他们几个学生呢，继续留在新会，就等老师的消息。广州一临县，大家都跑掉了。我妈妈是到了那个韶关那边，然后我爸是到新会，大家分开了。以前也很难通信，谁知道谁在哪里？后来知道了高老师去了澳门，我父亲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老师。”
0: 对于此时妻离子散的关山月来说，老师就是他眼前唯一的希望。于是，在颠沛流离中，他走上了漫长的寻师之路。今天的澳门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80年前的抗战时期，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被日军占领。澳门不仅是关山月抗战初期的栖身避难之所，也是他迈入画坛的幸运之地。位于澳门美孚江大马路上的辅记禅院，是澳门的三大古刹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禅院，被当地人称为观音堂。1938年10月中，在广州沦陷数天前，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澳门的高建富，借居在禅院里退一步斋东侧的妙香堂。同年11月底，历经艰辛来到澳门的关山月，辗转打听到了高建富的下落，终于出现在老师的面前。
2: 10月21号，广州是沦陷的，但是高建富刚好离开。关山月逃难的时候呢，跟西图奇啊，就逃到哪里呢？逃到开平。后来呢，他从开平的时候呢，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才知道高建富先生呢就住在澳门，所以呢，他从香港里面呢，过澳门的。曾经我跟关老来到这里的时候，关老告诉我，里面呢就有两张床，其中有一张是他睡的地方，就在这里。
0: 虽然找到了老师，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关山月的日子

0: 并不好过。由于寺院对外来之人不提供免费的膳食，因此身无分文的关山月只能在此寄宿，不能搭伙。为了能够继续跟老师学画，关山月只好另想办法。澳门北部的黑环一带，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破旧的渔港。70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关山月不仅常常在这里写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条糊口的活路。
1: 他从小都很懂渔民的生活，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一样，帮人家搬搬这弄弄那，所以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结果人家吃饭的时间饭熟，人家有两个也给一个他吃，人家熬了一碗饭熟粥也要舀点给他吃，等于他肚子可以填一点吧。
0: 靠着渔民们的接济，关山月找到了一个既能学画又能避免被饿死的办法。他白天去海边写生混口饭吃，晚上回来跟老师学画，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而这半年对青年时代的关山月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观山月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还在老师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得到了真传。
1: 避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澳门关系很密切，受教也在那里啊。那段时间他进步大，从很传统的东西经过写生，经过个人的理解和构思，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大家，大家都在这里。
0: 一天深夜，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敲开了观山月的房门。进门后，他将一袋米和几只咸鸭蛋放在了桌上。这对于食不果腹的观山月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位僧人法号慧音，是寺院住持的大徒弟。慧音祖籍广东南海，因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八字不好，最好出家，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当了和尚。慧音爱好书画，自观山月来到禅院后，便经常拿些画稿请他指教。当他看到观山月每日空着肚子去海边写生，甚是同情，不仅时常背着方丈拿些食物来接济他，还为他招揽学生解决生计。同时他还为观山月想了一个更长远的办法。
2: 他去到观音堂以后，那个和尚不是要他出家了吗？反正你都找不到老婆了，已经分散了大家，你就在我这里教我画画吧。
0: 对于慧音的好心帮助，观山月心存感激。但是他仍然牵挂着自己生死未卜的妻子。他对慧音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内找不到妻子，我就听你的。这方观山月皈依记的印章，正是当时观山月人生经历的见证。然而今天看来，观山月穷其一生所皈依的并不是佛门，而是他挚爱的艺术。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

题之下，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唤起了关山月的艺术激情。他怀着一腔怒火和悲愤，创作了一大批鼓励民众抗日救亡的抗战画。1940年1月，在惠英的帮助下，关山月在澳门濠光中学成功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澳门。当时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的画家叶前宇和《星岛日报》的编辑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观，并邀关山月前往香港举办展览。一个月后，关山月画展在香港隆重举行，引起了新闻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香港的文化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关山月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能激起同胞的抗战热忱。关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画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关山月的创作热情，使关山月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画笔也可以成为武器。于是他决定辞别恩师，奔赴内地前线写生，用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4月，几经辗转，关山月最终冒险渡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抵达韶关。此时这座粤北小城已经成为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怀着一腔热血的关山月一到这里就四处寻找前线写生的岗位，然而他得到的多个答复都是前线不需要，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失望之余，他决定用自己仅剩不多的盘缠举办抗战画展。但是他没有料到，开展后仅仅3天，租赁的场地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画展毁于一旦。人生地不熟的关山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省政府找到了一位展览开幕时结识的老乡，被誉为南国诗人的阮退之。没想到这位老乡却帮了他一个大忙。阮退之将关山月的作品拿去换来了一笔稿酬，不仅让他还清了展场的租金，还省出了一部分盘缠。拿着这些微薄的盘缠，从此关山月走上了一条改变他艺术道路的万里之行。素有山水甲天下美称的桂林，以他如诗如画绮丽秀美的山光水色著称于世。桂林是关山月万里之行的第一站，他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于是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去写生，细心领悟自然山水的造化，足迹踏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这时他开始思考古人诗法自然的真谛，他认为第一个画山水的人是没有老师的，山水就是他的老师。因此他决心在描摹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这幅《漓江百里图》长卷就是关山月以几十幅写生画稿为蓝本。

0: 和创新的杰作。这幅画一改他往日临摹古画时的拘谨，以豪放的笔法，淋漓的水墨，将漓江胜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正是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才使他体会到了只有不断的游历，才会有新的创造。他说，不动便没有画。桂林是关山月人生的福地，在这里他还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原来广东沦陷时，他的妻子跟随撤离的部队躲过战火，幸免于难。如今两人都来到了桂林，这一对经历生离死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聚。为了纪念久别重逢，关山月篆刻了一枚印章，关山无恙。从此以后，他们夫妻相伴相随，写生、办展、卖画，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长路。
1: 抗战呢，也是成全关老的很重要一个方面。由于这种战争底下这种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他走到哪里就做他的抗战画展，一方面呢宣传抗战，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卖一些画维持自己走下一站的这样一个经历，同时呢又通过办展览跟不同的艺术家的交流，对他呢就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提升。
0: 一路上，关山月的画展不断得到了前辈和朋友的眷顾。在贵阳和昆明，徐悲鸿两次专程前来参观他的画展。在成都，张大千一掷千金，当场买下了他标价最高的一幅画。在重庆，郭沫若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教育家陶行知特邀他去讲学。重庆是关山月万里之行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有幸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油画家吴作人、国画家傅抱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而在画展上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却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的旅程。他就是后来成为长安画派领袖的画家赵望云。1943年夏末，关山月与赵望云一行途经西安、兰州，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从未涉足过大西北的关山月，第一次被沿途中苍茫的荒漠和无垠的戈壁所震撼。当他穿过沙海，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折服了。这座艺术宝库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
2: 到了敦煌，吸收了很多民族艺术很精华部分的东西，那种博大的、敦厚的、古朴的这些东西呢，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1: 他跟他太太在那待了一个月，大概现在临了将近有88张、89张的敦煌临画。这次的敦煌临摹对他对色彩、对中国画的一种另外一种的认识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面对洞窟中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除了诚心的膜拜以外，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疯狂的临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居然临摹了近100张壁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中完成的。当时的敦煌不仅气候恶劣，而且生活条件

0: 极其艰苦，食物匮乏，洞窟里更是阴冷黑暗，而且没有电。
1: 窑洞里面是黑茫茫的，没有灯光，他想临摹想画那些看不见，然后我妈妈想办法，要不就找到蜡烛，要不就是小洋灯这样点着照着，让他能够看到来临摹下来。
0: 在敦煌，妻子为他秉烛照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93年，妻子病逝时，他含泪写下了六个字：“敦煌烛光长明”，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1944年，告别了赵望云，离开敦煌，回到重庆的观山岳，举办了隆重的西北纪游画展。这些西北之行所创作的100多幅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美术界同行看后，都大为诧异。徐悲鸿惊呼：“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对关山月的画展更是兴趣盎然。他不仅在关山月的作品《塞外驼铃》上题写了6首绝句，在另一幅作品《蒙民牧居》的题跋中，郭沫若写道：“关山月旅游西北，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此时距关山月离开韶关开始万里之行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段非凡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立足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以制度创新激活开放动能，全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1: 西石高铁河西安东站开通运营仪式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宣布开通，省长赵刚致辞。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中西部两大城市群穿越秦岭实现握手，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注入新动能。
1: 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旱机位二期工程北干线试通水启动，汉江水首次流入渭北汉源。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陕西立足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驱动能，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推动物流、贸易、产业深度联动，全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2: 随着西安关中综保区 A 区卡口升降横杆慢慢抬起，无人车载着西航莱特的一批航空零部件沿规划固定路线驶向指定卸货点。近几年西航莱特出口订单量持续攀升，但由于小件物料种类多，加上综保区高频次耗材运输流程繁琐、人工运力受限等问题，一度制约了企业在生产端的效率。
3: 非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如果遇到查验无法完成入区流程，影响了生产排期，跟不上莱特三班倒的生产模式，面对小件散件频繁到货后需要多次报关的现状，效率比较低，临时堆放也会存在安全隐患。
2: 针对企业难点痛点，关中综合保税区主动靠前服务，联合海关运营方、企业及物流单位，创新推出保税快递无人车短驳运输解决方案，打通园区内部物流最后一米。
4: 无人车不受制于人工或时间的制约，实现了全天候高频次的运转，综合测算呢，每年为企业降低成本30多万元。
2: 关中海关同步制定配套查验预案，在查验场站划定专属停车区域，通过多轮实景运行测试验证流程合规性、运行稳定性，为新模式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监管底线及制度基础。
5: 搭建了海关监管、无人运输与智能调度一体化的运作体系，数据可实时传至海关，兼顾高效与合规，保障了外贸产业链的稳定运转。
6: 本次落地的无人车短驳运行模式为我省首创，关中海关将持续以科技赋能监管改革，拓展中保区智慧物流监管应用场景，不断优化通关服务，用监管创新助力辖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这两天，西安世圆通物流有限公司一批电子零部件、跨境电商货品，通过空空中转模式，先由广州空运至西安，再从西安搭乘全货机直飞欧洲。货物落地西安后，无需拆箱二次报关，依托机场一体化中转监管流程，仅需数小时即可完成分拣换装，直发巴黎、米兰、法兰克福等欧洲城市，有效破解了跨境物流

0: 时效慢、成本高、流转繁等痛点。
1: 西安海关推出的空空中转这项业务，通过国内航班以较低的运价将货物运到西安，然后再搭乘西安出港的全货运航班直达欧洲，为我们节约了2到3天的时间。按照我们一批货物50吨左右计算，可以为我们节约成本20万元。
0: 除了创新空空中转模式外，西安海关将监管服务贯穿物流全流程，不断细化查验流程，创新监管方式，落实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制度，推行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最大限度压缩货物通关等待时长。
2: 基本秒级放行，集货不排队，直接装机。今年1到5月，我公司在西安口岸发运跨境电商包裹清单数超300万票。同比增长2倍多。
3: 优化机检查验系统，针对跨境电商品类杂、票数多的特点，开辟出口专用绿色通道，实施清单核放、汇总统计，确保出口货物零延时通关。
0: 目前，西安机场已开通国际货运航线38条，大量华南跨境电商高附加值货物选择经西安中转飞往欧洲，高效通关、低成本运输的独特吸引力，不断集聚外贸货源，助力西安建设内陆开放枢纽。
4: 我们将全面推广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让商品出得去、退得回，加大头部电商平台的合规引导，实施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口岸营商环境。
0: 制度创新激活开放动能，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1至5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3713.22亿元，同比增长83.6%，增速稳居全国第一。
5: 6月30号，西石高铁和西安东站开通运营仪式在西安东站举行。
6: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宣布开通。省长赵刚、国铁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狄威致辞。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蒿慧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出席，副省长李九红主持。赵刚在致辞中说，西石高铁和同步投运的西安东站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和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建设项目，是我省15五期间建成投运的首个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是三秦百姓翘首以盼的民心工程、发展工程。西石高铁这条穿越秦岭、跨越汉江、连接陕鄂的交通大动脉，有效拉近了关中平原和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必将为中西部互联互通、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此次通车为契机，充分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持续深化沿线省市产业对接、资源共享、人文交流。将全力推进在建高铁项目，科学谋划铁路网络布局，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有力交通保障。本次开通的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至此，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本次投用的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灞桥区高铁东城核心区，站房面积达10万平方米，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按照一站四厂布置。西安东站自西向东分别为西渝高速厂、西武高速厂、西康普速厂，在东端预留城际厂。建成投用后，将实现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三网融合，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负责同志和建设监理等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7: 6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用好延

0: 安、赵金、马兰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把红色传统转化为干事创业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聚焦三农重点任务，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因地制宜做强乡村富民产业，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落实落细民生实事清单，扎扎实实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赋能，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会议审议了省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系统掌握十四个坚持的内涵实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政治自觉和政治站位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要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动态更新问题台账，持续找差距、找不足，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扎扎实实推进整改落实，确保取得预期成效。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同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更好破解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项目建设，深化改革开放，补齐民生领域突出短板、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等方面的主要矛盾，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6月30号，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西安闭幕，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论述，助力打好提振消费硬仗、支撑带动经济稳增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徐新荣表示，下半年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各部门各专门委员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在政治引领上持续用力，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上持续用力，在提升履职质效上持续用力，在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上持续用力，在激发专门协商机构活力上持续用力，扎实推进四有由委员队伍建设和四强机关建设，以过硬作风交出优异履职答卷。常委们围绕持续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有效支撑带动经济稳增长开展协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大力提振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完善政策措施，加强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和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列席会议。会后，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胜应邀做专题讲座。省纪委监委6月29号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第二季度工作学习培训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依纪依法办案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部署要求，围绕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办案开展学习交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强调，要聚焦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关键少数、重点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强化案件查办，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实事求是、证据优先，精准定性、量级执法，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要加强对基层纪委监委的领导指导，筑牢办案安全底线，从源头上防范和消除风险隐患。
1: 6月30号，2026陕西网络文明大会在西安市举办。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讲话。孙大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用心用情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网络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不断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深化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坚决整治网络乱象，要统筹网上网下，加快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工作格局。本次大会以汇聚文明力量、闪耀网络空间为主题，由省委网信办、省委文明办、西安市委市政府主办，中央网信办有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0: 西安市蓝田县汤峪镇尖角村今天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大家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表达薪火传承、实干担当的决心。
2: 250的我们党老中青作用，最近几年发展都是年轻党员，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基层战斗暴力作用，把村这个环境啊搞好，把村面的收入、产业都搞上去。
0: 作为蓝田县首批美丽乡村示范村，近年来尖角村党支部重点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优秀基层骨干加入党组织，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梯队不断完善，为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注入年轻血液。
3: 在我们村这些老党员身上也看到了不怕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所以我就想积极加入党组织，踏着他们脚步，我也在村里再干一点小事。
0: 在商洛市山阳县袁家沟党性教育中心，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党员们一起瞻仰鄂善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参观红军小屋、红军医院等旧址，透过一张张照片和一件件实物，重温红25军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扎根基层一线，用实际行动擦亮志愿服务品牌，为秦岭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安康市石泉县春潮广场歌声激昂，团结就是力量、红旗飘飘等一首首经典红歌振奋人心。这场为期3天的合唱展演吸引了全县32支队伍、20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大家用歌声追忆峥嵘岁月，抒发对党的深厚情感。咸阳市泾阳县用颂歌献给党公益音乐会迎接七一，来自全县的劳动模范、基层党员、道德模范、职工代表及社区群众等齐聚一堂，共同沉浸于这场视听盛宴。
4: 在我们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如此高水平的红色音乐会，音乐会中的每一个节目、每一首歌都让人热血沸腾，既是艺术享受，更是精神洗礼。
0: 一枚纪念章，50载初心如磐。在宝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工作人员为党龄达到50年的15名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熠熠生辉的奖章，见证着老党员们半个世纪的忠诚与坚守，也激励着年轻一代接续奋斗。
5: 今天上午，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这是15/5时期我国首条开通运营的35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穿越秦岭握手，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注入新动能。
6: 上午9:16，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全新投运的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一路向南，并以最高时速350公里穿越秦岭，向湖北十堰方向飞驰。
7: 我是武汉人，然后我是在西安读的大学，现在也是在西安工作。在我读大学期间，搭火车回家需要大概5个小时。现在西石高铁开通以后，2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乡，对我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8: 列车即将到达蓝田站。
6: 秦岭横亘关中与荆楚大地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古时先民踏通秦楚古道，是两地互通有无的历史见证。如今高铁

0: 建设者逢山开隧、遇水架桥，让天堑化通途。全长256.938公里的西石高铁，其桥隧长度超过240公里。
1: 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全长22.9公里的秦岭马白山隧道，这条隧道也是我国首条穿过秦岭的最长高铁隧道。虽然呢，高铁穿过这条隧道只需要4分钟，但是建设者们在最大埋深超过620米的秦岭山体深处奋战了3年0.4个月。
0: 西石高铁的开通，让秦岭腹地的商洛融入西安半小时经济圈，绿水青山间孕育的大数据、云计算、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将迎来要素流动红利。
2: 数字人才、科创资源往来会变得更加便捷，人才就会在这里汇聚。西安的企业可以将一线计算、数据备份放在商洛，成本更低，安全性更好。
0: 漫川关站地处陕鄂交界的漫川关，这里是朝秦暮楚、南腔北调两大成语的诞生地。从古时的水旱码头到如今的高铁时代，漫川关古镇将迎来更多的南来北往客。
3: 西石高铁开通啊，客人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通过游客带回去，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漫川关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0: 驶出秦楚交界，列车途经云溪站后驶入十堰东站，这里不仅是西石高铁的南端终点，也将成为连接汉石高铁的北端起点。
4: 华山万武当，渭水千汉江，高铁将西安历史文化地标与十堰的武当文化、南水北调生态资源串联起了黄金的文旅廊道。
5: 各位旅客，你们好，由西安东
0: 中午12:42，列车驶入汉口站。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抵达武汉的最快车次只需2小时41分。至此，早上叠肉夹馍，中午吃热干面成为常态。位于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经济社会全方位紧密连接。
6: 长江中游城市群呢，它是支撑整个中部崛起的一个重要支点。西石高铁的开通呢，给中西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便捷的、高效联系的通道。随着我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畅通，中部和西部地区啊，会凝结成一个超大的、巨型的市场，从而为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的支撑。
7: 西石高铁拉近了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的时空距离，将充分发挥陕西省城东起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取得新突破。
8: 随着西安东站正式投用，西石高铁全线开通运行，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途集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这两天采访团先后走进秦岭博物馆、西安东站等地，从生态文脉、乡村振兴、铁路运维多维度立体展现西石高铁以交通提质赋能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9: 在秦岭博物馆，采访团直观了解了秦岭独特的自然生态、地质风貌与人文历史，真切感受到西石高铁串联秦楚山水、融通南北文旅资源的独特优势。随后，采访团前往西安市蓝田县将军村，近距离探访高铁红利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西石高铁的开通，大幅拉近山区乡村与省外市场文旅客源的距离，为乡村产业发展、文旅提质、群众增收带来全新机遇。
10: 现在已经有湖北方向游客给咱年首打电话，预约房间，问房间的情况。咱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各方的朋友来咱村里体验咱的田园生活，接咱的锅盔，吃咱的臊子面。
9: 西安东站动车运用所是保障高铁安全平稳运营的核心后勤运维基地。采访团在这里看到，为确保西石高铁以高标准运维保障，筑牢通车安全防线。
11: 当前配属的动车组一共有49列54组，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动车组运维基地。全所我们目前有259名随车机械师，全员时刻整备待命，严阵以待，全力确保西石高铁和动车组运行的安全。
9: 随着西安东站全面投用，西石高铁正式通车，本次跨。

0: 省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四天时间里，采访团穿梭秦楚大地，从生态文脉、乡村振兴到铁路运维一线，全方位记录这条跨省高铁为陕鄂两地产业、文旅、民生带来的全新发展机遇，见证秦楚天堑变身协同发展的致富通道。
1: 历经五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今天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汉江水首次流入渭北汉源。
2: 这里是隐汉济渭工程黄池沟配水枢纽，此刻通向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的闸门正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从这里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首次进入渭北汉源地区。
3: 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南起西安市周至县楼冠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京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4: 在我们近90公里的线路上，建筑物的整体类型非常多，而且我们采用的是有压自流输水方式，运行调度工况特别复杂，因此我们的整个试通水就是对我们的输水动脉的一次全方位的体检，看看这些隧洞和管道啊，这些骨骼结不结实，阀门、闸门这些关节动得灵不灵，还有我们的试调度运行和应急抢险这些大脑和神经反应的快不快，只有我们这些所有的指标都合格了，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后期的整个的供水安全。
5: 我们本次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全线压力管道、隧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全力以赴为全线供水、安全供水筑牢基础。
3: 隐汉济渭工程是破解陕西省水资源瓶颈制约、实现水资源配置空间均衡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分为一期调水工程和二期输配水工程，其中二期工程主要包含北干线与南干线，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待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可将2.76亿立方米汉江水输送至渭河以北，有效缓解咸阳、西咸新区、武功、兴平、礼泉等地工业与生活用水紧张状况。
4: 这次隐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意味着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将彻底改变渭北汉腰带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0: 近日，全球最大普通自航73000载重吨级甲板运输船项目在中铁宝桥集团顺利开工。该船总长256米，行宽62米，最大载重73000吨，为全球同类型最大船舶。中铁宝桥承担核心货舱段制造，包含110个船体分段，超大构件成型与焊接精度控制难度极高。
3: 6月29号，陕西省文明实践我行动暨强基工程文艺赋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示范活动走进渭南，通过理论宣讲、非遗展示、惠民演出等形式送服务下基层。活动还对近年获评的中国好人、陕西好人及全国文明单位等进行表彰宣传，推动文明理念扎根一线，营造向上向善社会风尚。6月29号，2026年第一期安康好人发布，3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身边好人获评殊荣，涵盖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大类别。坚守乡村讲台20余载的教师陈衍梅，高速扑救自燃货车的供电职工邵小义，身残志坚带动乡亲增收的电商创业者刘光军等，用凡人善举诠释着向上向善的人格魅力。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0: 这些盒子是什么？
1: 你觉得呢？它们是火箭发动机的零件。
0: 火箭发动机的零件不会装在盒子里。
1: 看那个，哥哥，上面有一张火箭的图片。
0: 这是发动机的零件？
2: 它是一个玩具。
1: 那我看错了。
0: 你说的像话吗？你不说这里会有火箭发动机吗？
1: 网上说这里是太空火箭仓库。
2: 菲尔，
0: 我用这个怎么修理引擎？我本来打算用它作为发动机的涡轮，但完全浪费时间了。
1: 哎呦，对不起，哥哥。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我还要跟你说多少遍，不要叫我哥哥。
1: 哼。
2: 协议，不要太生气，菲尔也不是故意的。
0: 狄教授，他完全被宠坏了，因为你对他太好了。
3: 那边是谁啊？是谁啊？出来！
1: 就因为你对我大喊大叫，我们被发现了。
0: 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我们得离开这里。
4: 那边发生了什么？好像有小偷。怎么找到他？
1: 怎么办？他们往这边来呢。
3: 嘘，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1: 这是什么难闻的臭味？
0: 忍着吧，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
1: 这里也堵住了，我们得找另一个出口。
0: 连海鸥都在嘲笑我呢。
2: 不如这样，我去找出口吧。
1: 这是没用的，即使你在外面找到了出口，我们里面不知道出去的路还是又会迷路的。
2: 是。
0: 又黑又臭，我不想再进去了。
2: 菲儿，再坚持一下。
0: 我等不及要回家洗澡了。
3: 只剩下回去的车费。
4: 哎呀，别担心，肯定就是这儿。看，威龙兽的信号越来越强了。
3: 如果不是，那就麻烦了，把攒的零用钱都花光了。
5: 有大海的味道，
4: 离海边近，果然不一样啊。威龙兽的信号在那边，走吧。哦，是博士。博士，怎么了？
6: 孩子们，你们现在在哪里？
4: 在海边附近。
6: 在海边吗？怎么在那边？
7: 在这儿捕捉到了威龙兽信号。
8: 哎呀，我本想把资源波实验设备组装在一起。
7: 很抱歉，今天得靠您自己了，再见。
8: 本以为他会帮忙的，天哪。
5: 董董博士在做另一个资源波实验吗？
4: 哦，虽然他会再次失败的。
9: 董董博士成功才能出国吧？
4: 对，但不管他试了多少次，每次都失败呀。
8: 跑啊，中头龙！
4: 等等我，
8: 飞得更高，小盗龙。
4: 博士每次都失败。
5: 你说的对，我们也经历了很多麻烦。
4: 小龙看起来很兴奋呢。
9: 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吧。
4: 我也希望博士成功就好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要找到一只新的威龙兽。

0: 那是什么？蜻蜓吗？
1: 出来了！哎呀，好刺眼啊！哎，
2: 我们终于成功了嘛！
1: 受死了！
3: 小妹有事，来，妹妹。
1: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先洗个澡。
3: 菲儿，再忍一会儿。大概在这附近。
4: 好，我们找找看。
5: 就那边，它在上面。
3: 那是双形齿翼龙。
1: 行啊。
4: 太古战车，让我们做龙兽驯化吧。
3: 我们距离太远，不行。
4: 什么？明明看到了，却不行？
5: 它飞走了。
4: 在船上。
5: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3: 我去把双形齿翼龙引过来。
4: 好，拜托你了，太古战车。
0: 孩子们，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4: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
6: 我们在实地考察，我们正在了解在港口工作的人。
0: 哦，是这样吗？
4: 是的。那我们现在去别的地方。
0: 路上小心哦。
5: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4: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
6: 快看那里！
4: 这是
6: 和迪菲尔一起的，是谢意吗？
5: 好像是啊，他们也是来找威龙兽吗？
4: 他们俩怎么在一起？
6: 小龙，那个。
0: 好，好，这里。
1: 我想洗澡。
2: 驯化威龙兽是首要的。
3: 菲儿，忍耐一下。
1: 但是，
3: 谢意，威龙兽在我们右边。
1: 吉猫，
2: 找到了。
1: 吉猫，吉猫，吉猫，
5: 看到了吗？它进了船舱。
2: 更好，这边。
3: 小龙，他不在楼上。
6: 对，双形齿翼龙在那个方向。
5: 那边。
4: 太古战车交给你。
3: 好。
1: 落龙山。
2: 你怎么进来的？
4: 应该是我问你，太古战车，我们要先驯化威龙兽。
3: 好，
1: 爸爸，快点！
5: 不要！
0: 慢慢的。
4: 又没抓到。终于到了。
3: 是啊。
4: 走了三个小时，我有点累了。
3: 振作起来，苏奥，威龙兽就在附近。
4: 好，爷爷。
0: 现在都结束了吧？
7: 出去吧。
4: 太暗了，什么也看不见。哎呀，你吓到我了！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他不动。
6: 难道我们
5: 困在这里了吗？我不信。
2: 孩子们，这都是因为你们。
5: 你说什么？这怎么是我们的错啊？
1: 如果没有你们，我早就驯化威龙兽了。哼，
4: 这是我要说的话。如果你没出现，我和太古战车早就驯化威龙兽了。
1: 才不是，肯定是我先驯化。
5: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但你们俩怎么穿成这样？
6: 对，你们看起来像小偷，
5: 而且还很臭。
4: 对，仔细想想的话。

0: 从刚才开始就有味道了。
1: 哪有味道啊？气得我的鹿茸山，我们对战吧。
2: 好，我跟你打。
3: 等一下，小龙，他们是两个人，你没事吗？
2: 什么？哎呦，这很不公平！建议，你为什么和迪菲尔一伙？
4: 那是因为我和迪教授有着共同的目标。
2: 同样的目标吗？
3: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刚才是说迪教授吗？
1: 哼，这不关你的事。我们开始对战吧。难道跟两个人打，你害怕了？
4: 鹿茸山，现在你要逃跑吗？
5: 小龙，怎么办？
2: 哎，只能试一试。我不能把威龙兽交给他们，就算是二对一，我也要赢他们。
1: 好，
2: 上吧，
6: 发动狂砍，
2: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大叔，镰刀龙，启动战魂，龙兽能量。
1: 启动战鼓。

0: 我呢，让无齿翼龙制造风，然后你把镰刀龙拉进水里，明白了吗，哥哥？
1: 不，我一拳就把它打倒。
0: 如果你这么轻易就结束了，那就没意思了。
2: 我觉得这两个人在打架，
3: 很好。如果不合作，
0: 这没意思，
3: 对我们是有利的。
0: 真的不听我的吗？
2: 好，我先用这个进攻。约束之锁，天线落攻击。镰刀龙，目标是无齿翼龙。
0: 小心！
2: 好硬的，现在扔掉它。啊，镰刀龙！
4: 太厉害了，
0: 感觉好像龙。
2: 哈哈，没什么啦。镰刀龙，让我们消灭他们两个。
0: 哼，我不会让你继续得意的。
5: 进攻之一，风向防御。
1: 硬的，接下来就让他付出代价。
6: 精益的旋律，
1: 快！

光线发射。

0: 不枉我们跑这么远到这里来。
1: 真是太高兴了，祖奥，我们回家吧。
0: 好。爷爷，这附近有人正在对战。
1: 什么？
0: 就在那艘货船上。
2: 还有我，
3: 苍空的突进，空悬之剑，
4: 聚齐，

0: 在攻击谁啊？
1: 天哪，很抱歉，哥哥。
2: 小狼，是时候你反击了。
3: 但是。

0: 是洛龙山，他正在和两个人对战，那是迪菲尔。
1: 什么？
0: 爷爷，我们走。
1: 但是帮助洛龙山的话，
0: 我不能袖手旁观，让迪菲尔肆意而为。
2: 发动猛扛，我不会退缩的。

0: 小龙，我知道很困难，但是你不回击的话就要输了。
1: 好吧，镰刀龙，请和我一起坚持下去吧。
2: 观众气流的光芒，霹雳光明炮。
1: 威龙兽已经很虚弱了，不能再使用任何技能了，坚持啊镰刀龙。
3: 我们很明显就要赢了，哥哥，让我们一起打败他吧。
4: 什么？一起打败他？
3: 我会把最后攻击让给哥哥的。我来了，
5: 终结

0: 齿翼龙，飞舞的长矛，光芒战阵，
1: 是烁星齿翼龙，
2: 他想要做什么？

0: 什么？这是什么？
1: 哇，太厉害了！
0: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输了。
2: 漂亮，克柔龙，我带走了。
0: 他以为他是。

0: 谁？
1: 他们竟然也在这！
0: 等一下，刚才那两个人是谁？
1: 是苏傲和寒武战车。
0: 苏傲，寒武战车，
2: 他们到底是谁？
1: 让人愤怒的人。
0: 说清楚一点。
3: 哥哥，之后再说吧，我需要先洗个澡。
4: 迪菲尔不在这。
5: 他果然逃跑了吗？
4: 苏傲，你之前不是和迪菲尔一伙的吗？不是的，爷爷和我是迪菲尔和远古战车的。是什么？
5: 我们还是不能相信你。
6: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说你刚才帮助小龙只是为了得到克柔龙吗？
1: 真的吗？
4: 我也没有多相信你。
7: 没错，你甚至欺骗过亚美。
4: 随便你们怎么想，但是收集威龙兽是我的任务。小龙，很快你的威龙兽也都会是我的。
8: 等一下，你是怎么加入刚才的对战的？
7: 哎，他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9: 没错。
10: 只要再加上这个就完成了。发生好痛啊！

0: 我早让你下手，你不忍心。他现在升了官了，警察都归他管了，你跟他顶牛，那不是找死吗？咱惹不起，躲得起。
1: 我一直在躲着他呢。
0: 他在抓你的把柄，赶紧停手，再好的买卖咱不干了。
1: 那不成，我答应人家了，男子汉大丈夫立于世，怎么着也得讲信义二字。
0: 哟，啥时候这么出息了？信义二字都不值一条鱼钱，你可是霍家一根独苗，蒋信义把命丢了，你怎么对得起祖宗？
1: 那么多大风大浪我都挺过来了，我的命轻易丢不了。
0: 你

0: 报上你的名字。
1: 共产党人，
2: 被害人民党人，
3: 共产主义万岁！
4: 就是你害死他，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利用他，他才走到今天，他死有余辜。都是你害他，就是你害死他。
5: 哟呵，
0: 摆上摊了。
6: 是啊，借着您的风水宝地，让我给你画张像吧，素描的，最多耽误你一刻钟的时间。
0: 一刻钟？这么快？
6: 就是啊，保准画好。
0: 你画的像吗？
6: 像，我这一大早上已经画了三张了，这是我赚的钱。如果画的不像，别人会给我钱吗？
0: 好，那我就试试。
6: 那你请这边坐。

0: 老板有心事吗？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今天的你和我第一天见到的你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你的眉宇间皱出了一大疙瘩，只有有心事才会这样。
1: 那你就画一张有心事的我。
0: 那是当然，我只会照着现在的你画。

0: 霍老板，您的心事跟韩先生有关吧？
1: 你是在给我画像吗？
0: 是啊，我正画着呢。
1: 那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
0: 嗯。霍老板，那天我亲眼见他进了您的办公室，后来坏人就带着警察来了，韩先生没有出来，可是坏人也没有抓到韩先生，一定是你把他保护起来了，所以我先要谢谢你。这都十几天了，我没有见到韩先生，真的很担心。霍老板，求求您了，我想见见韩先生，您能帮我吗？我不是坏人，我跟韩先生认识很多年了。霍老板，
2: 我还没画完呢。

0: 起来。
1: 霍老板来了。
0: 已经两天了，没带回任何消息，却把自己累成这样。好不容易有机会找女人了是吧？瞧你这点出息。
2: 哎，霍老板，我不累，我这两天啊守身如玉，什么事儿都没干。
0: 你守身如玉？
2: 真的，而且还立了大功啊。
0: 你打探到消息了？
2: 那是啊，龙爷他有个闺女，掌上明珠是待嫁闺中。我有一个好主意，只要把他闺女给勾搭上，那和他爹不就好商量了吗？
0: 嗯，还别说，这个主意不错。约翰乔啊，对女人你最拿手，你上，需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需要人我让小刘配合你。
2: 可我不行。
0: 怎么不行？
2: 龙爷的闺女我见着了，美若天仙，一看就知道是比大嫂还仙女的那种仙女。我一见着仙女啊就成废物了，更何况五湖帮总舵主的闺女，那肯定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啊。就我这点破能耐，一嘚瑟人家就全看出来了，成不了事儿。
0: 哎呀，哎，这个龙爷的闺女叫什么？
2: 她也有个外国名，叫玛丽亚。
0: 玛丽亚啊，我认识一个玛丽亚。
2: 哎，你认识？那正好啊。
0: 不过，我认识的那个玛丽亚是个护士，五湖帮号称天下第一帮，总舵主的女儿怎么可能去当护士呢？哎，她叫玛丽亚，你叫约翰乔，都是洋名字，这简直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啊！就你了，管她什么仙女呢？你去，尽快把她给我勾搭上。
2: 这霍老板不行，我一见到仙女，尤其是像玛丽亚这种仙女中的仙女，我这俩腿肚子就直打架，尿裤子都没准。到时候霍老板肯定说我成日不足败日有余。我打听到了，龙爷正准备给玛丽亚说媒呢，要找一个饱读诗书、门当户对的公子。你想，就我这样，能行吗？您合适啊，您爹是前朝举人，您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那你们肯定算是门当户对啊。
0: 豁出去了，哎，我就我。可是我根本不认识他，总不能去找媒人吧？
2: 啊，不能找媒人，你给他演戏。
0: 演戏啊，
2: 这有一出戏最好看。